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今天来听什么成语故事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做过梦吧。那么你觉得是做美梦好呢，还是做噩梦好呢？谁都不想做噩梦，对不对？但是黄粱梦醒，你能够怎么样想法？人家说有黄粱一梦，也有南柯一梦，那这又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黄粱一梦，它是故事背景是如何的。黄粱是谷类的一种，可以煮熟充饥，味道跟吃饭一样。那么黄粱一梦又是哪里的故事呢？

们今天分享的是黄粱一梦。那么黄粱我们都知道是谷类的一种，至于黄粱一梦是出于《艺文集》这本书里面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潦倒的书生名叫卢生，在邯郸道上的旅馆里偶然为了贫困而叹息不已。凑巧那个时候有一个道者叫吕翁，也在旅馆里面居住。吕翁听到了卢生的叹息，于是就交给卢生一个睡枕。他嘱咐卢生呢，枕着这个睡枕睡觉，自然而然会顺境如意。那个时候，旅馆的主人正在煮黄粱，卢生也觉得非常的困倦，于是呢，他就真的枕在这个吕翁给他的睡枕上，睡着了。这样，卢生竟然做了一个美梦呢。在梦境中，卢生走到一个不知名的国家，娶了一个姓崔的女子为妻室，功名方面也非常得意，宦囊也极为丰厚，而崔氏所生的儿子也是很不平凡的大人物。哇，卢生睡一梦，享受了50年这样富贵荣华的生活，才生病死去。当卢生在梦中病逝的时候，就在枕上欠身醒过来了。原来他这50年的只是黄粱一梦。看见道者吕翁站在身旁，他醒来时候，旅馆主人还不曾把黄粱煮熟呢。他睡觉前，旅馆主人正在煮黄粱，那么睡醒了之后，黄粱都还没煮熟呢。这时候卢生才知道，刚才享受了50年富贵荣华的生活，不过是一个时间很短暂的梦而已。因此后人就用黄粱一梦来比喻人生富贵的短促无常，也警醒人们不要贪图富贵，到头来还是空着两只手死去，这个意思，黄粱一梦。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成语故事是黄粱一梦。黄粱一梦其实和南柯一梦两句成语在意思上看起来好像很雷同，但实际上大有分别呢。我们平时也应该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用错才好。比如说，一个人在仕途上非常得意，从小公务员转瞬间被升为高级官员，但过了不久，又从高级职位上摔下。

这种仕途上的变换可以说是南柯一梦。又比如一个穷人得了意外之财，但这个穷人暴富，就是突然间又富有起来之后呢，因为任意挥霍，不懂得节省，过了不久把所有钱财都花光了，又成为一个穷人，这就可以说是黄粱一梦。但这个故事不过是寓言警示的作用，并非真有其事的。所以说呢，黄粱一梦跟南柯一梦，它在意义上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谁愿意有什么黄粱梦、南柯一梦呢？当然，一场春梦形容人生变化无常，好像空幻的梦境一样。物是人非也是指说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南柯一梦是比喻人生的贵贱贫富是变化无常的，这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成语活用是如何的。那如果说是雷同的语言呢，跟不一样的就是命运天定，命中注定的，那生死有命，命不由人，就跟南柯一梦跟黄粱一梦是不太一样了。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黄粱一梦，就是梦了50年的好日子，但事实上就在旅馆主人来说，就煮一个黄粱还没煮熟，短暂的时间它就已经是50年时间，美好时间转瞬即过了。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黄粱一梦，祝福大家咯，我们事事顺利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顺利之余，你也要知道自己要让样样都准备得很充分，才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抓住它，让自己能够有一跳升天的时候。祝福您，我们下次画龙点睛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姊。所以这个丑本人的丑本人哈，我们已经都在讲说你要怎样老去，其实已经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哈，但是不只是要找对方法，
0: 嗯嗯，
1: 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自我的了解，
0: 是，
1: 然后对别人也要了解，
0: 嗯，
1: 哦，就像我们现在人都是现代的长辈都知道，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
1: 哦，所以也就不太，就是也从来不再去跟他计较啦，或者是，但是我就觉得，像我朋友他也是，他就说他的儿子跟媳妇，哦，
0: 是，
1: 然后呢，不管反正墓中没有这个妈妈，就是他妈妈很喜欢去帮他们做东做西做什么，哦，可是孩子从来也不知道怎样道谢，然后他们比如说他给他孩子买一个车，然后他孩子就开车带老婆带小孩出去玩，从来没有想到说要带妈妈带爸爸出去玩，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又觉得怎么会感觉上好像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吗，被利用然后又被践踏这样子，所以老人的心里就不舒服，然后心里想说这个应该可以跟孩子说吧，
0: 可以，我觉得像这种例子我在身旁就有两个
1: 很多人啊，
0: 其中有一个球友呢，他就花钱帮他儿子，他儿子跟媳妇在桃园的卫福部上班，他就帮他们付首付，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买了房子以后有一天他就说他要过去，然后他说我儿子跟我说你要来我家，哦，这样子，他说我听得不舒服，我说为什么你要不舒服呢，我说
1: 他说你为什么说你要来
0: 我
1: 家，我
0: 说那本来就他家，他说那是我买的，我说你买给他的，啊，那他家有错吗，对不对，哈，
1: 对啊，
0: 但他不舒服。另外一个呢同学也买了一间房子在台北，他台中人买了一间台北给他儿子，每个月来两次都不再帮他打扫整理什么的，他儿子当律师的，然后弄结果有一天他儿子交了个女朋友，然后呢大概约好礼拜六他女朋友要来，结果呢他又没告知，他又突然来了，因为他跟同学约了他就上来，一上来他儿子就说你怎么又来了，然后大概讲的讲说说你以后来要先跟我通知我，你不要这样突然来，他只是这样讲而已，可是我那个同学
1: 受伤了，
0: 他就很生气，他说房子是我买的，我现在来都不能自己来，我说你是买给他住的，啊，你确实要告知他说你要来，因为他有安排了嘛，他可能安排女朋友来或者是安排同学要来玩嘛，
1: 对，
0: 那你又没有告知，你又突然又来了，因为你可能不是他 routine 的时间，你本来你是平常这一天每个月这一天来，然后你突然在不同的时间内你就自己来了，
1: 对，
0: 那你没有告知他，
1: 对啊，一个叫做这意识形态里面的，
0: 啊，
1: 就没有想到应该是可以事先沟通的，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完全都是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说那个我们在说我们认为自己其实很多事都是这样，他认为那是他自己的，
0: 对，那我说其实你就不要想，你就已经给他了，那他可能讲的话的口气
1: 让他觉得没有被尊重了，哈，
0: 也不是真的是觉得生你的气或什么，可能他不懂得，他就是不懂得客气的跟你讲，
1: 对对，太直白
0: 了，他想说自己亲人嘛，
1: 对，你又来了，
0: 对啊，你怎么又来了，他不是你又来，他说啊你怎么又来了，啊，你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1: 被嫌弃，
0: 对，不是，他是他的意思说你来的时候是不是跟我讲一下，你干嘛突然就来也不讲，
1: 对，
0: 他就说他就很生气，
1: 所以这个叫里外不是人，
0: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买房子给你，我 每个月还上来帮你打扫什么换床单什么做那么多事，结果你现在就给我来这一句，他就很不高兴
1: 还有我同学更厉害， 他女儿住新竹，孙子啊都住新竹，
0: 嗯，
1: 他住台北，他住北投，
0: 嗯，
1: 他每几乎不然每两天就去他们家帮他们打扫、煮饭，
0: 对啊，
1: 然后呢把他的棉被什么拿回家洗，
0: 哦、
1: 然后他帮他孙子做了，
0: 对、啊，
1: 然后他是不会抱怨，他喜欢做，
0: 嗯，

0: 可是呢，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那边大笑。
1: 我觉得真的很没必要哎、欸，真的。
0: 他喜欢做，他认为他这样做，他会觉得比较有活出那个存在感。结果，当然，我想应该可能年轻人，
1: 他根本不会感激你，是他没有觉得你帮他做那个有减轻
0: 他
1: 什么，
0: 对，
1: 他根本没感觉。
0: 但是他自己的感觉就是他自己感觉良好，
1: 自我感觉良好，
0: 对对对，
1: 自己感觉我这样子对你做是非常的，我对你非常好，然后你应该要感激我，有些事会这么觉得，你应该感觉我，你看我帮你做了那么多。
0: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啊？他可能，我就说，有的人就是所有的天下父母心都觉得说我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哈，然后呢，我也不求回报，
1: 讲是这么讲哦，嗯，
0: 但是呢，但是当然，如果有一天有一些口角上，就像你刚讲的那种口角上有一点话输了，
1: 对，
0: 那人家又没有叫你来，假如说他孩子或孙子讲说，
1: 啊，你哪个来？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0: 对啊，就真的肯定是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1: 对他觉得不舒服。真的，我所以我很少像我跟小孩离得很远嘛。房子当然我也是帮他们出头款也有，因为年轻人你说他们现在这个社会，你一出来就要赚到买房子的头几款，有那么容易吗？
0: 对啊。我以前也都是父母帮忙。
1: 对啊，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可以帮他就帮他，我也没讲什么啊。你要买啊，你差多少？好 ，OK， support 你们。那我也去到，也不会说一定就
0: 这是我的房子。
1: 没有，我也没有说我就一定要住哪里或者是怎样。
0: 然后还好，还没有叫你住饭店呢。
1: 对，但因为有房子嘛，但我女儿是比较不会，我儿子因为他房子那时候比较小。房子只有两个房间，他也根本我也没办法住他的。
0: 对啊，
1: 所以我就住在女儿家比较多。啊，其实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啦。那像现在我儿子现在买一个大的，我下次去就住他那个。我就说轮着嘛，反正你们回来也是都住在我家里啊，不是吗？
0: 以前小时候他认为那是他们的家。
1: 对，那现
0: 在就
1: 不一样，
0: 父母的家哈。所以对家的概念有时候要与时俱进，
1: 对啊，
0: 再也不是以前的家。
1: 所以你有时候听别人讲，你会觉得就是听别人讲，觉得你是旁观者，你才会了解说这个状况。就像你要看你同学跑去帮小孩把衣服拿回来洗，什么棉被拿回来洗，加古达金加，不是说他喜欢做，但是我是觉得。是有人喜欢做事吗？喜欢洗床单吗？
0: 啊、那喜欢帮孩子做事。
1: 对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互相都很好。
0: 其实做事的时候不讲话就比较安全。
1: 对，不要讲话。对，
0: 万一做事讲了一句说：“哎呀，你看我这么辛苦，我从哪
1: 对对
0: 导演来。”然后
1: 他搞不好说：“我
0: 有叫
1: 你来吗？”你最好不要拿去洗，我自己洗的，我洗的更干净。有些
0: 对、啊，对啊，这样
1: 就像以前我小姑她先生就很好笑，我婆婆就卤了豆干给她，一直说豆干拿回去给你包回去什么，你不要你就说啊，我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你随便讲什么都可以。
0: 对啊，
1: 她就说，哎呀 ，man 啊，你这豆干一袋才几港呢，几块银呢？意思说这个很便宜的东西，干嘛一直叫我包这样子？那我就说你这是叫拿
0: 所以说话
1: 对，
0: 完全不知道怎样从对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要是想说对方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太真的是太看不起人或者怎样的话哈、你就必须要有一点节制。所以很多人讲话都是凭自己。
1: 对，像我就不会说，像我的小孩我就不会说你要不要包，我像我做好了你想要带走、你可以带走，但我不会强迫你要带这个，不会一直说啊，你这个很好吃什么，我说你想要拿什么自己选。
0: 对啊，你要的话就拿。
1: 对
0: 啊，那
1: 不
0: 要
1: 就算了。
0: 对
1: 对
0: 对，不要勉强，
1: 没有勉强你，而且你不要一直说哈哈，你自己觉得很好，别人不一定很喜欢。
0: 所以老人家心里要踏实一点，
1: 对，
0: 哦，要笃定一点。

0: 然后呢，如果人家不要，也不要觉得你是没用的人。
1: 对啊，也不要觉得说、嗯、啊，那我除了这个不好吗？
0: 嗯，
1: 因为怎么样，那么
0: 去哄嫌。
1: 对啊，
0: 客家话怎么说？
1: 不念嫌嘛，
0: 不念嫌，
1: 不念嫌，被嫌了。对、啊，
0: 不念嫌，
1: 不念嫌。
0: 哦，
1: 叫人家嫌弃了。
0: 哦，对啊，嗯、我就是、欸、你知道，所有的关系里面最怕的就是有人嫌弃。
1: 嗯，
0: 好，
1: 对、啊。
0: 不管是丈夫还是老婆，
1: 对，
0: 或是爸爸或妈妈，
1: 对，
0: 或是小孩，或是祖孙，
1: 对，
0: 只要有人一点嫌弃的口气，
1: 就像小朋友，你要亲他一下，他就会擦掉。你说，哎、欸，你还擦掉？他会来说啊，我亲你一下，你亲我一下，亲完他又要擦脸。
0: 对对对，我孙子以前都会这样，
1: 小朋友真的会，
0: 我儿子也会啊，以前。我们好喜欢。
1: 我现在我孙子也会啊，就那天他就说给我一个 cuddle 啊 ，kiss 啊 ，kiss 完他就自己擦。我说啊，你不是叫我亲你，你又擦掉，他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吗？
0: 他觉得口水。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也是在生活上其实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随便嫌弃。
1: 对啊。
0: 然后第二个呢，别人嫌弃你的时候，
1: 嗯。
0: 你要怎样有信心来应付？
1: 嗯，
0: 那别人嫌弃你要怎么说？
1: 对，你要懂得，就是一句玩笑把它化解。
0: 对对对对呀、啊！哦，你长大了、嗯、啊，你有钱了、啊。
1: 对、
0: 啊所以每天生活里面充满各样的
1: 对啊，要有智慧。
0: 嗯、
1: 其实 人跟人的交际本来就是 有智慧能够化解，
0: 对，
1: 因为 你常常在一起，像我们球友常常在一起聊天或打球，中间也会产生一些摩擦，
0: 那个叫扣秀。
1: 对，有些人就
0: 扣秀，客家话有吗？
1: 扣秀你如果国语怎么翻译？
0: 扣秀就是因为关系太密切了、就觉得好像不必在意了。
1: 嗯，
0: 但也没有这样的成语，我想想看。
1: 对啊，我因为这个扣秀我不是非常了解它的意思，台语我也常有听人家讲、
0: 哦、真的、哦、
1: 但不是很清楚这个意思是什么。
0: 台湾话叫扣秀，就是说凭着你们的关系已经可以让你可以知道、哦、
1: 就觉得自己跟他太熟了
0: 啊。对 对太熟了，
1: 就某胎某谁，就没大没小了。
0: 哦，某胎某谁，
1: 对，就例如说我觉得我跟你很熟了，我讲话就没有那个没有边界感，就是
0: 对对对，
1: 随便讲，就是反正大家很熟嘛，觉得你不会生气、
0: 就是知道你有疮疤。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说话觉得常常、就怕就是说太就因为以为太熟了就不必忌讳了。
1: 哦，今天讲到这里又时间又到了，
0: 对、
1: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乐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亮明，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这个股市金说今天讲的呢，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用得到，就是你的工资。古时候的工资呢，为什么叫做俸禄或者薪俸呢？其实薪俸呢，基本上解释就是薪水嘛，就是工作的酬劳嘛。那至于工作酬劳为什么叫薪俸呢？因为官吏所得的叫俸己，所以后来叫薪俸，就是工资的意思。现代人劳动报酬叫做工资，古代的官员也发工资的，但是往往都是用俸禄或者薪俸这样的字眼来代替。这样的叫法其实是来自工资的最初发放的一个形式。因为禄呢，最初的意思是上天所赐给的福分叫禄，所以以前呢，人家说这个人非常有福气，叫福禄寿及俱全。所以在古人的眼中，帝王就是上天派来的神，他们是天子，是代替上帝给人间赐福的神。当他们把土地、奴隶等等赐给大臣或者赐给亲戚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是禄。那么，而且当时呢，只有有爵位的人才有禄，其他小官吏或者平民百姓只能得到糊口的粮食。所以，禄呢是有分封制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等级对土地民众的分配。俸呢是俸的分化字，也就是说是尊俸的俸，多的一个人字边。它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发展的产物。早期的所谓俸呢，是按照贤能的程度、功劳大小的标准，以粮食的形式发放的，同时也将粮食折合成钱来发放。可见的俸跟禄最初的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俸禄也常常作为一个词来使用，也就是说一般泛指朝廷发给的钱银或者粮食，就是俸禄了。而这个薪呢，草字头的薪呢，本意是柴草，那么薪和水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指的就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采集柴草、储备饮水的活动。古代的官府除了给官员发俸之外，也经常以各种名目发些生活费，就称为薪，就是柴薪的薪。所以根据史料记载呢，发薪的形式也不太一样，有时候是发柴草，有时候也折合成钱银。所以因为这样，薪俸也就变成为一个新的词了。直到今天，我们口语中还经常以发薪水来代替发工资呢。那你知道说什么叫薪，什么叫水吗？这就是以前薪俸成为俸禄，薪俸就是表示这是一种禄的名称，就是禄是上帝就是上官赐给下面有爵位的人叫禄，其他小平民到糊口的粮食是没有禄的。所以俸字跟薪字是这么来的。薪字跟水呢，其实最主要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所以结合在一起使用。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拿的薪水是怎么来的吗？其实就是工资，但为什么叫薪水呢？这今天告诉你们的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一位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有智慧的好听的好玩的好吃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对哪一个单元呢比较印象呢，或者是比较有兴趣都邀请您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呢照例叫雷我们要来讲这个节气。
1: 对，这个节气对咱华人就要紧的一个资讯。所以咱已经讲过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每一季有六个春季六个都已经讲了现在我们进入夏季就是热天的热天我们已经有说到
0: 立夏立夏
1: 立夏有立夏有
0: 宵晚宵晚
1: 对有芒种
0: 种芒种
1: 对有夏至
0: 夏至
1: 有宵暑
0: 宵暑上次是宵暑
1: 对
0: 这次要来
1: 对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已经热天的最后一个
0: 已经要热了吧
1: 对好所以我们顶两三摆就讲要热要未热要未上热对
0: 夏天都快过完了还没热
1: 对要热对好所以最后咱今仔日就来个热起来呀
0: 好大概已经是上次已经是七月了嘛七月小暑已经是七月初了嘛
1: 对
0: 所以
1: 好
0: 基本上已经过端午了啦
1: 对嗨已经是古历的已经到六月了
0: 对
1: 好对所以温度有关起来
0: 已经都开始日渐
1: 不是还没到穿到上关了呢
0: 对因为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要过端午节才可以收米胚
1: 对
0: 没过五日节不能收米胚
1: 对
0: 那已经讲上次小暑已经到了国历七月等于是通常是农历六月啦所以端午已经过了所以慢慢热了那我们上次也有讲小暑就开始小暑就一天热三分嘛
1: 对
0: 小暑
1: 一日热三分
0: 对那好了已经小暑过完咯就是
1: 好所以应该是爱大热啦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傣暑就是大热真正是大热
0: 大暑不是便利商店的大暑小暑素食店
1: 所以这个热天安尼千呼万唤始出来
0: 然后终于来大暑了傣暑
1: 傣暑对也文言音傣暑咱那个看这两字咱就知道是大热
0: 对真的热了
1: 所以这个傣暑傣暑这个是在那是新历就是在七月下旬在那个七月二三二四差不多是这个卡刀当然古历也是六月就已经热那是咱在讲的对一年冬来的那个较热的那个期间差不多是对夏至到秋分因为咱台湾是属于那个
0: 亚热带
1: 所以那个热天的期间较长所以大约是对夏至到秋分在这段时间六月的下旬到九月的下旬差不多是这个期间
0: 对这三个月最热
1: 对所以在这个期间是一年中上热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有把这段时间叫做三伏天
0: OK
1: 叫做三伏天
0: 很热
1: 对，
0: 最热的这三个月就是大概六月中下旬到九月中旬，
1: 对，
0: 六七八九这三个月，以台湾来讲啊是最热的，所以就也把它称为三伏天，
1: 对，
0: 就这三个月。
1: 对，这个三伏哈，毛分三段啦，哈，就是初伏、中伏甲中伏，
0: 哦，
1: 初伏、中伏跟中伏，中间的中跟最后的那个中，
0: 结局的中，
1: 嘿，对，好，所以中伏、中伏，哈，嘿，
0: 讲台语比较清楚，
1: 嘿，对，好，都开始是初伏，
0: 嗯。好，这三伏天也一样分三阶段，然后就是初阶的初伏，中间的中伏跟结束的中伏，结局终了。
1: 对，
0: 好
1: 啊，所以这个大树哈是大约是在迄个中伏，卡刀，
0: 对，
1: 好中伏，
0: 时间来看大暑大概是在中间，
1: 对，是中伏，
0: 中伏这个期间，
1: 所以这个时阵的已经足热足热，
0: 最热最热，
1: 对，因为是在古历的六月，所以咱个改叫做半年节。
0: 哦，
1: 是多好一年的一半，所以嘿，某某所在哈，某人讲啊，这半年节都爱食半年圆，
0: 哦，
1: 圆啊，好食

0: 一样半年以
1: 也有这个习俗，
0: 对，有的所在有安尼啊，有的所在无安尼，
2: 哈，
0: 总是咱知影，伫这个时阵，哈，就是天气上热，咱在讲的三伏，这个伏就是伏，就是藏起来。
2: 闭
0: 起来，
2: 嗯，
0: 因为天气伤热，所以咱人拢爱甲闭起来。
2: 哦，
0: 对，闭伫厝内。
2: 因为常常看到那个中医诊所要贴三伏贴，
0: 对，
2: 所以那个伏一直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然后现在知道三伏了，那个伏就是。躲起来，藏起来，
0: 起來
2: 因为太热了。
0: 对，实在是中暑
2: 啊，所以这个三伏贴就是这个时候要来使用的。
0: 对，哈，所以这里你密集处那种啊，都要脚凉凉。对，哈，普通咱这里时阵，咱拢会吃一寡较凉的物件。有的人讲啊，吃冰上凉，不过有的老大人讲，
2: 未当吃冰，
0: 对，未使吃冰，这个时阵特别未使吃凉凉的物件。
2: 对呀、啊，这样会傻掉。
0: 对，嘿，
2: 对，小时候我妈有说不可以。
0: 对，好、哦、嘿，啊，不过。哦，那是有诶凉诶吼，食落去唔知要偌好。
2: 对呀、啊，那怎么办嘞？天气这么热，又不能吃冰。
0: 对啊，所以那是实在吼，听众朋友，那是你实在你真正足想要食凉诶吼，等于讲唔好一困的，咕的灌落去
2: 哈、
0: 你就是爱先啊，啉一嘴啊，伫嘴内互伊。嘿，让伊
2: 较
0: 嘿，让伊甘伫嘴内，让伊较无遐尼啊冷的时阵才吞落去。
2: 好，
0: 啊是讲你对冰箱摕出来的物件哈，有哪甲伊藏一下啊？好，卖水食。
2: 对，
0: 啊，所以咱也是较细致的，
2: 退冰一下。
0: 对，好，啊，所以那是伫这个时阵，你啊实在。无出门无法度，咱就爱啊做一寡防晒啦，
2: 吼、
0: 对，还是较袂去掉痧，吼、咱在讲的掉痧，就是
2: 中暑，
0: 对，哈，系，咱无叫做中暑，哈哈，咱叫掉痧，
2: 掉痧，
0: 对，
2: 对，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季节也是哈，气象局也是会。不是中央气象局也是会提醒民众啦、就是你如果非必要要在正中午外出、请做好防晒准备、不论是紫外线或是这个热度、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健康的。
0: 对啊，伫这个啊，一年上热的时阵，虽然都有这款俗语为安尼讲，大树晒死鸟鼠。
2: 这么严重？
0: 对。啊、所以真正
2: 热的时候真的很热，
0: 真正是热、特别是哎，那是日头啊，中到深，日头当炎的时阵，还晒在迄个点啊家，啊对，嘿，晒在点啊家咯，吼，迄有诶，你若无穿鞋吼，真正是打袂落去，
2: 对，
0: 对，啊，所以有人讲，那是有一粒卵吼破去哈，伫迄顶面拢会湿去。
2: 是有可能的，对，以前 也有过新闻啊，就是真的天气很热的时候，真的不，它不是放在电马嘎楼上面，它是放在汽车引擎盖上，那更烫啊，因为是金属嘛。好，所以就有人说，拜托不要在中午的时候遛狗，你有穿鞋，狗没有穿鞋。拜托，
0: 有呀。虽然今嘛，有一挂狗妈妈吼，拢会改嘞，甲狗啊穿啊，穿一个
2: 鞋套。
0: 对。不过有那无搞，
2: 对，不需要啦。
0: 对。
2: 真的要遛狗，我们还是选凉一点的时候。
0: 对。啊，所以这个毛安尼的讲法，就是大树消暑无滚住。
2: 哦。因为热到已经没有意识了嘛，
0: 好，不是迄、那个无滚住，就是咱普通拢会讲啊，你若要出外哈，嘿，你一定爱穿衫啦哈，对，啊，不过实在是足热，所以足侪十波囡仔哈，还是十波人第一出嚟哈，都无穿衫，
2: 脱白体，
0: 脱白体，对，啊，所以你啊，有个人哈。脱白体，伊想讲要出去一下啊，尔吼，得有那安尼得甲出去，吼，连衫都无穿，安尼甲出去，吼，啊，咱就讲啊，这个人无
2: 穿衫。

0: 无穿衫。
1: 好 ，OK，
0: 所以咱在讲啊，代数销售无关注，就是哎，脱白体。
1: 好，所以这个代数拍死鸟处，噶代数销售无关注，反正意思就是都很，因为很热，
0: 对，
1: 哦，所以哎，大鼠也会把那个老鼠晒死。不止晒伤还晒死了，
0: 嗯，
1: 那小鼠大鼠呢，因为 就是太热了，所以，欸，我就也不用衣装了，热，嗯，到我都不想穿衣服了，胳膊滚住啊，对
0: 啊，这里热也是，嗯，哦，歹鼠小鼠，哦，有米也难煮，
1: 哦，
0: 对，
1: 有米也懒得煮了，
0: 对啊，实在是热到都没胃口，吃不下去，嗯，只想要吃冰实在不可以这样，
1: 啊，真的是你要煮，哦，也真的很懒，因为就热嘛，热你就是不想动了，
0: 对，哦，我
1: 何况是到厨房里去弄油锅，
0: 对，所以嘿，妈妈是足可怜的，妈妈那是伫热天吼，煮食了后，伊拢食袂落去，拢干那看囡仔食得好。
1: 哦，还好现在有外送。对，我们要就要感谢这些小吃店、餐厅的厨师们。有，还好他们有煮，我们才吃得到。销售代数有米也懒煮，
0: 对，
1: 有米也懒得煮吧，
0: 对，嗯，对。在这个期间，就是咱北部的第一期的稻作，
1: 嗯，
0: 就都已经拢收了啊，
1: 嗯，
0: 所以有安尼讲，代数有青菜，
1: 嗯，
0: 无青米，
1: 嗯，
0: 哦，对。
1: 哦，因为第一期已经收完了，
0: 拢收了啊，
1: 再种第二期了，
0: 对。哦，所以无青米，有青菜，
1: 嗯哼，
0: 哦，嘿，啊，所以第二期就开始啊，开始要开始去种植，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时阵就需要水，
1: 嗯嗯嗯，
0: 哦，所以那是讲，哎，雨水那是无够的时阵，就会伤大，
1: 嗯，
0: 啊，种植的物件就会死去，
1: 嗯嗯嗯，
0: 不过这嘛是天公伯是足歹做，因为你那是雨落伤多。也袂使，雨落伤少，阁袂使，啊，所以是大暑大热大死，无热无死，对，
1: 欸，这个对真的很为难，哦，
0: 对，好，所以雨落伤多也袂使，好好会淹死，雨落伤少无够，阁伤大，该死去，对，所以这。
1: 好，所以在北部啦，以北部来讲，这个一期的稻作，第一期已经结束了，所以开始第二期的耕作。那第二期就是刚生长的秧苗啦，所以会说，代数有青菜，
0: 有青菜，
1: 无青米，所以就是有那个青色的秧苗，但是没有新鲜的米，米已经。已经去卖了，对，收割完拿去卖了，
0: 对，
1: 刚好啦，因为它是这七月中下旬嘛，然后我们之前也讲，以台湾往年来的记录，就是七月中下旬就一定会有台风嘛，几乎啦，
0: 嗯，
1: 那所以台数个就是会下大雨，然后就大死，那时候我们也以前新闻也有听过啦，说这个农作物啦或是余温、嗯，那个水多到那个余温都满出来，
0: 对，
1: 那个鱼就跑出来，
0: 所以那是洪灾，所以就是有安尼讲，大暑热无头，大水洪灾搞，
1: 哦，
0: 所以就是那真正爱热的时，嘛是真正爱好热。
1: 对对对，
0: 这个叫这个啊，叫这个气候的变化哈，应该热就爱热，
1: 嗯，
0: 好，袂使讲啊啊无啊啊，那是卖热上盖好哈，那是咱拢加减念哈，啊，事实上嘿，就是应该爱热就爱热，
1: 对，
0: 哦，
1: 不然就会那个大水洪灾搞。
0: 对，因为你那气候无顺的时，就是有风台，
1: 嗯，
0: 有水灾，足济啊，风台来，啊，就带雨水来，
1: 嗯，
0: 就变成淹水。
1: 对，好，哦，那个就是现，嗯，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吼，
0: 哦。对，所以这个气候跟农作物拢有真密切的关系。
1: 没错，
0: 哦，所以那是 台

0: 热无头，修行都无够，因为你气候无顺、嗯。
1: 对，
0: 哦，啊是讲大树得爱热头头，叫好年冬。
1: 嗯，
0: 所以对这个拢是得讲到，那气候有顺时，
1: 嗯，
0: 哈、哦，农作物的修行得当叫迄个时机来修行。
1: 嗯，
0: 啊，所以应该爱热。的爱热，
1: 嗯嗯嗯，好，就是反正该热就热，
0: 对，
1: 所谓风调雨顺就是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你不要说哦，太热了，不要让它热、啊、它热透了。哦、就是我觉得就是自然界嘛，物极必反，反正就是它该有的绿还是要让它走完、
0: 嗯
1: 哦、让它顺完、嗯、然后呢后续才会有好的喝泥当啦、
0: 嗯、
1: 或是这个台风才会来啊，然后来才可以让至少台湾这边是可以、嗯欸、那个水库可以挤满水啦、
0: 嗯、
1: 就是要靠这个台风的雨势啊，
0: 对、
1: 嗯、
0: 对，所以哈、哦、那按你讲哈，热的代销数，
1: 嗯，
0: 加在哈喝物雷准物，
1: 嗯，
0: 哦，对，嗯、就是讲，哎、欸，迄、那个天气热的时阵，所以咱得公告这个典型的夏季气候了哈，哎、嗯，咱到下晡时拢有一阵。
1: 塞巴口午后雷阵雨、
0: 哦，对，
1: 所以热，嘿，大小暑很热，然后好有这个雷准，
0: 雷准。
1: 物雷准物，代销数雷准物，它是有押韵的，
0: 押韵的，好、嗯哦，就是有这个雷准吼，对、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咱来讲到这个西北雨吼，哎、欸，是安怎叫做西北雨？嘿，不是对西北边？
1: 对啊，
0: 嘿、哦，啊，所以这是这个谐音呐、啊，哈、哦，对，所以西北雨就是西巴雨，西巴雨，
1: 嗯，
0: 哦，啊，所以意思西巴甲雨这三款动物吼，拢是。嗯啊，迄、那个动作拢足紧的，好、
1: 嗯
0: 哦、啊，所以因那是看到好食的猎物哈，因就随来，家咧就随走
1: 哈、嗯哦，
0: 所以就是讲来得紧啊，嘛走得紧哈、哦，所以就是其实是西北虎
1: 、
0: 哦，所以讲变作西北虎
1: 哦、哎、，OK、哦。好，所以午后雷阵雨它并不是西北雨、嗯、西北边来的雨，
0: 对，哈，对，西北雨是对西北边来，
1: 对呀、啊，哈、嗯哦，那但是给它证明呐，哈，正确名称它是午后雷阵雨、嗯，那为什么会变成是西北雨？其实是这个。以前形容它就是像狮子、像豹、像老虎一样来去匆匆，几阵雨，几阵西北雨来，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结束了。
0: 对、哦，
1: 我们以前也有讲嘛，哈，西北雨热玫瑰残花嘛，
0: 对、哦，
1: 它很快就结束了，所以就用这个动物来形容这一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嗯，
1: 西北雨，狮子、豹。老虎，然后讲着讲着，塞巴后塞巴后塞巴后就变成塞巴后，也是蛮、欸、嗯蛮有趣的，
0: 有得力的哈，单薄有得力。
1: OK，
0: 嗯，在这段时间哈，哎，民间有一个风俗，就是讲民间会拜迄个音乐戏剧的神
1: 哦。
0: 好，
1: 音乐戏曲的神，
0: 嘿，好，
1: 神明，
0: 对，咱知影迄个中国人的迄个迄音乐有南管跟北管、
1: 哦，对对对，
0: 好、哦、对，啊，所以这个南管、北管，因所服侍神不同款，
1: 嗯嗯 嗯， 嗯，
0: 哦，所以南管信奉的神是天都，
1: 嗯，
0: 元帅，
1: 天都元帅，
0: 嗯，啊。八卦信奉的是西晋王爷，
1: 西晋王爷，
0: 对，
1: 哦，
0: 这迄个这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哈，是去找出来的资料哈，
1: 嗯，
0: 嘿，不过咱会当迄个分别南管、北管哈，
1: 嗯，
0: 哎，这个音乐哈，哎，那南管是较慢，
1: 嗯嗯嗯，
0: 啊，
1: 缓缓的，
0: 较慢，
1: 嗯，
0: 啊，对，北管较老热，较老热
1: 啊，
0: 对，好，所以这是南管、北管的差别。
1: 嗯嗯嗯嗯。
0: 哦，最后咱有讲到这段时期哈，咱会使食的
1: 哦
0: 规矩
1: 哦，
0: 往来
1: 哦，
0: 往来是这个时期长好食，
1: 嗯，
0: 大出，
1: 嗯，
0: 哦，个甜，
1: 嗯
0: 啊，个介绍个俗，
1: 嗯哼，
0: 好，对，长大出，
1: 嗯，

0: 往来这个时阵吼，热天哈，
1: 嗯，对，而且它水分很多，
0: 对，
1: 嗯，然后就是营养也够，
0: 是，
1: 嗯，难怪会有人说我们吃水果当一餐就好了，
0: 对对

0: 那个时阵已经，这是新历啦哈，新历的七月哈，七月下旬啊，啊，迄个连咪特别八月啊，所以就是伫热天哈，咱在吼，我嘛是最爱食凉笋
1: 啊，对，凉拌的笋，
0: 对，哈，凉笋哈，伫热天，
1: 对你那个笋烫熟之后，把它冰凉凉的，
0: 对，好，对，啊，那是要煎笋啊，就是爱煎迄个迄尖尖哈，笋尖是黄色的
1: 哦，要那个还没被剥壳的时候去看，
0: 嘿，笋尖黄色的，很较甜，
1: 笋尖是黄色的，是比较甜的哦，
0: 嗯。蚵仔吼，你买当做甜的，买当煮咸的，吼，冰好凉凉，哎，嘛是蚵仔冰，哎，是真好食。
1: 对，笋子也是啊，就是，哎，笋子没有做甜的，但是凉拌笋它算一种，因为它我小时候是吃加美奶汁嘛，所以它就甜甜的，
0: 甜甜的。
1: 那如果串签就可以煮那个。孙阿梅，
0: 对对，哦对，因为天气那热的是，可能系以前我细汉的时候，我妈妈嘛是捌中岛，哈、哦，迄煮起来的梅，啊，你给坑坑坑坑啊，坑甲硬啊，哈，凉凉，
1: 哎，
0: 安尼都嘛是袂歹食，
1: 然后蚵仔就是也有咸的，有甜的都可以，切笋贝蚵。
0: 对啊、
1: 就是七月的时候吃笋，八月的时候吃芋头。好，所以这个大暑很热，热到什么都不想做了。
0: 对，好，所以咱得想办法吃什么款的物件，吃翁来、
1: 啊。对，要吃得下的。
0: 对、
1: 哦，就是水果哈，凤梨。然后热就让它热，热过了就凉了。
0: 对，
1: 所以夏天的节气。已经结束了，再来就要讲秋天了，
0: 是
1: 哦，
0: 对，
1: 所以夏天节气到大暑就是告一段落咯，
0: 对，
1: 大暑，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是在教学的现场跟很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的所见所闻。那赵佑志老师在过去的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清代时期在台湾治理的功臣名将的系列。那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呢其实都非常鲜活的活在过去的时代当中，而他们的这些事迹行仪其实也可以带给我们后世许许多多的省思。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走到这个清代的治理的前期，也就是在康熙的年间。当时在康熙的年间呢，台湾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个治理的环境。而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来介绍三位在台湾的这个地方所治理的总兵，他们是张玉琪、欧阳凯以及林亮的故事。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康熙年间稳定台湾岛内秩序的三位台湾总兵，包括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张玉琪的故事。张玉琪字公仁，他是陕西榆林卫的人，世袭阿达哈哈番，也就是世袭清居都尉。1670年康熙九年，张玉琪担任直隶保定参将。1673年，也就是康熙十二年年底，三藩之乱爆发，不少地方势力及军阀都趁机作乱或是响应。1675年，也就是康熙十四年，山东新和张可大发动兵变。张玉琪以百余骑的骑兵奇袭敌营，竟然能够大败万余之众，可见得张玉琪非常的勇敢。他平定了张可大的兵变，其后历任陕西定边副将、山东济州副将以及温州镇总兵等职位。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8月，张玉琪调任台湾镇总兵，他是台湾的第六任总兵。次年1699年，张玉琪平定吞霄社事件。吞霄社事件是入清以来第一场平埔族群的大起事，当时候通事黄生承包了通霄社，通霄社大概在今天苗栗通霄镇的这个蒲社贸易，他为了回收承包的费用以及获取利益，要求藩民至入场补路时必须缴纳高额的钱米才可以出列，而且黄生及其手下的社丁也常常向藩民索取规费。所谓社丁，就是协助官方来防守隘口及管理藩社事务的人。那因为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常常会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愿意担任社丁也是为了巨额的这个利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藩民 来索取啊，索取这个规费。那番民饱受剥削及欺凌，二月吞销社啊，吞销社它是属于平埔族的道卡斯族啊，吞销社的土官卓介、卓物、雅森三位土官再也难以忍受，于是杀害了通氏、黄生等数十名社丁。台湾总兵张玉琪及福建分巡台下道张之林、王之林获报此事后，随即派人遭遇吞销社投降，但是并没有获得回应。张玉林于是发两标的官兵交给北路参将常泰前往围剿，并且征召南部西拉雅族的新港社、萧龙社、麻豆社、木家流湾社等四社的番民为前锋。吞蛟社不敌，败退至火焰山一带，凭着险阻的地形继续抵抗

官兵，双方死伤极为惨重，战局也陷入焦灼的状态。后来有人向参将常泰建议，按李涉的番名勇猛矫健，那按李涉他是属于平埔族八仔海族的一支，位于今天丰原一带有人建议用这个按李涉的这个番名因为他们勇猛矫健，而且能够轻易的穿越林涧如果可以获得按李涉的帮忙，一定是可以平乱的。张玉琪于是派人前往游说按李涉的头目阿莫去游说的时候，使者还带着大批的砂糖、烟草、布匹、银两等物品去赠送按理社。那阿莫被说服了，所以同意协助官兵围剿。那按理社就出兵绕道到吞霄社火焰山背后，那清军则从海面向内陆来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吞霄社大败，按理社也擒获了土官卓介、卓物、雅生三人，并将他们送交官兵。其后三人被押往府城斩首示众。示意吞霄社及清兵死亡人数达数百人并且使得吞霄社迁往更深的这个内山。那这场战役也是按理社头目阿莫因平乱有功崛起，他获得清廷的赏赐也开启了按理社跟清廷官方合作的一个契机。再说这一场战役中有18名的死难清军头颅被割下，并且悬挂在拉玛克的加东树上其后被人发现，就将他们的头颅放在水缸内合葬祭祀。那这个也就是苗栗通霄镇大平顶山18好汉祠的由来。那张玉麟除了平定吞霄社的事件外，他在台湾任职期间也练武修文，他下令兴建了台湾第一个用于练兵检阅的演武厅，他还率先捐出俸禄支持台下道王之林于府学内修建明伦堂。这个明伦堂呢，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我们知道以前的孔庙一边是祭祀孔子等先圣先贤的这个庙，那另外一边就是学校，那学校就是明伦堂就是秀才读书的地方。张玉琪在1698年，也就是康熙37年，他调任台湾总兵的途中官船遇到大风，据说张玉琪梦见一个披发赤脚的大神从天而降到船尾上，这个神明降下来之后竟然风平浪静，所以就让张玉琪等人可以平安上岸。那张玉琪认为这是海神玄天上帝的护佑，

于是他抵台后就重修了小上帝庙、哦、小上帝庙就是今天的台南灵佑宫。那这一件事情在重修台湾府志中也有记载。1701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年年底，张玉琦调任福宁总兵，其后张玉琦累功晋升福建省六路提督。1705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四年，张玉琦觐见南巡的康熙皇帝，获得康熙皇帝的加冕、啊、赐赠御书及衣服一袭。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张玉琦已老病起休，他返回故乡养老。那之后呢，就终于这个故乡。1705年，也就是乾隆五年，游击石梁城于辅城天后宫、啊、的后殿建左厅右厅、啊、那他在右厅啊就祭祀张玉琦的这个牌位、啊、这是张玉琦在台湾、啊、任职的一些重要事迹。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在朱一贵事件中牺牲宝贵性命的总兵欧阳凯的故事。欧阳凯字于成，祖籍福建漳浦人，一说他是福建同安人。欧阳凯从军后、啊、逐渐累官至江南疏松水师营的总兵，江西九江协的这个副将、啊、那最后呢升任疏松镇的总兵官、啊、并且因为有功劳而加左都督衔。那1718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欧阳凯调任台湾镇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哦、这个任内、啊、可以说工作相当的这个积极、啊、可是这个两年多，将近三年之后 也就是1721年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贵、啊、起事。那战事蔓延到赤山及凤山县。那身为台湾总兵的欧阳凯、啊、就先后调派千总、陈元、白总、林富率兵与朱一贵叛军交战、啊、但是都战事失利、啊、并且两人呢都战没了、啊、之后欧阳凯亲自率兵、啊、与驻守在府城门外、啊春牛埔、啊、他与游击刘德子守备、啊、胡宗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燕等人、啊、来防守，肩负御敌的重责大任。最初他们力战击退了叛军啊、可是等到朱一贵、啊、叛军大举反攻的时候、啊情况就越来越不利。加上、啊、这个有内贼这个白总杨泰、啊、绰号达家勇、啊通敌、作为一个内应、啊、导致、台湾总兵欧阳凯被刺坠马并且遭到杀害，还很残忍的被割去了首级。那部下胡宗义、蒋子龙、啊、林燕等人、啊、也在同一天呢战没。那游击

刘德子啊，虽然被俘，但是他并不屈服啊，他表示自身随时可死，但是请求啊，这个叛军啊，能够准许他啊埋葬了欧阳凯啊。那这个敌军感受到刘德子啊的一个忠义之气啊，哈、啊，于是就放任啊，同意他来收埋欧阳凯的五首尸身啊。那朱一贵事变平定后，官府寻获了欧阳凯的头颅啊，于是将欧阳凯的头颅跟尸体啊合葬于新化小镇岩下。那南澳镇的这个总兵啊，蓝廷珍啊，还有这个水师提督施世彪，他们平定了朱一贵的叛乱之后啊，就抓到了达家勇杨泰啊，然后把他交给欧阳凯的这个儿子欧阳敏啊，自行来处死这个达家勇啊，以报复仇。那欧阳凯这个殉国之后啊，清廷追赠他太子太保啊，并且赐祭葬，世袭都尉恩齐尉啊，并且可以印旨为守备。那在台湾府城也有所谓忠义祠来纪念，来祭祀欧阳凯，作为一个纪念啊。那这是欧阳凯啊，台湾总兵欧阳凯在朱一贵事变当中啊，这个英勇的啊，英勇的这个抵抗啊叛军啊，最后呢不幸战没啊。那头颅还被割走哈。好，再来我们来说一说哈，在欧阳凯之后参与了平定朱一贵事变的台湾总兵林亮的这个故事。那林亮出生于1661年，卒于啊这个1727年，他字汉侯，号维直，是福建省漳州府啊漳浦县人。那林亮幼年孤苦无依啊，四岁的时候啊就丧母，八岁又丧父啊。可是他长大之后呢，却胸怀大志，性情豪迈，不仅努力学习祭射极次之术，也广泛结交贤才豪杰之人啊，讲求啊战争的韬略。其次，林亮因为生长在福建的海滨，所以熟悉岛澳地理与舟船航行之事。那这一些都对于他日后的发展啊有正面的哈、啊、这个作用。1706年，也就是康熙45年，林亮担任台湾水师右营的把总。由于熟悉水师事务，几年后逐渐的累功，升任澎湖协的右营守备。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所谓阿波王、亚母王哈、朱一贵起事啊，那不到10天啊，旬日的时间啊，就席卷了全台啊，官府的文臣武将啊，多人呢逃遁到这个澎湖啊，并且有很多人认为台湾孤岛啊难守啊，计划要撤退到厦门，可以说啊全无斗志啊。那这个时候呢，林亮按剑啊，按着这个宝剑呢啊，就厉声喝道啊，朝廷以海外疆土啊，负我等，尺寸啊都不

可以弃，今风刃未雪、啊、而相率、委屈、啊、就是说今天都还没、打仗、啊、刀子都还没沾到血，我们就

二手要害啊，是贼至就与之啊，决一死战，战不捷啊，公等再归亦未晚啊，等我打不赢啊，你们要撤退到厦门，再撤退啊也不晚啊。那于是林亮就持赴海口啊，对这个军人啊，阿兵哥啊，重申号令啊。他说有敢撤退到厦门者斩啊。那当时候呢，粮饷也是不足啊，那林亮出钱买谷啊，并且制作这个攻战的器械啊，等候援兵抵达啊。那当时候水师提督施世票啊，驻扎在厦门，他眼见难民船啊，一天比一天多啊，那他才知道啊，台湾发生的这个哈、啊，发生的这个事变。那逃亡澎湖的文武官员稍获喘息后，也将讯息啊传报厦门，所以施世标啊他们啊收到消息之后，随即就率军出港。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啊也赶快驰援啊厦门，并且调动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前来支援。那另外还责成福建巡抚吕游龙负责筹措这个军饷等后勤事务。蓝廷珍率领水陆这个军队8000人啊，以及船只400艘，就要渡台征讨。6月10日，这个大军啊抵达澎湖啊。当时候朱一贵的这个叛军里面的啊吴良这个叛将啊，前来诈降，可是没想到啊诈降。不成，很快的就被识破了哈。识破之后呢，他只好把朱一贵阵营的这个情形虚实啊都讲得一清二楚哈。那蓝廷珍于是知道啊，这个朱一贵的叛军只是乌合之众，那他把情况告诉水师提督施世票哈。说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啊，但是人数多达30万啊，因此杀不胜杀哈、啊、杀不光哈、啊、应该张贴告示啊，说官府只严惩匪首啊，其余啊概不过问啊，这样子可以来瓦解啊一些依附朱一贵的啊这个叛军。那施世票深表赞同。13日，施世票啊也率大军抵达澎湖，他听闻啊守备林亮胆识超群啊，于是就任命他为前锋，并且派遣熟谙水性的10多人啊驾小舟随林亮前锋啊先行。那他们在鹿耳门啊标记这个合理的这个杀戮哈。当时候叛将啊，这个朱一贵这个叛将哈、啊、苏天威啊占据着炮台二险来抵抗清军。16日，这个官兵周师抵达鹿耳门啊外。先锋林亮、董方以6艘这个战船啊冒死进攻，并且发炮啊集中于叛军啊火药堆积处啊。那叛军这个防守的炮台啊被这个击中啊，再加上这个火药啊，火药库被击中的这个火烟呐、啊、哈漫天，所以呢哦死

章啊，无数啊。接着，这个南澳镇的总兵啊，蓝廷珍也率400多艘的兵船连尾并进啊，直渡昆森。那敌将苏天威只好退保安平镇啊，与这个陈守、镇守、镇定瑞啊，整军列队来抵抗清军。那林亮身为前锋，所以他再次率先冲锋。那蓝廷珍则在后督率大队啊，接着进攻。于是苏天威啊、镇定瑞啊不敌败走啊，那蓝廷珍等人呐 就攻入了安平镇。次日，施世票也率军抵达安平镇。那18日啊，游击魏天喜等人又以这个青州啊载运硝磺、火药啊等，在水宅尾等处来火烧啊这个敌船啊，那也很有这个效果哈。那19日，朱一贵派遣李勇啊、吴外等人率军数万，驾牛车列阵进攻安平镇啊。那蓝廷珍在二昆森督战，林亮则以小船载炮夹攻啊，那斩逆这个叛军无数啊。那自从此役之后啊，朱一贵的叛军就退入府城啊，不敢出战。那不敢出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有西港的这个民众啊，说愿意引导官兵从西港的暗渡进入府城之背来进攻啊叛军的巢穴。施世标啊得到消息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就派遣林亮等人率军从这个率兵1200人啊前往。那21日，蓝廷珍啊也率水师5500人压阵于后，来保护啊掩护林亮的部队。那他们趁着夜色向西港进发，黎明的时候呢就已经从这个关田登陆。那这个时候林亮率军在苏错田与朱一贵的叛军激战。那蓝廷珍率领的官兵抵达后啊，就大败这个朱一贵的这个敌军啊。那叛军数万人逃遁。23日，蓝廷珍进入府城后啊，秋毫无犯，民众大喜啊，觉得这是一支很有纪律的官兵。那自从施世票啊、水师提督蓝廷珍啊这个总兵，以及这个林亮守备等人率官兵反攻以来啊，可以说相当的顺利，四战四捷就将叛军镇压下去。前后才7天啊，就克复了这个府城。那施世票抵达府城之后，将捕获杀害这个台湾镇总兵的欧阳凯啊、还有其他这个重要的这个官员哈、徐云、罗万昌啊，杀害这个欧阳凯、徐云、罗万昌的这个叛军啊的这个杨泰、黄龙、陈璧啊等三人，就交付给啊这个欧阳凯的儿子欧阳明啊、徐云的儿子许方度啊、罗万昌的儿子许世正啊来自行处死，以报复仇。那之后呢，朝廷又叙功论赏啊，那林亮呢这个

公居第一、哦、那林亮获得这个家都督同知衔，并且给予啊这个清居都尉世职、哦、那1723年、啊、林亮升任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那四年秋天、啊、林亮、进入北京城，受到雍正皇帝的加冕，拔擢为水师副将，并且赐予 孔雀翎、宝刀、貂皮及弩金200两、啊另外林亮也是一位兵器专家、哎、他曾经改良战舰以及拇指炮，同时他还创制了可自行移动的弩弓车等机械装置、哦、好，那这个1724年、哦、雍正二年，林亮接替蓝廷桢的职务、啊、升任台湾总兵，当时候台湾刚经历了、啊、朱一贵的这样的一个大乱、啊、可以说满目疮痍啊。啊，林亮上任之后即着手抚恤黎民，恢复生产啊，并且整治水陆兵防啊，严整军事这个岗位啊体系啊。另外他也招抚了升藩108社。林亮为了这个恢复升藩啊，他以俸银啊，再加上朝廷拨的这个款项哈、啊，购买了这个藩民所喜欢的色布、盐糖等日常物品，啊，然后派遣官员分送各藩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抚慰啊藩民的德化措施啊，众藩乃心悦诚服。藩社的情况啊也才日渐稳定。啊 ,1727 年，也就是雍正五年啊，林亮改任浙江啊定海镇的总兵。那由于林亮啊长期勤于政务啊，劳累过度，终于啊卒于任上啊，享受34岁啊。林亮的这个宗族、啊、他们是所谓的陆下派林啊，陆下派林啊。那陆下派林呢，在台湾啊，可以说广泛分布在台北、台中等地啊，包括雾峰林家啊，也是跟林亮啊啊，他们是同宗，也就是陆下派啊。那还有呢，北部啊，这个开垦啊，很有名的林俊秀啊，或者是林成祖啊，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陆下派啊。所以这个林亮的宗族后裔啊，广泛分布于这个台中啊，彰化、台北啊。对于台湾的开垦也非常的有贡献啊。那今天我们讲了三个台湾总兵的故事啊。那张玉琪他平定了啊这个吞霄社的这个事件啊，然后稳定了啊台湾中部啊这个原住民族啊这个藩社啊的这个秩序哈，然后呢，这个张玉琪哈、啊，他还新建的台湾第一个啊，这个演武厅啊，也就是台湾总兵啊练兵教阅的啊一个场所哈、啊，而且他还捐出俸禄支持啊台下道啊，王之琳啊，在这个台这个台。

府城，好、哦，府城，这个官学，哈、哦，修建明伦堂，好、哦，让这个秀才，哈、哦，读书啊，哈、哦，可以啊、比较安适一些，哈、哦。好，那另外呢，这个欧阳凯就比较悲伤了，哈、哦，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勤于政务的，哈、哦，一个。总兵，但是他遭逢朱一贵事件哈、啊，那当时候朱一贵起事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哈、啊，这个可以说，叛军呐、啊、风起云涌，最后达30万人之众哈、啊。那欧阳凯他并没有这个逃遁啊，他率兵来抵抗。哦，在府城啊、哦，在府城的春牛圃啊、哦，在城外的春牛圃这个地方啊，这个率领军队奋勇抵抗啊、哦。那只可惜啊、内部有内贼啊，这个杨泰叛变了哈、那就导致欧阳凯被刺坠马哈、而且还遭到杀害啊。割去了首级啊，所以这个欧阳凯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哈，可以说罹难勿苟免哈，奋勇啊，奋勇抵抗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林亮啊，林亮他在朱一贵事变的时候啊，他还不是一个总兵啊，他只是一个。这个守备啊，不过他配合啊，配合这个水师提督啊，施世票以及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啊来平乱，那他被任命为这个前锋啊，被任命为前锋哈、然后奋勇这个杀敌啊，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啊。所以也立下了这个大功啊，然后施世票，还有蓝廷珍啊、林亮，他们开始反攻啊，四战四捷啊，只花了7天的时间呐、就克复了啊这个府城呐、所以可以说林亮啊。非常的哈，非常的这个英勇，非常英勇哈。好，那所以呢，这个林亮因为非常的英勇，然后日后呢，他也是一直在台湾啊这边任官哦。那后来升任的台湾南路啊南路营的这个参将，那之后呢又被拔擢为。水师这个副将哈、那林亮呢，最后呢，他也升任台湾总兵了哈、那林亮呢，他不止哈、这个英勇啊，英勇这个杀敌哈、而且他也是一个兵器专家哈、他的脑筋非常好，他能够制造。这个可以自己移动的这个所谓弩弓车啊，弩弓车了哈，那还改良了拇指炮哈，所以使得他旗下的这个军队啊哈，他们的这个武器比别人还要更加的这个精良哈。那另外他也大规模的招抚了这个申番哈。用很多的这个物资啊，这些原住民喜欢的色布，还有盐、糖啊等日常用品，送给这个番社啊，并且宣布了许多啊这个教化的这个措施啊，然后来稳定啊这个番社的哈、这个。番情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啊，台湾总兵啊，对于康熙年间啊，才刚刚把台湾纳入版图啊，他们对于稳定台湾内部啊的这个秩序。

0: 域啊，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那包括啊，这个镇压啊，镇压这个这个民乱啊，那也平定啊，平定啊这个啊原住民的这个叛乱哈，这一些的哈。好，那这是张玉琪、欧阳凯及林亮的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欢迎我们的听众啊。下周可以准时的再次收听我们这个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是赵佑志啊，今天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赵佑志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大概是长一个什么样子的轮廓哈。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想要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哈，其实您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来看到这个今天所为您首播的10月1号所首播的这个汉卿谁属的这一篇的预告文。在当中呢，其实赵佑志老师为我们预备了很精彩的图文，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他所谈到的内容，而且这些历史人物哈，透过这些史料，我想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走过的痕迹哈，我们也更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知道从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就是历史对于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哈。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也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喽！今天呢，到底我们要来什么样的来宾要来做见证？在还没谈到这个来宾介绍之前，我想要来跟大家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根据研究的报告呢，一般人平均都会藏有13个秘密哦。哇，这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也藏了13个秘密。但是这是为了什么呢？通常都是为了防御人际冲突啦，或是维护个人形象啊，保护内心界限，或者因为羞耻感而选择隐瞒。好，那当然呢，做这样子的隐瞒秘密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自我保护跟防卫，这是在心理层面。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互动跟人际考量，保护感情跟减少冲突。好，那所以呢，既然我们人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人之所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是因为这些秘密在心理和社会层面上扮演了保护跟防御的角色。那为什么 Judy 今天要谈这个呢？好，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也有秘密哦。好，那可是每个人的秘密并不是说要做了不见得人的事才叫做秘密，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隐藏秘密的一些想法。那刚刚我们有解释到，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跟防御个人的角色的部分。那我们常常会想，大家都听过 Judy 的喜乐处方签，那听到这个名称，大概就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被神触摸过的人，就知道生命只有喜乐，好，有平安，就不会再有愁苦跟绝望。好，那我们上帝是手中没有瑕疵品的，我们上帝的作品只有杰作，只有独一无二的精品。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也要来跟大家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特别的来宾，叫做颜志洲，欢迎志洲。
1: 群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这周有一点紧张哈，不过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这周第一次上节目，是不是？
1: 是。
0: 好，没关系，没人看到你，所以我们是听到声音，可是大家也有听到志洲的声音，其实是很好听的哦。好，志洲，那我们一样啦，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要谈到我们人生整个蓝图

0: 的架构，当我们今天能够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人的一生当中影响我们最深的还是家庭。好，那也先让大家来知道你的家庭教养的背景是什么，爸爸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成长，简单跟我们简述一下，这样大概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背景。
1: 我们的家庭是蛮一般的，就是现在觉得说是蛮那个喜乐
0: 、
1: 应该算是喜乐，但是小时候不这么认为，小时候总是觉得不够，现在是觉得足够。
0: 小时候跟现在为什么你的差别看法会这么大？小时候你觉得不够是哪一方面的不够？
1: 可能觉得爱呀、会觉得不够，但是现在觉得说，父母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有点像是他们会把那个肉啊都给我们吃，那骨头他们自己啃，这样算不算爱？算，对。
0: 可是那时候还不满足的。
1: 对。
0: 你兄弟姐妹几个啊？
1: 我有三个兄弟，我是大哥。
0: 那就我们知道，过去传统社会，在过去了哈，做老大总是有一些好像被期望、被期待的部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造成你的压力，或是造成你在生活上有哪一方面的你感觉到
1: 压力？压力是没有啦，就是说你要带弟弟干嘛干嘛，好，对，带弟弟出去走一走，好
0: 好，你是很乖的孩子，什么都好。
1: 对，都好， 都好。对，
0: 他没限制到你的自由，会影响你觉得妨碍了什么吗？没有吗？你作为一个老大，被老大的期待跟那个期盼，父母有没有特别在这方面特别显明呢？
1: 是没有啦，可能会觉得说读书读不好，要么就读书，要么就去工作，就两条路嘛。对啊，看起来就是不会读书那种，那你就去做事吧。对，
0: 那你读书读不好，弟弟的读书怎么样？
1: 弟弟的读书也就第三个会读书比较好。对，
0: 那你觉得父母有偏心吗？
1: 不会啊，
0: 也不会。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在读书上面会有感受到压力，觉得说做哥哥那么怎么那么不会读书，跟比较兄弟之间的比较造成你心理上的伤害或是什么？
1: 对，没有。对，
0: 那还不错啊。算你的家庭里面在教育这一块对你来讲还不至于说在功课上会被比较，因为兄弟通常我们是知道被比较之下就会觉得生理上心理上都会有不舒服。
1: 对，当然是期望我功课好嘛，但是好像我不是那块料。
0: 那会不会不是那一块料是啦，就是说有看到你的优点，或者是觉得说对你的期待，父母亲会不会觉得有不一样的语言出现或是想法？
1: 不会，出去反正介绍就说这是我大儿子。对。
0: 所以其实听起来志忠，你的家庭在这一块反而好像对你在自信心或是在自卑感这一块好像没造成你多大的障碍哦。
1: 自信心或是自卑感应该算是我应该算是比较井底之蛙吧，可能觉得说世界就是这样好像不会读书就工作，好像是只有这两条路哈。对，好像是这样，
0: 以前好像就这样，
1: 以前就这样，
0: 不会读书你就去给我工作，这样
1: 就这样，没就也没其他想法啦。
0: 是，
1: 对，
0: 那你真的这样认命啊？
1: 也可能大家这么讲
0: 吧，
1: 可能真大家这样讲我就这样做吧。对，
0: 你自己会不会对，就是说在你不会读书的

0: 这一件事上，或者是功课这个领域上，在学校有被取笑啊，或被笑之类的？
1: 因为以前读书的环境就是，会读书的就那个升学班，
0: 嗯，
1: 不会读书的就放牛班，啊，我们这一群就是不会读书的放牛班。
0: 我们那个年代也有分啊，
1: 对，啊，所以也就没有。没什么压力，反正我们这一群都是不会读书的，
0: 大家就放牛了。
1: 对啊
0: ，OK，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一块，你自己真的认命说，我不会读书就去工作，所以你真的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
1: 反而工作还比较好玩吧。
0: 真的、哦？
1: 对，反而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 好像对这一方面，我只要对动手做的东西、哦嗯、比较有想法，对，比较想法比较没有受限、
0: 哦、
1: 对啊，对读书啊那些的就觉得、欸、有受限哦，对，
0: 是，所以你是到什么时候就没读了，就直接工作了？
1: 到高一、
0: 哦、
1: 对，高一我是读电子科的，对，我电子电路板都做得很好啊，结果读书那一块国语数学啊社会啊语文啊，那对我是有阻碍的，对，
0: 后来读到高一就没读了，
1: 对，高一就要我再重读嘛，我想说那时候刚好我叔叔有缺人手，我就去 跟他去做事，对，
0: 嗯嗯嗯，你也不会觉得反正就是要应付考试很累是吧？
1: 对啊，
0: 所以工作你比较快乐，
1: 工作比较快乐，而且会很好奇我现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嗯嗯、
1: 欸、做出来是什么成果，哦，原来如此
0: 你在工作上找到自信，
1: 对，
0: 是OK，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说啊，反正不要读书，就是去工作，所以也就很自然不会再逼你读了。
1: 对
0: ，OK， 所以你后来就真的往那个是电机吗？还是什么？
1: 一般来讲，以前是做水电，对，
0: 水电哦，
1: 水电
0: OK， 你就往水电那一方面，那反而你在那里面找到自信，
1: 对，
0: 做得很快乐吗？很开心？
1: 对，还蛮开心的，
0: 真的。你就有发挥的舞台了，
1: 对啊，像修车之类的、嗯、我都蛮有兴趣的，
0: 是，
1: 对，
0: 是，那你自己在小时候父母亲你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乖宝宝了，就是很听话、
1: 欸、对，
0: 有没有做让爸爸妈妈或者是你本身有哪一个部分的比如说身体状态啊，还是说其他的部分让父母亲是有一点头痛或是担忧的，有没有？有没有类似像这样？
1: 没有。对，如果说就可能就是一步一步规划我的未来吧。对啊，反正不会读书，那就去工作。
0: 嗯
1: 啊，你先去当兵，
0: 哎、okay. ，
1: 提前先入伍。对，哎、
0: okay.
1: 欸，你要先去考驾照。对，大概就是先完成应该。
0: 考驾照那么重要吗？
1: 应该算蛮重要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我现在认识的有一些年轻人、哦、可能来当我们的学徒，他可能连驾照都还没考。
0: 你们的工作需要有驾照吗？
1: 对。
0: 哦，为什么？
1: 不是我们工作需要有驾照，一问之下、欸、你有没有去考驾照？你、欸、还没有、嗯、哪有什么驾照？机车驾照啊，汽车为什么不去学？
0: 哦，
1: 哎，对，
0: 如果工作没有汽车驾照，不能录用吗？
1: 是，都可以录用。
0: 对
1: 对，但是我会问问看啊，该学的你有没有去学到？
0: 那是你的标准，是不是、
1: 啊？对 对啊，
0: 所以跟工作没什么特别关系啊。
1: 对 对,
0: 對哦，原来你也有这一部分会要求对方。好，那你自己在你的就是水电方面嘛，哈、哦，对不 对,
1: 对？
0: 你现在还是从事这一份工作吗？还是说你中间后来

0: 也有发现自己有另外不一样的工作经验。
1: 水电这方面包含的太广了，
0: 嗯，
1: 对，包含像这种录音室啊，或者是像公共工程之类的，包含太广了，细分会细分很多，所以水电这两个字是概括而已。
0: 嗯嗯，
1: 对。
0: 嗯、
1: 啊，我现在真正从事的是属于那个环境控制，对，控制风、哦、空气、哦、冷暖气，然后供水供电之类的，对。
0: 这讲起来都很专业。
1: 对。
0: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太专业，听不懂。
1: 对。
0: 但是对你而言，它反而是很驾轻就熟，对不对？
1: 对。
0: 好，是太好了。好，所以你自己在工作上有找到自己的真的价值，是不是？
1: 以前不觉得这是价值。
0: 以前不觉得啊？
1: 对。
0: 为什么？
1: 就觉得就人家讲的读书比较高，做工比较低嘛。
0: 哦。
1: 对，那现在是因为有认识上帝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最都是完美的作品，
0: 嗯，
1: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方面是上帝给我的才能，对，所以这个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0: 是，
1: 也不是说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就是我自己形容也不太。哎、欸，就是我专长，对，
0: 是，
1: 对，算是我的专长。
0: 同样啦，就是跟你一样是水电工，做同样事情的人，
1: 对，
0: 你觉得你在里面做出来的，你感觉自己做得很不错，还是说你比他们更优秀一点？
1: 做的都一样，但是心态上不一样，
0: 哦、
1: 就觉得轻松。我这个是用我的能力下去做的，轻松。
0: 对，你就驾轻就熟就
1: 对
0: 了。對，
1: 不用，不是像别人讲的说，哎、欸，你是老公啊，你做那个很累。
0: 哦，
1: 对，
0: 就看法，这个态度不一样。
1: 不一样而已。
0: 以前你可能在乎别人觉得你是劳工，可是现在你觉得不是，我在这里面展现出来是我的专业。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其实你看，你的想法一改变，很多事情都跟着改，对不对？
1: 对，
0: 哇，太棒了。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请到颜志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那刚刚志周呢，虽然生长在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里面，可是我觉得志周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也抱着一份任命，然后过去家庭的那种就是虽然很传统，父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来养我们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也都是乖宝宝听话。可是当他出入了社会，我相信志周应该在还没信主之前，他应该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环境里面，应该有一些人际关系的这种接触以后，大家对于工作职业有没有读书，因为爸爸妈妈是觉得说，哎，以前啊，那个社会就是说，不管是父母啦，都会觉得说，士农工商嘛，那士就是读书最优先嘛，哈，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才能光耀门楣啊，哈，让家庭显得祖先有那个，因为家里有一个会念书的孩子可以做大官，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是什么金饭碗之类。可是对于志工，对于志周而言，可能他做的就是一般人眼中的粗俗的劳工劳动者。好，但是他认识上帝，他并没有认为他的这个水电行是一个劳工者。他认为自己哇好棒哦，可以把专长技术面的东西应用在的工作里面去帮助别人。可是我也想请教志周，在你还不认识上帝，你真的还是这么有自信的说你的这一份工作真的在别人眼中就是你自己认定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吗？有没有别人对你有不同的看法，或是对于这样一个行业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影响到你？
1: 在我自己是觉得说是技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他会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工的嘛。
0: 你常听到的是这样。
1: 对啊。
0: 那你听到这个做工两个字会听起来刺耳吗？在你还没信上帝之前哦，你是怎么看这样一份你自己觉得你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嘛，你听到这样的字眼人家这样讲，你自己有没有哪一方面受到你说完全没影响？哇，那你就真的太厉害了。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觉得说好哦，那我是做工的哦，对啊，那我在就觉得做工的哦，大部分来看都是抽烟
0: 哦，形象不好，那个形象
1: 吃槟榔，对，讲话粗俗。
0: 哇，真的是这样吗？
1: 对啊，
0: 抽烟喝酒什么都来了耶。
1: 对，师傅说这个没有学到 没有就不放你出师。
0: 是啊，
1: 对，
0: 你有染上这些他们讲的这些吗？喝酒抽烟然后什么嚼槟榔有吗？
1: 都没有。
0: 你怎么有办法可以鹤立鸡群然后出污泥而不染？你不会被排挤吗？好像听说如果没跟他们一伙这样做，他们好像就会排挤你，你自命清高等。
1: 会啊。
0: 真的啊，你怎么办
1: 啊？就没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一国，那我自己一国。
0: 那你没朋友不是吗？

0: 实对。
1: 哇，那你没朋友，你这样心情会？你这样
0: 工作当然
1: 会
0: 羡慕他们是有朋友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自己安静。
1: 哦，
0: 对，
1: 哎，这很不容易耶。
0: 会羡慕，但是觉得说，哎，跟他们交往，不如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比较容易专注自己

0: 自己做事。
1: 欸，你能够 持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去进入那种就是不良习惯的这种试探里面，你这个是谁教你的？
0: 我就觉得
1: 你宁可不要朋友也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良好习惯跟形象。哎，这个不容易耶，真的。
0: 对对，也不知道，反正就觉得说他们那个不好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要脱离这个行业，要不然长期下来你都没朋友怎么办？
0: 不，
1: 有想过吗？
0: 也不会。
1: 真的哦？
0: 我到现在哈，到现在也是没有朋友。
1: 你到现在没朋友，你骗人。
0: 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上帝，我老婆，对，
1: 上帝老婆，
0: 对，
1: 有啦。你现在不只有上帝，有老婆，有小孩啦，你应该对不对？至少你家人应该以你为荣吧？你这个孩子的形象，对不对？没有跟人家河流同屋，对不对？养成不良习惯。
0: 对
1: 哦，因为当你学会抽烟喝酒嚼槟榔这些坏习惯，其实要改也不容易啊。
0: 对，
1: 而且重点是健康啦，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你现在有教会生活，教会应该有很多朋友才对啊，因为这些人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嚼槟榔，也不会看你的职业说他不高贵啊，对不对？
0: 很难去沟通，跟人家沟通我内心的想法。对啊，因为我可能就是比较乖一点嘛，怪怪的怪，不是
1: 说怪咖，怪咖，
0: 怪咖，怪咖，
1: 别人眼中的怪咖。
0: 对
1: ，OK， 好。
0: 这样的怪咖哈，会发展出它独特的特性。
1: 是，
0: 别人可能觉得怪，可是在我们心中哦，很比较容易有重心。我有自己的良好的想法。
1: 是，
0: 对。
1: 哎，那制作，我很好奇哦，你来帮我们形容，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真的，你宁可不要这些朋友，都要保持自己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0: 对，
1: 好像这个是怪咖特性之一。
0: 对，
1: 那你觉得你的怪咖的特性还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社会上有很多人被叫做怪咖，他一定有他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很不能理解，或者是觉得很独立鹤行的一些，你分享一下你是怎么个怪法好吗？可是我觉得你刚刚那个怪是好的啊，对不对？这是之一嘛，哈。
0: 对。
1: 嘿，然后你还有其他吗？
0: 会发现我这些特点哈，是后来因为我女儿嘛，
1: 对，
0: 她也会产生跟我一样的特性。
1: 哦，
0: 啊，
1: 哪一部分？这个时候，比如说。
0: 就比如说像读写障碍之类的，
1: 哦，
0: 然后我们有带去看医生，
1: 哦，有确认，
0: 医生有说出这些特质，
1: 哦 ，OK，
0: 那我才慢慢想到说自己原来也拥有这些特质，
1: 哦，
0: 原来这些特质是好的，
1: 嗯，
0: 不是不好的，
1: 是，
0: 只是现在大家都用一个名词把它灌起来。冠上这个名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之类的，
1: 给他贴标签，
0: 贴标签。那以前我们在以前的社会比较单纯的社会，就是觉得这些孩子就好动嘛，
1: 对，
0: 对啊，那有那个空间可以让他们去抒发。可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让他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贴上标签，说你们这些是有怪异的行为。
1: 嗯，
0: 事实上，这些怪异的行为都是天才的行为，
1: 是，所以你觉得在水电你是有天才的这个部分的创意，是不是？
0: 对。
1: 那你现在有发现你的小孩一样在被贴上这些标签的时候，你怎么保护他，或是怎么来跟孩子说明爸爸过去也是，那怎么让他一样跟你健康，因为小朋友现在的环境跟你过去不大一样，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持有这样一个健康的方式，你怎么来教导他呢？
0: 对，就当初我们也是很担心嘛，那时候还没认识上帝，然后有个认识上帝的姐妹啊，就先把我老婆带去教会，然后

0: 认识了，就我老婆也会跟他们讲说，你的小孩，好、哦，他、啊、我老婆说我小孩啊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就会建议，对，然后他们说好，那你的小孩就可以往自学的方向，对，那也是说我们家庭去接触到自学方面的这个团体之后，我才觉得我根本就是井底之蛙。
1: 哦，
0: 不再像是
1: 你发现之前
0: 像我小时候被框住的。哎、嗯欸，你如果不会读书，那你就去、就去工作。对，那我发现是那个这个世界哈、哦，真是广大开阔。对，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就进入到教会。
1: 是，
0: 对，那我小孩在自学当中就是慢慢去成长，小孩成长，那我自己也得到成长。
1: 你们自学的工作，你跟你太太怎么在这一块帮助你孩子自学？听说自学这个团体，其实是父母要投入很多心力在这上面，你们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找到，就是说不是像在正规学校里面的教学的那种部分，你们做了什么事？父母要投入什么？
0: 要父母要投入，对，
1: 尤其是你有在工作嘛，
0: 对
1: 不对？那你的角色又是什么？因为你是爸爸跟先生角色，你怎么来 support 你的孩子，支持你的太太跟小朋友？你自己本身，你觉得你的要做什么事来支持他们这个自学？
0: 对，因为我们没有方向，当初没有方向，就是也是一直问人家，然后参加自学小组，然后填了很多资料，然后父母哈、哦、两个，因为现在都是两个都要上班，两个都要上班，必须要有一个父母是其中有一方要带着孩子。那我们夫妻两个人讨论完之后，觉得就是我老婆她原本是贵那个百货公司小姐，然后她就是放弃那样的工作、然后专心的带小孩，
1: 就全赔了，
0: 全赔了，对、然后我们还要找很多资料，很多师资，就 要老师的 教导，对，那参加那些共学小组、哦、就让我们也是在我们生命中成长，
1: 是，
0: 对，
1: 像双薪跟单薪就差很大，对不对？当太太放弃她的工作去做全陪工作，
0: 对，
1: 你觉得你这边的负担应该会增加，
0: 对，
1: 你这个时候你除了赚钱以外，你对于有这样拥有这样一个孩子，你觉得你的责任，当时你做了什么转换的心情去支撑这样一件事？你自己的态度心态也要先做转换嘛，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你认知度是很够的，
0: 对、
1: 哦、那所以有可能你现在讲出来是可以帮助很多家庭的，作为一个爸爸一个先生，好，这个时候当你有被孩子被贴标签做这样事，你们又选择自学的时候，请问爸爸的角色要扮演什么？你当时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可以跟我们讲仔细，或者说个故事， 例如在生活上你怎么去，有什么生活案例可以来分享吗？
0: 就当然压力会有，
1: 对
0: 对，但是经过我老婆她的解说，别人跟她讲什么，她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夫妻两个很单纯，也就是我们这么快可以进入那个 自学的方向。
1: 所以你太太讲什么，你也是支持听进去，你并没有反对拉扯，
0: 对，
1: 你没有不承认啦，
0: 对，
1: 自己有这一块的缺陷，
0: 对
1: ，OK，
0: 对，
1: 那你做了什么事？
0: 我做了，就是
1: 你至少在家庭，你下了班以后回到家，你怎么面对你的孩子跟太太整天他们下来的一些状况，你怎么去支持？
0: 对，我太太也会跟我讲说，哎，什么，哎，下一次有个什么活动，爸爸也要来参加
1: 哦，
0: 变我们夫妻两个都要、那个、
1: 要参与、那个、共同参与，
0: 对，共同参与，在这参与当中，我才会发现原来其他的家庭

0: 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家庭怎么回事，欸，我们要怎么样跟他们去学习。其实别人的家庭也是在做个榜样，
1: 哦，
0: 我们就是跟着他的榜样在做，
1: 看到，嗯，
0: 对，
1: 嗯嗯，就是学习其他家庭的榜样。
0: 对，
1: 嗯，那你自己本身，你对你孩子的支持，对你，对你对你孩子本身，你怎么跟小朋友互动？就是说，孩子已经是被贴上标签了嘛？
0: 对，
1: 然后被学校排挤了嘛？
0: 对，
1: 好，现在他走自学的路，家父母亲让他是最大的力量，对不对？你做爸爸，你怎么跟孩子来说明这件事？你有曾经跟小朋友互动做过说明吗？
0: 这方面是不懂，
1: 不懂，
0: 啊，但是去参加供学小组之后，他们都会讲说，欸，父亲的角色不可以缺失。对，
1: OK， 那你怎么做？不能缺失要怎么做？他有教你吗？
0: 有，就是，不能打，不能骂，但是
1: 很难呢，哈。
0: 对，然后要做好榜样，
1: 嗯，
0: 因为父亲的角色很重要，他是一个家庭的头，
1: 是，
0: 对，要代理家庭，父亲的那个他的
1: 情绪，
0: 对，他的情绪好，那自然这个家庭的整个和谐气氛就会出来。
1: 你这一块真的很重要。
0: 对，
1: 好，其实不要说有被贴标签的小朋友，正常家庭都不能随便乱发脾气， EQ 管理都很。那请教你们，又在这个孩子的这种过程，其实情绪管理是很难掌控的，
0: 对，
1: 一定会经常发脾气。请问你如何控制你自己？可以讲个实际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小孩有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表现，你忍不住想发脾气，然后你是如何克制的？用生活案例讲一个，最常发生的。
0: 去参加自学之前啊，他们都要写功课嘛，
1: 嗯，
0: 不会读书没关系，但是那个功课要写完，常常我们都是陪到半夜。对，
1: 可是你就知道他读写障碍写功课这件事是简直对他是极大的挑战啊。
0: 是他极大的挑战。
1: 对啊，
0: 写到最后都是我们在写。
1: 你帮他写。你帮他写吗？好，我跟你讲，这件事其实要谈下去还有很多，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是 Judy。啊，我们现在线上来宾是颜志洲。其实刚刚志洲在讲哈，其实是我们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啊这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孩子家庭的一些状态。但是对于志洲而言，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刚好面对这样，加上志洲本身也是一个，他现在明白自己是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所以即使他是有这样特质哦，孩子遗传到他了。他其实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是很难接受，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好情绪上面自己克制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志洲，你刚刚有讲到陪孩子写字写到半夜这件事，我想不是光你，很多父母都想经历好，但我相信好这一件事情，你们帮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应该是在自学以后自学之前吧，自学以后应该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因为我刚刚正要请教你，可能你没有说清楚哈，是不是？我再确认一遍。
1: 是的，这个情绪不好的情绪控管不好的时候是在那个
0: 自学
1: 以前，自学以前，对。啊，因为也是在辅导我们的人发现说，哎，我们的家庭关系有点奇怪，对。
0: 哦，是哪里奇怪？
1: 就是可能父亲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点奇怪，对。
0: 是发生问题了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奇怪？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让他们看到你们有奇怪？是行为上，还是关系上，还是？哪一部分？
1: 就行为上，可能会从他们可能会从眼神
0: 啊，
1: 用瞄的，对，
0: 是，
1: 或是从那个口气当中，语带威吓之类的
0: 哦，
1: 说你现在不行哦，之类的
0: 你会对孩子做这样子的哦口气哈、
1: 那在自学之前，当然有很多。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学到说要如何去面对这一块，
0: 因为那时候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小朋友的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啦，对不对？没学习嘛，
1: 对，
0: 所以不理解啦，
1: 对、
0: 所以你有做过什么样伤害孩子的事吗？就做了不该做的，
1: 会打他。
0: 为什么打？
1: 就把功课写完，你那个考试考不好就算了，可是明天要交的功课你没写完啊。
0: 你替他紧张，
1: 快写，对啊，你那个功课没写完，明天怎么样交，这是你应当尽的责任吧。
0: 他们有一种状态，有就是你有发现你孩子有什么样的状态是让你觉得很不能接受，很不能接受，你以前自己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像读写障碍小孩子，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写字方面呢、除了慢以外，还有哪一种那个行为会让你觉得抓狂的？
1: 他们会字会写反
0: 哦，
1: 对，无论怎么样教、可能今天教他背书，他们明天就全部都忘了、字教他写好，他就会写反过来的字，
0: 比如说
1: 那个好好、或吃，有两边部首不太一样的字，他就会
0: 给他交换过来，
1: 就会交换过来，
0: 然后一直没办法，
1: 一直没办法做好，不知道他的能力是这样，对，不知道
0: 你那时候抓狂，情绪不好，
1: 对，就是觉得
0: 打他怎么打法，
1: 他只是不愿意做而已，
0: 对，
1: 那打他的话就是可能会拿鞭子啊，
0: 你真的拿鞭子
1: 啊？
0: 你家里有鞭子啊？
1: 对啊，有
0: 啊。那你怎么打？
1: 不是那种鞭子，是木头
0: 哦，
1: 木头的，不是那种鞭刑的那种鞭，是木头和树枝啊，对啊。
0: 然后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
1: 打屁屁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就他会有那个
0: 痕迹
1: 凹青，
0: 你把他打到凹青啊？那时候几岁啊？
1: 那时候国小三年级。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件事对孩子应该除了

0: 体罚以外，应该不只是体罚，对他心理的伤害应该很大。
1: 对啊，他会觉得说我都做不到，你干嘛一直逼、
0: 嗯嗯、
1: 逼他？对，然后他们小，他们也不太会形容，对，
0: 是
1: 只是逆来顺受。对，那可能对学习这个，他们就自然就断线。或是登出，好、哦，对
0: 呀、
1: 啊，直接登出，对，耍赖，对啊，当然看到这些态度，就会觉得
0: 更生气，
1: 对，会觉得这是不对的行为。
0: 你以前会这样有这样的行为吗？以前爸爸妈妈不会打你，因为完全是放牛吃草，对不对？是不是？你以前会跟小朋友一样有这样写反字的情况吗？你会吗？
1: 字不会写，会。但是功课起码把它写完。
0: 哦，你会写完？
1: 我会写完功课。第二天，
0: 所以你跟孩子不一样，所以你用你的理解就会觉得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
1: 不没办法做到。对，
0: 好，你打孩子这件事哈，这个是在你不懂之前嘛，对不
1: 对？
0: 你懂了以后，你对于这件事，你有没有耿耿于怀？跟孩子有做过道歉的工作？
1: 就是去参加自学之后，
0: 嗯，
1: 那边的父母亲啊都会分享，哦，跟我讲说，哎，你应该是要怎么做，你要去跟孩子道歉。
0: 哦，他们会分享，
1: 跟他祷告，
0: 嗯，
1: 跟他道歉，对，修复你们的关系，对，然后。
0: 你觉得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这件事对你来讲有没有尊严上的问题？你会挣扎吗？
1: 他们有一套 SOP。
0: 哦，是。
1: 他们说先，因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然后所以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做法嘛，然后
0: 他会教你
1: 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断绝这个问题。对，
0: 那你讲得出口？
1: 对，比如说啊，妹妹啊，对不起，因为你昨天功课没写完，所以我对你很生气，我打了你。对，但是因为我的无知的行为导致你的身体受伤或是内心受伤害，你可以这样原谅我吗？
0: 哇，
1: 对，然后让小孩子去跟我们去沟通，沟通完之后，嗯，然后我们再一起做结束祷告。对，
0: 你以前应该没做过这种事吧？
1: 没有。
0: 那你第一次做，你觉得你在执行的时候，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你觉得有必要做到这样吗？还是说你愿意为孩子做这件事？
1: 就做，因为人家教了方法就做。
0: 你还真是，你还真是不错耶，哦，你都能够心很软，而且能够放下身段接受耶。
1: 对，
0: 哇，你做完了这件事，你们家的妹妹是怎么反应啊？
1: 对，就哭着接受，
0: 哭着接受。
1: 哎呀，
0: 爸爸，我愿意，我原谅你，是这样吗？真的啊，
1: 但是还是要经过这种伤痕，但是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去把它抚平的，
0: 嗯嗯嗯。
1: 对，
0: 你后来这样做以后，你自己觉得跟孩子的关系互动，你觉得这样做值得？跟孩子互动关系中间的恢复花了多少时间？
1: 就蛮久的，蛮久的。对，
0: 多久？
1: 多久？要起码要几年吧。
0: 几年，可见你以前对孩子是有很多的伤害耶。
1: 要，
0: 是不是？
1: 有伤痕，你要让它恢复。你
0: 是
1: 伤痕创造是一瞬间，你伤痕要让它恢复，可能是真的要几年的时间。对，
0: 哇，不简单。但是你愿意为小孩做这件事，
1: 对，
0: 你后来怎么去整理啊？就是你跟孩子之间，你到底对他做了哪些伤害他的事？你觉得他是有伤痕的，这些你是怎么去整理出来？你怎么会去做这样的反省呢？不简单呢，我觉得爸爸要做这件事很不简单，尤其对小孩，通常爸爸都有尊严，不愿意认错，他有自尊的，他觉得小朋友错就是该打该骂，我为什么要

0: 跟你道歉，对不对？可是你愿意，你怎么去看到孩子他的伤痕？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你来教导我们其他父亲的，真的。
1: 我是觉得我看到榜样
0: 哦，
1: 我看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0: 哦，
1: 人家三四个小孩子好像带起来 没有问题，我只生一个好像带起来都是问题。
0: 是，
1: 对，是的，就是去，我是去看到榜样。对，其实这问题的产生，我们自己产生问题，我们根本不是，我们不觉得它是问题。对，我们要看到别人才知道说我们做的是有问题的。
0: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案例，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可以值得你学习的榜样，让你回家去做示范，就是你也愿意用他的方法或是类似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来跟你女儿修复关系。你可以举几个例子吗？就你看到对方做了什么榜样让你有警觉。
1: 就是自己的情绪要稳定
0: 哦，
1: 愿意跟孩子分享，
0: 是，
1: 那孩子也会用稳定的情绪来
0: 回应你。
1: 回应，对，因为如果说我们用很暴躁的方式在跟孩子讲，那小孩子也是用很暴躁的 在回应。对，这其实都是一个学习。
0: 是，
1: 以前讲的那种棒，棒子。放
0: 头上出孝子，
1: 出孝子，对
0: 对，筷子头上出镊子，
1: 对，
0: 是，
1: 对，这其实在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对。
0: 就像你刚刚说的哈，情绪要稳定，这几个字讲起来很简单，可是你如何控制你情绪稳定？比如说你又再度看到什么状况，你突然想到别人的那个榜样，你把情绪稳定下来，在你家庭发生的，你怎么去操练这一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操练的过程吗？
1: 在家自学，父母都会去讲见证。对，他们会讲
0: 到
1: 自己小孩的叛逆、逃学，对、然后他们父母亲怎么样去处理的，
0: 是，
1: 对，
0: 哦，那你的孩子有做这些事吗？他没有，
1: 没有，
0: 对呀、
1: 对，没有，
0: 没那么严重嘛，
1: 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去处理，然后哎、觉得哦，对，有些事情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打或骂，对，我是看到别人都是用他们的亲身体验，然后跟小孩子交谈，也不是用打或骂，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你今天逃学了，那你今天的感想如何？对。那我的孩子呢，对，在过去的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他也没有什么不对的行为啊，他只不过是不会读书而已嘛，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去对他？对、
0: 你在气什么？
1: 对啊
0: 对，你现在想起来你在气什么？当时
1: 啊，是啊，他只是功课没写完而已嘛。
0: 对，然后你为什么生气？
1: 那功课没写完是不是功课太多了？或者是我小孩子根本没办法去接受这么多的资讯、那我可以用帮助他，对，帮助他，对，
0: 哇，你想通了哈，看着别人在做很多事，你就慢慢理出一个头绪，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打骂不会解决问，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1: 对，
0: 好，然后你在那边至少你又学会了他们有一套 SOP 的解决方式的说话模式，
1: 对，
0: 你就学会说话，
1: 对，
0: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这种父亲，真的好棒，
1: 对，
0: 好，然后让自己能够慢慢的成为一个好榜样的爸爸，
1: 对。
0: 可是刚刚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啊，他跟女儿的关系修复也花了好几年，我相信呢，这对志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长跟学习空间。我们今天时间过得好快，我们期待下一周志州再告诉我们更多教养孩子他自己的经历的一些

方式以及他如何成长成为一个好爸爸。好，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家里有再多的难题，这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他愿意改变，他才知道眼光整个大开，思维整个大变。好，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愿意来认识这位上帝，我相信苦难都会变平安。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魏老师，我们上一次等于把唐朝讲完了。
1: 是的。
0: 那么一个很漫长的又辉煌的那个时代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我们现在要把它续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真的再进到另外一个大纪元哈。那这个小小的这个唐朝后面跟的尾巴呢，它叫做五代十国。
1: 是。
0: 那我们一说五代十国，好像很多人都问我那是什么，因为它在历史上的确没有非常大的地位，所以很多人可能听都没听过，而且呢它的发展也很混乱。很多的很像球场上有很多的，他踢的是足球，不是篮球。很多的这个选手，很多的球手在里头打，但是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这个五代十国呢是一个唐朝最后的一个延续，有时候他们不把它当做一个真正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是吗？所以您要不要介绍一下什么是五代十国呢？
1: 说这五代十国不重要，固然没错因为很多的这历史课本上几句话就带过了或者是这个说它只是一个这个唐代的延续。但是我们其实想想呢，它也有它的重要性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这个中国人从小以前都读一个叫百家姓，有没有？
0: 赵钱孙李那个，
1: 对，百家姓，我想会从头背到尾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开头的一句这个哪几个姓列在最前面赵钱孙李，是吧？
0: 是，
1: 这个大部分人都有印象的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100个姓里面赵钱孙李四个姓要放在最前面？这个答案呢，
0: 没想过，真的没想过。
1: 这个答案就在历史上就是跟五代十国历史有关的。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你不能说五代十国这个好像不重要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赵钱孙这个百家姓呢应该是宋朝初年时候在这个就是现在江浙一带这个地方的人这个编出来的那既然是宋代嘛，那当然是这个姓赵的当然是排
0: 第一
1: 了这个是皇帝的姓那第二个是姓钱你看五代时候五代十国时候这个江浙这一带有一个国家叫吴越国吴越国呢，吴越国的国王姓钱所以是等于说这个地方人对于这个吴越国还是非常的怀念的所以钱排第二然后呢孙排第三，也跟吴越国有关，因为吴越王的王妃是姓孙的所以讲完了国王就

0: 讲王妃啊，
1: 是，
0: 然后呢，李呢，我们都听说一个李后主吧，
1: 对，
0: 啊，李后主是
1: 南唐
0: 啊，这，
1: 哦，
0: 也是十国的一个国家啊，
1: 是是是。
0: 那整个说起来，赵钱这个孙李啊，就跟这个五代十国的历史息息相关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所以可见历史啊，有时候它都有一些
1: 典故在里
0: 面的啊。好，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五代十国哈，它大概是在年份呢，就是五代嘛，就是五个朝代一个接替一个，所以从907年啊到960年，前后有53年的时间。
1: 是
0: 这五十三年里面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就是梁、唐、晋、汉、周啊。
1: 哦，等一下，您说的这五个不同的朝代加起来
0: 53年，
1: 还不到60年，53年。
0: 对，它是五个朝代加起来只有53年。那我们想想，那个像我们讲的长比较时间长的朝代，像清朝一个皇帝啊，乾隆皇帝就60年了，他一个人就做完了啊，
1: 是是是，
0: 这个53年了。那
1: 所以这个五个朝代的皇帝等于都是位置没有坐暖，他就已经下，不及下暖就已经可以下台了。
0: 对对对，他五个朝代啊，一共皇帝有多少位呢？14位啊，14位。有十四位这个皇帝，
1: 14位啊，
0: 14个，对，有的，这所以这个平均呢，一个朝代嘛，就是十几年
1: 就
0: 算是长的了啊。短的话，像那个只有4年的这个后汉嘛，最短是4年啊，4年，那么这五个朝代啊，当时在哪里建都呢？都在现在的河南省了啊，其中除了这个唐啊，就是后唐啊，是在洛阳以外，
1: 是
0: 其他都在现在开封啊，
1: 都在开封，
0: 所以开封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城市，
1: 所以它也很容易登基，也很容易下台，
0: 没错，
1: 因为都在一个很小的府园里面，
0: 是，
1: 然后这个等于是他们都是一个接一个，这中间没有并存的吧？
0: 是没有并存，他们是一个，所以是交替，
1: 是，所以它属于中原的政权，
0: 所以有一个打油诗吧，是大家如果记的话就很容易记得这个五代了啊。他说朱李石刘郭啊，朱就是这五个姓啊，
1: 对对对，
0: 朱就是梁啊，李就是唐，梁唐晋汉周，就是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啊，然后呢都来14帝，14个皇帝啊，都来就是14，都来了也只有14个皇帝。拨乱50秋啊，50是一个整数啦，其实是这个仔细说五十，所以朱李石刘郭啊，梁唐晋汉周，都来14帝，拨乱50秋啊，这个20个字啊，就把这个五代的大概的情况呢就说明了啊。
1: 是，
0: 那这个当然五代这个说是唐代那个藩镇的延续是没有错的啊，因为这些开国的这些人呢，差不多都是军人啊，都是军人，都是军阀，我们
1: 是是
0: 军阀，像这个朱啊，朱这个朱呢就是这个叫朱温啊，朱温当年就是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黄巢的部将啊，那么唐朝为了要扑灭消灭这个黄巢，当然就去去策动朱温呢，反叛啊，
1: 是
0: 朱温反叛了黄巢以后呢，唐朝给他立了大功，就给他叫做朱全忠啊，改了名字叫朱全忠啊，所以就朱以后呢，朱温就把这个唐朝篡位了啊，
1: 是
0: 唐末就是第一个是后梁，大概情形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些皇帝啊，在位时间都很短啊，寿命也不长啊，所以呢，他很多也是我们现在说的非正常的死亡嘛，就是
1: 被
0: 下毒啦，
1: 被
0: 这个害死啊，毒死啦，
1: 对，
0: 这种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也是很多啊，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后五代的大概的情
1: 况，五代的建
0: 影哈，这大概就是情况。那么要不要把十国也说一说呢？
1: 当然可以。那个不过好像在五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叫做儿皇帝的把那个幽云十
0: 燕云
1: 十六州
0: 啊，
1: 就让了，然后就让他们可以跑马中原了，就是契丹的就跑马中原。您把这个事情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当时这五个朝代哈，先后他们建立在这个北方，但是啊，他们共同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外患，就是契丹。
1: 契丹，
0: 契丹呢，我们在讲宋朝时候也有就介绍过了。这个契丹族啊，建立这个契丹。那所以契丹呢，他们每次这个也来这个威胁这个中原啊。
1: 是。
0: 所以到了这个石敬瑭这个人啊，他呢为了要抢夺。
1: 等一下，
0: 这个
1: 朱李石刘郭，
0: 石就是、
1: 所以石
0: 是第三个，就是那个梁唐
1: 晋
0: 后晋，所以他后来建的朝代叫做后晋啊，后晋。这边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天称为这个后加上这个后什么，都是后来人加的。他们当时建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后字啊，他们就是
1: 要分别于其他的朝代。
0: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这个之前都已经有过了，像晋魏晋魏晋啊，这个。所以就把它加个后字啊，
1: 后字，
0: 所以这个石敬瑭呢，他为了能够得到这个
1: 契丹
0: 地位吧，所以他就等于有点就是自己去降卑，去跟契丹和谈啊，等于有一点降低自己的地位啊，跟契丹定了这个盟约啊。那盟约呢，他把自己就是契丹做等于做为父了，
1: 对，
0: 他自己是为子了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很讽刺，就是说其实石敬瑭的年纪比当时契丹的这个领袖啊，要大得多。
1: 是，
0: 就是你长得反而成儿子了，
1: 对
0: 啊，年少的反而做父亲了，这是很卑微的一个啊，非常屈辱的。但是石敬瑭接受了，所以因此呢，被称为儿皇帝，就是儿子嘛，儿皇帝这样。当然后来他达到了目的，建立了后晋，但是也留下了后患，
1: 是，
0: 因为这个你等于让步了，刚才说把这个北方的这种军事的这个要塞啊，全部拱手让人了，让契丹以后啊，这个南下非常的没有什么、没有天险了，所以这个也不只是他本身的危险，也是后来整个华北啊，整个这个朝。这个五代时期不断的，所以后来一直到北宋的时候北宋这个统一以后呢，才跟契丹要去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提到有一个盟约叫做
1: 澶渊
0: 之盟啊，这个澶渊之盟，那是当时北宋跟契丹就是称兄道弟了啊，
1: 是，
0: 也是有，但是至少没有成儿子了啊，这个在地位上也有一个提升
1: 所以这个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有两个想法他们这个十六州的位置
0: 都在现在的
1: 在这河北的北边，
0: 北
1: 对不对？门头沟那一片山区。那我们知道那个契丹好像是草原民族，都骑马的。那个正常的天险呢，就是说是山地。因为是山地，他们放马过来不是那么简单。
0: 是，
1: 如果在这个十六州变成契丹的领土的话，那契丹就在那，就等于自动的就已经过了那个天险，所以北方就再无可守，就没有任何要塞可以去阻挡他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长远的一个失败，那等于他是拱手让人了，把北边的天险让人了。那这个另外您能不能也顺带的
0: 介绍一下
1: 、
0: 好的好的。五代这个是乏善可陈啊，但是也是有几个特殊的人物可以提一下。
1: 是
0: 比方说 我有一个叫做冯道的这个一个官员啊，
1: 官员
0: 他是做官的，他把自己

0: 一个绰号叫长乐啊，他长期的快乐啊，
1: 嗯、
0: 长乐老人啊、
1: 嗯嗯，
0: 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们就说刚刚讲了，因为这五个朝代更替的这么快啊，所以有的你做官的话，可能你开始做是这个朝代，到你这个退休了，已经换了好几个朝代。
1: 对。
0: 那么照以后我们这个时间长的朝代的标准来说，一个大臣应该只能够做一个朝代的官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做两个朝代，这个历史上就称你叫二臣啊。
1: 对对。
0: 二臣就是不忠。但是这个标准呢，在五代你完全不能够这样子来用。
1: 对，
0: 啊、
1: 他一共五十三年。
0: 一共五十三年，有的人就做了。
1: 经过五个国家。
0: 啊，那么就有学者曾经统计过，就在五代史这些史料上统计过，当时做官的人到底做了几朝的官哈、
1: 嗯，
0: 所以这个冯道啊不是一个特例了、嗯，不是说他长乐老他不倒翁哈，他几个朝代不是特例啊，你看哈那个统计说什么，做六朝，哎，怎么跑出六朝呢？不是五代吗？原来就是把那个前面的唐朝末年还算进去，那把宋朝初年北宋统一也算进去，可以一共有七朝，前面一个唐，后面一个宋，
1: 对
0: 啊，那这样算上有六个，有七个人呢，做了六个朝代的官，那绝对超过五十三年就是了啊。
1: 是是。
0: 那有二十一个人呢，做了五个朝代啊，四十一个人做了四个朝代，
1: 哇，
0: 五十五个。做了三朝的官，八十九个人做了两朝的官啊，就像这个这样子把他们整理出来，你就发现啊，这个是当时这个常态了啊，
1: 是是，
0: 而且呢，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文官来说，当时最能够接受这样子跨朝的一个身份、嗯、因为文官毕竟在当时不被重视，因为整个五代重武轻文，所以呢武将我们倒没有看到做几朝的武将，没有这种应该没有、嗯、因为武将比较当时是这个比较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个是在这个因为是要在战争里面啊，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样子哈、啊、所以武将不太可能做了两朝三朝的武将啊，
1: 是
0: 文官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这个学者也指出啊，
1: 嗯、
0: 不是小官呢、哦，不是你小官这个跨朝啊，
1: 对
0: 啊，那打个比喻吧，就像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政党轮替哈，
1: 对，
0: 你是一个科长，一个什么科长，一个处长，哎，没关系了，这个没关系，但是当时很多是宰相级的。啊，已经等于我们现在就是说，等于中央部会首长了啊，甚至这个行政院的院长了，他照样在政党轮替里面，他可以不更换的，他可以就是以你现在比喻来说就是这样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现在政党政治啊是不可能。
1: 是是。
0: 对，当时没有政党政治嘛，就是认为文官这样跨朝的做官是可以接受。那这个冯道他做了多少？他就做了五朝，他就是五朝啊，五朝八个姓，就是因为当时有的朝啊、
1: 嗯、
0: 那个皇帝的姓还不一样啊，中间有被串掉了，就五朝八姓十一个皇帝啊，应该算是也是很高的记录了，五朝八姓十一帝了，
1: 政坛的常青树、
0: 啊、清朝就是那他有时为什么能这样做到？当然跟他做官，他那个圆滑，他的那个，我们就说他面面俱到吧，或者他不得罪人吧。
1: 是
0: 但是呢，偏偏这个在历史上对他评价又很高，就是他自己生活非常的节俭，操守也非常的好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在五代时候呢，对于一个官吏的一个这个。标准呢、啊、是跟以后的朝代是不太一样的。嗯、
1: 是，不过这真的很有趣、
0: 嗯。
1: 我们等于看到这么多的政坛常青树，
0: 嗯、
1: 可见的这个他们的官僚系统是非常以事为以做事为一个重点，而不是事人，并不是需要特别是跟随哪一个皇帝走的、
0: 嗯、
1: 所以那个皇帝是可以天天换，但他们的大臣是不换，所以可能还维持了一个政权的稳定。
0: 对啊，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时候政党政治这个轮换的也太快了啊。
1: 对，那是，
0: 尤其是不是我们什么中央的部长啊，
1: 部长，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部长啊，这名字可以
1: 好

0: 就
1: 带着人，
0: 记了好几年，都是什么部长，
1: 对对对，
0: 什么部长，什么院长啊，什么司法院长，什么立法院长，背下来，这个几年都可以用得上。
1: 对，从小到大都
0: 是同一个人。现在的尤其那个部长级的哈，光一个经济部长，一个什么教育部长，你不晓得这个几个月就换，几个月就换，真是也未免太频繁了，
1: 让人眼花缭乱了。
0: 这、啊、看起来这个五代这个这个不跟着轮替的这些官员。还是不错的一个表现哈。
1: 的确是。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那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么有趣的一个这个文官的这个可以跨朝代的这个存在中央，这样子维护了一个整个的文官系统的稳定，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况啊。那五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您可以介绍的比较有趣的或者是比较特别的景观？
1: 好的啊，这个五代的这个皇帝嘛，当然也是优秀的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提一两位啊，比方说五代，一般讲起来这五代讲起来后周算是这五代里面比较最表现好的一个朝代啊，后周就是最后这个后周啊，后周的这个开
0: 的
1: 后周开国的这个就是后周太祖啊，郭威啊，郭威。他是个孤儿啊，所以他是一个从小就是个孤儿，然后被人家养大啊，所以一个孤儿以后他能够进入军队里面啊，能够有很好的表现，也被一直提升到禁军里面啊，他已经也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将领啊，那当然最后呢就是可以成为五代后周的这个开国的君主啊，很可惜了，就是说他在位时间很短，只有四年啊，所以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能力的啊，偏偏活得短啊，这个没有能力的活得长啊，这个有时候历史上也是很无奈啊。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也是后周啊，后周的世宗啊，后周的世宗叫做柴荣，他就不姓郭了啊，所以你看，同样是后周的君主，姓郭，变成姓柴了啊。木材的材啊，这个就是收养的啊。我发现呢，这个五代有一个风气，就是一些国君也好啦，这些将领也好，都有这个收养儿子的习惯啊。风气吧，就是都会有养子啊。我在想呢，这个是可能就是说自己的儿子啊，你看他比较不太平庸了。
0: 是
1: 啊，那么为了将来能够传位，能够这个继承啊，所以去收养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啊这样的这个儿子啊，我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很多。

0: 杨子出身的这个国君呢、啊
1: 嗯、
0: 特别优秀，在这个五代时候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柴荣就是最典型的后周世宗柴荣啊，他是、
1: 嗯、
0: 郭威的养子啊，
1: 是
0: 那、他有

0: 了五年啊，这又是一个啊有理想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好，另外一个要讲比较好一点的君主呢是后唐，就是梁唐。第二个后唐有一个叫明宗啊，后唐明白的明，名字叫李嗣源啊，他也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他也是养子啊，他就是那个
1: 李克用，
0: 这个开国后唐开国的那个李克用的养子啊。
1: 是，
0: 当然从李克用到他之间，中间李克用自己的儿子叫李存勖啊，先接任嘛，就是庄啊，这个庄宗，然后呢才由这个明宗继位。这明宗也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国君啊。
1: 对，
0: 那么后唐这个庄宗呢，李存勖本来也是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君主哈，后来因为他沉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对这个宦官啊，特别是那个有那个表演艺术的宦官叫伶官啊，就是不一定是宦官了，就是伶官，就是这个宫廷里面的艺术家啊，他特别。这个喜爱这个伶官啊，
1: 是
0: 以后呢就是什么都信任这些伶官，以后他等于被这些伶官所挟持了，所以就当那个朝廷动乱时候啊，他等于死于伶官之手啊，一个堂堂的皇帝呢被这个伶官所杀害。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就是欧阳修，宋朝的这个大学者欧阳修在写这个新五代史时候啊，
1: 是是是，
0: 特别就写了一篇这个伶官传。
1: 对，
0: 这个伶官传就是写这个李存勖的这个表现啊，他里面就告诉我们李存勖本来继位的时候非常英明啊，他父亲交代他三件任务啊，他一件一件的都达到了啊，是非常的英明，但是啊晚年呢不要说晚年了，就是他成功以后就开始这个
1: 宠信
0: 伶官，然后到最后天下大乱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有好可惜了啊。
1: 对，
0: 然后大概
1: 欧阳修这一篇文章是收在古文
0: 观，古文观这里有的啊，就是伶官传啊，新五代史伶官传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那这个我想
0: 大概
1: 就这样了，可能我们能够知名的一些人物也就是这样了。
0: 是是，
1: 那是不是能请魏老师介绍一下十国呢？
0: 好，十国嘛，当然要这个一般会去注意的人更少了，因为五代嘛，毕竟是一个只有一共才五个。十国有十个国家，而且它是同时存在，有些重叠的啊，有时候同时有几国，有时候同时有不一定的，这个就更不容易记了啊。
1: 是，
0: 那么它主要的位置就是当然是在南方啦，
1: 是
0: 啊，这个江浙啦、闽粤啦，甚至这个四川啦，啊，都是在南方。它一般来说比五代要安定啊，它是比较是重视民生经济的这个开发。那么因为它没有像五代北边有那个契丹的威胁，所以它在南边呢，他可以保境安民，他自己去开发他的民生啊。当然了，有些有野心的也会彼此的要并吞啊，要这个发动这个战争的也是有啊。所以十个国家呢，我们就不一个的来这个讲了啊。就是说他到了后来呢，这个五代结束了，其实十国它比较还存在啊。这个五代结束了以后被这个就是北宋啊，北宋这个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啊，北宋建立的时候十国里面还有六国存在啊，所以这个大多数都还在。所以以后宋太祖啊赵匡胤他毕竟要统一这个中国吧，所以他这个时候才开始一个一个来
1: 讨伐
0: 解决这个十国的问题。当时的宰相啊，有个叫赵普，这个宰相呢给他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而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 先易后难啊，你就看这十国哪个特别弱的、容易的，好，我们这好吃的啊，就先。

0: 先易后难，然后呢先南后北啊，
1: 嗯，
0: 也是先往南边打啊。
1: 对，
0: 十国有一个在北边叫做北汉啊，
1: 北
0: 汉，
1: 嗯，
0: 所以后来也还真的是啊，实行了这个策略，所以最后亡的真的是北汉了啊，最后再把，
1: 嗯，
0: 把这个亡的是北汉。
1: 是，
0: 那么就照太祖啊任内还没有办法统统完成统一，所以还有赵这个太宗啊，赵就是赵匡胤的弟弟吧啊，以这个任内呢才真正达成了这个十国的统一了啊。
1: 是是，
0: 所以大概十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讲一讲十国里面啊。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来讲一下十国的一些精彩人物哈。
0: 好的好的。
1: 那个这一段的历史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它是很乱而且很小，每个国家都是很小，他们同时并存，同时在北宋已经立国之后还慢慢的一个一个把它弭平了，最后全国统一。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老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十国里头的精彩的艺术家跟诗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好吗？
1: 好的啊，十国人物啊，我们也挑几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最有名的，我想就是李后主啊，
0: 是
1: 南唐的
0: 李后主
1: 啊。这个南唐这个国家一共就是三个皇帝啊，这个三个皇帝，所以他就三个皇帝嘛，就一前一中一后啊，所以
0: 这前四十八年
1: 这个中。所以这个有宗主有后主啊，这个宗主
0: 这是
1: 一般就把就三个皇帝嘛，就前中后啊。
0: 是。
1: 那我们一般都知道李后主是一个这个诗人啊。
0: 是。
1: 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宗主啊，李璟啊，李璟他也是就非常爱好艺术了，所以可能是传在这个艺术细胞啊，这个传给了这个他的儿子啊。
0: 是。
1: 那么李后主啊，这个人呢 真的是生错这个时代了，也是生错了这个地方啊。他如果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一个这个诗词啊，这诗人词人，那是没话说的啊。
0: 是。
1: 就是说他竟然要做皇帝啊。那么他这个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啊，所以毫无心理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排行是第六哎，啊第六，对对对，你不要说太子啊，排下来第一个太子这有问题了，还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很少说不是一个个轮到第六的吧啊，所以他本来认为他跟这个政治啊，跟这个这个王位应该是这个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就是很想不到了，他这个几个哥哥啊。

0: 都是夭折了啊，都夭折了，然后包括这个太子啊什么也，这个太子后来也可能是被毒害毒杀的啊。
1: 对，
0: 总之呢，最后这个轮到他了啊，他还有弟弟了，那他曾经也是说想逃避啊，这个建议由他弟弟来接任，但是他父亲不肯了，所以最后还是由他来做这个。啊，李，所以后来叫做李后主吧，啊，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但当然了，他这个诗词写的有名的，这个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吧，啊，
1: 我看我来念一下最有名的吧，
0: 念一两首哈，啊那个，我们特别来回忆一下，
1: 虞美人他写的这个词牌啊，叫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熟悉吧？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从小到大都听过李后主的这一阙，《虞美人》。那他这个李煜的诗词里头有很多是讲到这个国仇家恨，
0: 嗯嗯，
1: 那个他不是他是一个忧郁诗人，
0: 嗯嗯，
1: 因为他生的环境他是后主了，
0: 嗯，
1: 所以就等于是也是亡国之君了，他的最后的位置是被人家这等于是他的国祚是在他的生命里头，
0: 嗯，
1: 对完就终结的，
0: 嗯嗯，
1: 所以他的。可惜生错了帝王家，
0: 嗯嗯，
1: 他如果是一个平时的平常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诗人，
0: 嗯，
1: 好，所以
0: 那么他呢就是投降以后啊，他就被这个带到这个北方去了啊，所以难怪他的诗里面就是怀念那个故国啦，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常常有这个愁啊国愁啊这些出现。那本来这个宋朝皇帝对他还蛮优待的啊，也都让他能够这个这个安定的生活，没想到呢一天到写这些诗词啊，人家给宋朝皇帝看啊，他说哎呀他都是在那边怀念啊，这里面就是叫这个叫那边叫愁啊，这个越讲了这个宋朝皇帝越不高兴了啊，
1: 是是，
0: 我对你这么好啊，啊，嗯，这么优待了你还在那边啊，每天在那边这个抱怨啊，
1: 对，
0: 就后来就给他吃毒药了啊，
1: 哦，
0: 所以以前呢，
1: 啊，
0: 这个皇帝一吃毒药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他也是把这个治好，这服毒而死的。
1: 哦，是，所以他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0: 嗯，是是是。
1: 但是呢，他的诗词是没有话讲，
0: 嗯，
1: 是非常的优美。
0: 嗯，
1: 好，那这是谈完
0: 南
1: 唐。
0: 再介绍一个哈，
1: 嗯，
0: 这个南也是因为我想皇帝热爱艺术，所以我想在南唐的大臣里面啊，
1: 嗯，
0: 这种喜欢这个艺术的也比较多啊，所以南唐画家也多啊，所以这个画家，所以有一幅画现在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最有名的一幅画，
1: 嗯，
0: 这幅画叫做什么呢，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一个大臣的名字啊，韩熙载啊，夜宴图，画家是叫顾鸿忠啊，顾鸿忠，那么这幅画有个故事，
1: 嗯，
0: 就是说韩熙载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大臣啊，
1: 是，
0: 所以他也是那个好跨朝的好几朝了啊，
1: 嗯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李后主的时候呢，就希望他还是继续的来任官，
1: 是，嗯，
0: 但是韩熙载他是个心里明白人，
1: 嗯，
0: 他看李后主这样治国下去啊，一定是会亡国啊，那么他不想做亡国宰相了，
1: 嗯，
0: 比如说你叫我做宰相我做亡国宰相，所以他就百般的就推辞啊，
1: 嗯，
0: 推辞呢那李后主啊就坚持要他这个出来做宰相，就韩熙载呢他就是用这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等于是有点装疯卖傻吧，他就每天在家里面啊就夜夜笙歌啊，这个夜宴啊，然后呢这个就表示很颓废了啊，那李后主呢不太相信，就派了这个顾鸿忠，所以以前画家还兼任那个秘书。

0: 一探啊，还是你就到这个韩府去，到底他们在里面这个是搞什么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对对对，
0: 叫他去做这个啊，这个密探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顾鸿忠还真的去了，当然这个细节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啊，反正他就继续，他就观察，他就把这个整个晚上他看到的这个过程
1: 画出
0: 来，回
1: 来
0: 以后就画出来，结果这个，所以据说这个画是很啊。都是他看到了，里面包括唱歌啦、跳舞啦，包括这个韩熙载自己还打鼓啊，反正就是在里面喝酒作乐啦，然后那个完全是这个就是很堕落的，
1: 放荡形骸，
0: 放浪形骸，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顾鸿忠呢就照他所看的画下来，没想到这幅画成为这个现在这个也是有名的一幅啊，有名一幅画，
1: 是
0: 啊，这个叫韩熙载的夜
1: 宴
0: 图。它里面有什么价值呢？因为它里面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使用的乐器，比方说乐器，因为这个顾鸿忠把当时的乐器啊都很仔细的画下来，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要研究中国古代的乐器啊，特别是隋唐时代的这个乐器的看这个。另外还有他把那些就是韩熙载的那些爱妾啦，那些他们跳舞啊、唱歌啦，那种动作姿态，他都画下来啊，也可以看到这是当时的艺术方面啦，就是舞蹈方面的。所以它不只是一幅画，它也是艺术史上面的一个资料、一个文献啊，
1: 是
0: 这样的价值，
1: 对，很有趣哈，
0: 很有趣，
1: 对，他为了要避免不愿意出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故意就在家里这样做，
0: 对对对，
1: 最后他没有出来，
0: 当然没有，因为皇帝看了以后就相信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人已经不能再做宰相了啊，
1: 是。
0: 好，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叫十国史里面，五代十国嘛，这个。女的诗人也不少啊，女的诗人也不少，我想这是继承了这个隋唐时候啊，
1: 是
0: 这个有些女的诗人，其中呢有一位啊叫花蕾夫人啊，花蕾夫人啊，这个名气很也不小的，因为她是后蜀这个国家的，也叫后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十国有好几个后主啊，除了李后主啊，还有这个后蜀的也有一个后主，南汉也有个后主，这个前蜀也有个后主，我去把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整理一下，至少有四个后主啊。那当然最有名的是李后主了，
1: 对
0: 啊。那么大概看起来这四个后主都蛮类似，都是亡国的啊，不然不叫后主嘛啊，因为这个亡国的是叫后主。
1: 是。
0: 那么这个后蜀的后主叫孟昌啊，
1: 这个字
0: 永字，然后
1: 一个永，然后一个日，
0: 唱啊，孟昌的夫人叫花蕾夫人啊，那么他的诗在《全唐诗》里面留了不少啊，留有一些这个是他的诗，其中有一首啊，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说他还是蛮一个就是蛮有这个一个气概的一个女性啊，因为她看到丈夫这个投降了她就是她觉得这些男人啊，包括她丈夫啊，都没有骨气啊，所以她说：“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1: 哇、
0: 可见当时至少他们也十四万军队哈、通通解甲投降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啊，应该没有什么斗志的啊，他们这个国王都投降了，他们当然就跟着就解甲了啊！
1: 而且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更迭太快了，
0: 对对，
1: 所以也没什么面子问题，也没有忠贞的，也没有忠贞的问题，
0: 没有
1: 忠贞问题，所以这个轮替太快，所以下面的人也就跟着君王吧，就是这个整个的朝代里头看出来是一个

乱象频出的一个朝代，嗯嗯，但是呢也非常的出了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物哈，嗯嗯，这个朝代是一个五代十国一个过渡阶段，从一个唐朝后来到宋朝中间这个一个过渡的阶段，嗯嗯，那我们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欢迎回来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爱阳。
0: 是魏老师，我们今天谈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阶段，等于也算是承先启后，在宋代跟唐代、宋代接唐代之前发生的这一些事情，时间不长，大概呢在五代里头也不过就是53年。那十国中间国比较多，但它跟北宋有很多的重叠，
1: 是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概整个算起来半个世纪的时间，经过了很多人在舞台上走过一片，有很多的人做过皇帝梦，有很多人做过大臣的梦，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刚才提过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说很多文官是留守留在那边，超越了这个整个在朝的皇帝，他们可以侍奉很多不同的就是最高领袖，但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岗位上守着，然后也维持了一个文官系统的稳定。那我们也不禁也在历史上想找一下有什么其他的时候很像这个五代十国。那我个人认为这个跟他既然是一个藩镇，唐代藩镇的一个阶段的延续了，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民国的军阀时期有点像？
1: 可以这么说啊，
0: 可以啊，军阀割据，
1: 军阀割据也是中央的号令，也没有办法达到全国各地啊。
0: 对，
1: 就是有些军阀，他这个在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啊，他的他的这个，
0: 他也称皇帝啊，
1: 对对
0: 对，
1: 也像一个土这个
0: 土皇帝，
1: 地方的皇帝啊。
0: 对，
1: 也是培养他自己的军队，我想这个倒是蛮相似的，跟民国的军阀割据啊，
0: 是有点像，
1: 蛮相似的。
0: 那您觉得跟日本他们那个曾经有600多年的那种
1: 幕府
0: 大将军的那个，比如说他们有江户，有德川这样的不同的家族，这样下来，他们这种情况相不相似？当然日本是比他们晚了很多年，开始的时期晚了300年，一路到18世纪都是幕府，最终还政于这个明治天皇。那这个您觉得是不是也有一点相似，也是武人当家？
1: 对，也是你看到舞台上面，当时的都是这些大将军啊，都是这些军阀，
0: 对，
1: 我想也是很类似的。
0: 所以这种分裂国家其实到今天这个世上还蛮多的，对不对？刚刚在几十年前是东西德分裂，后来合并，就是变成一个国家，对。然后呢现在南北韩还悬而未决，那以前的南北越现在也是一个国家了。那当然台湾中国这个也是一个在分裂的状态下面的。那我们看历史，我们不看今天，我们看历史，这些分裂的国家最后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定义一尊的呢？

0: 想想他们是因为天时呢，还是地利呢，还是人和呢？我们讲的天时很可能就是有个什么自然的情况产生了，让他们必须有一些需要要合在一起，或者是地利，就是说可能外面的其他邦交国的一些促成，一些像东西德，这个我相信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最后在一起的原因，回归到一个国家，可能跟外交方面的一些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还有人和，比如说碰到一个非常明智的有能力的君王，或者他也有道德力量感化，让这个双方可以再合而为一。那这些对于我们这个五代十国的 case， 您觉得是人和吗？是赵匡胤出来然后最后他一统天下，还是说民心就是在等待一个统一的帝国再回到中土来？
1: 我觉得各种因素应该都有啊，
0: 都有，
1: 天时地利人和啊，比方这个五代经过这么纷纷乱乱，那么大家民心思变啊，民心是个就渴望统一啊，那么这正好有这个赵匡胤这样的这个人才出来啊，那么能够用这个很好的策略把这个国家一步一步统一起来啊。其实这种分裂之后的统一，这个不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啊。
0: 是，
1: 我们说春秋战国啊，战国七雄啊。当然战国七雄的统一就比较是偏重于武力了啊，就是秦始皇的这个武力
0: 强势的、
1: 强
0: 势的介入。
1: 那么后面呢，这个属于南北朝啊，
0: 是
1: 南北朝的分裂。后来是隋朝统一起来嘛啊，这个就是隋唐五代啊，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啊，那所以这个五代十国又再一次分裂啊，最后宋朝把它这个由赵匡胤
0: 统一，
1: 所以这个也都是统一的例子啊，
0: 是，
1: 所以从我们中国历史来看，统这个。分裂的时间其实也很长，
0: 对，
1: 这几段加起来啊，那时间也蛮长的啊。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过很多这个分裂统一的经验，就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裂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遇到的难题吧？
0: 对，我希望这个最不要发生的事情是，比如说像有外患。就是非常极大的外患，譬如说中日战争，我们那个军阀割据的这么最后的解决是因为日军侵华，最后大家全民要抗日，
1: 对，
0: 而且经过非常惨痛的八年有巨大的人就是中国人的牺牲，最后能够达到一个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很快的就是中共当然就是解放了中国。那在这个我期待不是一个外患的情况。孙子兵法讲的上则就是伐谋，用一个好的谋略去统一，然后次者就是伐交，就是用外交的关系，用邦交的关系，然后最后统一。下者就是伐兵，那个如果是兵戎相见，总是免不了这个生灵涂炭流血，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在今天目前台湾中国还在一个分裂的情况之下，在未来这个路怎么走，我们期待的是不要走到最下层的计策，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再回归到一个大家全民两边的人民都能接受，而且能够觉得是对彼此都民生乐利的事情。我们期待的是这样的一个统一。其实今天我们以古鉴今，我们看到五代十国这样的前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到后面，我相信。当赵匡胤出

0: 来他北宋他要开始一统天下的时候，人民大概的感觉就是说够了，我们看这个乱象，我们看够了，你是个人才，你把这个国家端去好好的治理吧。我相信当时的民心思变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吧？所以祈求我们在未来这个世界上还在分裂的国家，也都是能够有一个民心的这个衬托，然后让一个有能力而且是英明的君主、英明的领导人，能够达到这个国家的最大的福祉、人民最大的福祉，在这样的方法之下，能够达到这个国家未来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
1: 我总是相信历史有奇迹的，所以不是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啊，
0: 是
1: 能够决定我们前面的道路啊。
0: 是是，
1: 你想想看，今年这个南北韩的发展，那个
0: 是
1: 完全跌破所有人的眼睛，
0: 对，而且是那么快的就成就了，
1: 对对，
0: 就发生了，
1: 是
0: 吧？所以我们看到了南北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应该有点信心，我们应该有点信心，因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人民有一个热切的期待，那我相信主政者、当政的人，他也会选择为了人民的缘故，他会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还是在古往今来的空中相见。
1: 再见，
0: 再见。

0: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1: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1: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后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的是这个国剧，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戏剧。从最基本的就是演员，一直到角色，还有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脸谱，其实经过朱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相信朋友也更加的已经稍许的能了解一下京剧的表演的艺术。这一次呢，我想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想问一下朱老师，朱老师以他在这个从他说十岁您进学校吧，对，
1: 八岁
0: 你看八岁一直到现在大概有
1: 68年，
0: 哇，68年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个我们完全不懂而且甚至于不了解的国剧的人如何初级入门来欣赏国剧。
1: 是的，
0: 朱老师，像我一个完全不懂国剧的，要去欣赏国剧，会不会一开始到这个剧场的时候会害怕，怕自己看不懂、听不懂？您觉得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怎么去选一出，我们一开始到剧场，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入门的，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剧表演。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台湾呢，讲起来。等于台湾这个成立剧团，第一个剧团空军大鹏剧团，
0: 是
1: 大鹏剧校，是民国49年成立的，
0: 是不是
1: 空军大鹏剧团，一直军中剧团、复兴剧校，到现在只剩一个国光剧团和一个戏曲专科学院，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以前是科班制度，是师徒的关系。
0: 朱老师，您刚刚说49年是1949呗？
1: 是民国39年，
0: 是不是？对，
1: 1950年。
0: 不是1949年成立了。
1: 1950年，49年国共会战停，
0: 38年，
1: 三十八年
0: 来台湾，
1: 对，39年，
0: 39年，
1: 空军大鹏剧团就成立了，你看看，到现在整整77年了，
0: 哇，好快，
1: 那我呢，今年也76岁了，
0: 哇，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我们
0: 真的是一转眼，
1: 我们第一期的。徐璐大师姐
0: 是，
1: 她叫追加的，是我们第一期的，小大鹏训练班的，
0: 对，
1: 大学姐
0: 是
1: 民国43年，
0: 对，
1: 入校，是不是？
0: 是
1: 接的就是复兴剧校，成立在46年，比我们的三期是同等的，我们三期，比如说是。当年的1月成立什么的，到5月4、5、6月，就是复兴剧校成立，所以这个复兴剧校呢成立到后来复兴剧团，
0: 还有陆海光，
1: 陆光是47年成立的，剧校大概要52年、51年底，相当于我们的6期生，
0: 是，对，
1: 小海光再晚个1年2年，
0: 对，是8期，
1: 8期，
0: 对，
1: 七八期
0: 的学姐，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看看，
0: 哇，朱老师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台湾国剧史
1: 对
0: 通透的人，
1: 我都经历了嘛，
0: 对，
1: 包括台湾的所谓的国军文艺金像奖，是民国54年，国府百年诞辰，
0: 可以写一本台湾京剧历史。
1: 这个第一届，但这个反正都有人都有记录，
0: 对，
1: 都有记录，
0: 是，
1: 一直到84年军中解体，
0: 是 84年是。
1: 哎，是不是？
0: 嗯，
1: 那等于我在空军大蒙剧团剧校待了37年。
0: 嗯，
1: 而大蒙剧团39年成立到84年，历经45年，
0: 嗯，
1: 军中解体，大蒙剧团解体，
0: 嗯、是，
1: 很这个怪的一个现象。
0: 嗯。
1: 就是跟大陆的傅连城科班，
0: 嗯，
1: 我们的老师们都是傅连城，
0: 是
1: 傅连城到那个时候抗战解体，
0: 嗯，
1: 甚至国共会战，
0: 是，
1: 哎，就没有再招生什么了，
0: 嗯，
1: 刚好也是经历45年，
0: 哦，真的那么，
1: 所以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老师马元亮马老师、孙元波孙老师，
0: 嗯，
1: 哎，哈元章考老师讲，我说，哎呦。我说您几位，
0: 嗯，
1: 今年是不是都已然90高寿了？
0: 是，
1: 因为什么？那里这个什么，你像哈老师，大概也就是84年左右，
0: 嗯，
1: 就往生了。
0: 哦，那时候正是合并的时候的，
1: 正合并，刚合并，
0: 合并完了吧？
1: 连刚合并，正在办。
0: 哦，
1: 哎，那个。周振荣周老师也就是隔一年，你看就是相继的、
0: 哎、
1: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什么呢，
0: 嗯，
1: 你今天讲说这些老师们，我就讲、
0: 嗯、
1: 哎呦，我你们今年应该都90岁了吧，
0: 嗯，
1: 因为这个您带的傅连城45年、
0: 嗯、是
1: 这个45年合起来您不是90年了吗？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当然那个时候他们才
0: 还在年轻，
1: 刚60多岁，70岁不到，
0: 是嗯，
1: 你看这一回想，时光太快
0: 了，太快了，
1: 对不对？今年呢、嗯，拿我来讲，我都76岁了。
0: 您看不出来，
1: 不是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0: 您真的不像76岁的人，
1: 是
0: 嗯，
1: 像
0: 56岁，
1: 像
0: 50出头的。
1: 这不管了，我们反正大家要健康、
0: 嗯、
1: 平安、喜乐，
0: 是
1: 很重要哈。
0: 是，
1: 所以你讲说、嗯，怎么样要看？也用尽了方法了，
0: 嗯，
1: 不包括剧团私人的雅音小集呀、
0: 啊
1: 嗯，当代
0: 呀、啊，是啊，
1: 是啊，林宝春京剧团呢、啊，
0: 对对，
1: 现在的有趋势什么的，
0: 是，
1: 他就是不外乎引导观众要进来，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以前，
0: 嗯，
1: 这个学戏呢，我们在讲说是叫专业，
0: 嗯，
1: 现在我发觉不是了，
0: 嗯，
1: 可以用触类旁通了。
0: 哦，是、
1: 哎、现在好像在我们京剧界，
0: 嗯，
1: 优秀的年轻人呐、啊，
0: 嗯，
1: 都是来自于戏曲专科学院的歌仔戏跟客家戏，
0: 嗯，
1: 那歌仔戏跟客家戏优秀的演员呢、啊
0: 嗯嗯，
1: 都是出自于
0: 嗯
1: 原来的京剧科系，
0: 是、
1: 就是、我们讲所谓讲的国剧，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在一个。非常时期，为什么这个现象呢、
0: 嗯、
1: 是我们台湾的现象，
0: 嗯，
1: 大陆来讲，
0: 嗯，
1: 近10多年20来讲，
0: 嗯，
1: 叫人类非什么传统一类文化口述、
0: 啊、是
1: 文化这个
0: 艺术，
1: 哎，全世界都承认的，
0: 对，
1: 那这里面就是从昆曲、
0: 嗯、
1: 秦腔、河南戏、豫剧，很多戏曲都已经被
0: 嗯
1: 历史这个怎么讲，国际都承认了，
0: 嗯嗯，
1: 包括川剧变脸，
0: 是
1: 不是、啊、都在这个蓬勃，不是只是一剧独大，
0: 嗯，
1: 那个大陆还承认说京剧叫国剧呢，
0: 嗯，
1: 他讲的就是北京是京都之地，
0: 是的，
1: 首都，
0: 是
1: 原来叫什么，
0: 嗯，
1: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叫
0: 评剧，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现在另外一种评剧叫蹦蹦戏、啊。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也被承认了。
0: 对对。
1: 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就是非一剧独大、
0: 嗯，
1: 只要你这个发展的好。
0: 是没错。
1: 而且什么，所有的剧种还真都比所谓的京剧的年代久。
0: 嗯，因为京剧就是融这些各家之专长嘛，是吧？
1: 各地方
0: 戏曲之
1: 长融于一炉，
0: 对，
1: 名之为国剧，
0: 国剧是，
1: 就是让它
0: 更细致，
1: 有容乃大嘛，
0: 对，
1: 有容乃大，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要光讲，哎呀，我是这个剧怎么怎么，
0: 嗯，是，
1: 哎，用尽的方法，用现代的科学方法，
0: 嗯，
1: 包括 AI 了，
0: 是，
1: 大陆现在最红的一出戏，
0: 嗯，
1: 就是《西游记》，三打白骨精，
0: 哦，
1: 把
0: 那个不是
1: AI 都放进去了，
0: 哦，这个三打白骨精是好久好久以前的，
1: 以前我们都有都演过这个戏，
0: 是啊，
1: 但是他现在。不要说是原来海派、
0: 嗯、
1: 南派的
0: 都加了，
1: 都加
0: 再加入高科技、
1: 哎、是
0: AI 的那个，
1: 哎、哦，然后呢，尤其你说物剧，
0: 哦，对，物剧
1: 那个孙悟空是、
0: 啊、也不得了，
1: 这就是南方的孙悟空代表。
0: 嗯，嗯
1: 相反的北朝北方呢，就是正宗金朝大派
0: 是，
1: 但是物剧呢、
0: 嗯，
1: 居然排一出《西游记》啊，
0: 嗯。
1: 他把全国的演孙悟空的都融起来了、
0: 嗯嗯、是
1: 所有龙虎武师我们叫
0: 是
1: 就是武功好的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好的武旦好的旦武生好的武丑
0: 是
1: 好的武进
0: 是
1: 文武老生小生
0: 全融入一炉了
1: 他融于一炉了
0: 嗯
1: 哎那你只要演得好
0: 是
1: 就不要去
0: 分
1: 管他了
0: 对不分彼此
1: 对哎、
0: 嗯、
1: 我们讲啊
0: 嗯
1: 只有一样
0: 嗯
1: 叫是相辅相成
0: 嗯
1: 兄弟登山
0: 嗯
1: 各凭本事
0: 本事
1: 千万不要互相踩
0: 是
1: 哎呦你看你这个根本野台戏哎哎呦你这个北京金融大墨守成规你都不进步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哎，你像你刚刚问到我一些问题，
0: 嗯，
1: 正好我进来有到外语学校啊、
0: 哦、
1: ，YMCA 啊、
0: 哦，
1: 去教脸谱
0: 啊、
1: 哦，都是外国人。
0: 是，我就说朱老师68年的这个经验，真的要好好跟我们分享。
1: 对，
0: 嗯、
1: 你说要讲脸谱来讲，
0: 嗯，
1: 也没有别的，
0: 嗯，
1: 你要走进剧场，
0: 是，
1: 哎，你要愿意去。接触
0: 嗯
1: 去学习
0: 是是
1: 我们到现在来讲就是到这我这个年龄了
0: 嗯
1: 我们讲实话
0: 嗯
1: 我也在学习
0: 嗯嗯
1: 原来竞技所谓竞技不可以的
0: 哦、嗯嗯、
1: 现在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哦、是
1: 曾经我不是讲吗西皮二黄
0: 嗯
1: 原来是倒回圆
0: 嗯
1: 西皮有二六是二黄有、
0: 嗯是是
1: 二黄有回龙
0: 嗯
1: 这就现在二黄也有二六了
0: 啊、哦、是啊是是
1: 对不对
0: 新编嘛对、
1: 对西皮也有用样板戏它本来就给你搞成西皮二黄不分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他明明唱的是二黄、
0: 嗯、
1: 你一接怎么讲呢
0: 么、
1: 在我们这个专业的乐师来讲、
0: 嗯、换手吧
1: 换把
0: 对
1: 我们的西皮
0: 一下子变了调
1: 我们的西皮本来叫拉咪
0: 嗯
1: 二黄叫
0: 索瑞
1: 嗯那呢
0: 反二黄
1: 黄梅戏反二黄
0: 嗯叫什么西、对
1: 这个 and 这个什么汉调
0: 嗯
1: 叫什么
0: 嗯
1: 抖擞
0: 哦对对对
1: 这最正常的抖瑞咪发
0: 嗯
1: 外弦
0: 索
1: 拉西哆
0: 嗯
1: 它就是把位的变化
0: 把位对
1: 我们在贵妃醉酒里面
0: 嗯
1: 中间的尖这个牌子各种牌子、
0: 嗯、是
1: 柳妖精啊、
0: 嗯、
1: 什么什么什么亲娘啊、
0: 嗯、是
1: 什么不管说万年欢呐、
0: 啊
1: 哦、不管什么的什么的换
0: 嗯
1: 最好的乐师当时来讲
0: 就是换把
1: 可以
0: 换手位就对了
1: 他可以变七个把
0: 嗯

0: 这也是胡琴非常奥妙的地方。
1: 奥妙，
0: 两根弦去拉出多少音？
1: 你这两根弦，人家还有一根弦呢。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讲，基本上原来我对这个音乐家是最看不起的。为什么？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只能
0: 弹这个，看着乐谱弹是吧？
1: 不是，他只能哆瑞咪发嗦拉西。又到兜了，他连个八九十他都写不出来。但是从另外一家，他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个变幻莫测呀。
0: 是是是。
1: 他得变出三十六、五十八、五十八。
0: 他就往倍数这样翻，没错。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这个东西啊，无限的可能。
0: 对。
1: 哎，就是现代新学的。你就是要进入剧场去学了。
0: 对，
1: 我们现在等于不要说把这个吐火，变脸，甚至于耍牙，都恢复了。变脸耍牙这些本来都是只传子不传女，
0: 是，
1: 但现在反过来了，通通传了，甚至于女生要做起来比男生更丰富，为什么？生旦净丑，对不对？
0: 对，
1: 你讲我们这个京剧花脸这个脸谱有什么奥妙？那就是我们讲生旦净丑，生跟旦是什么？
0: 男生女生
1: 是性别，
0: 对，性别，对。
1: 那净跟丑呢？
0: 净跟丑都是个性，
1: 是性格。
0: 性格，对。朱老师在考试啊？
1: 不是考试，我曾经在这节目里讲过嘛。
0: 对，
1: 是性别，
0: 性别
1: 跟性
0: 格，性
1: 格是吗？你粗犷、豪迈什么的啊、花脸男性。
0: 对，
1: 哎，这个。这个诙谐幽默风趣，小声，那换句话，你生跟淡，你只要现在一出许久经升官记，不叫丑生生丑，他根本就具备了生行的所有的唱念作打，
0: 是，
1: 然后他用很诙谐的很那个风趣高度的，
0: 是，
1: 他更讲究唱，
0: 对，
1: 那旦角不是一样吗？你说武旦这要变脸、耍牙什么的，狰狞面貌就跟你们那个来自于这个花脸芦花荡，所有旦角不是照样芦花荡的基础也要有，
0: 是，
1: 所以这唱的心安逸的时候，喳喳喳，哇呀呀呀呀呀呀，当当那个抬啊抬，抬抬抬抬。
0: 您相对的，您大花脸也是有这个
1: 走梆子，
0: 对，也是有这个花旦的这个身段啊。
1: 对呀、来了东起东那个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我们照样。云步搓步、
0: 对，这都是我们最基本的，
1: 是不是、木虎关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当那个里个台搭一搭那个台，踩灯踩灯踩灯踩灯踩灯，扭啊扭啊捏捏捏扭，扭扭啊捏捏扭，捏捏扭扭。
0: 这出戏很好
1: 啊，痛！
0: 对，
1: 我们这不是都是生旦净丑吗？
0: 是，
1: 你倒是打呀！你要像老生脚一样潇洒，
0: 对对，
1: 舍不得打我就扛，

0: 哇！
1: 就不是就完全借种过鬼门关上爬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万古流传。
0: 嗯，
1: 所以戏里面的，
0: 嗯，
1: 这就是戏法，人人会变。
0: 是，
1: 哎，先生，你讲，
0: 嗯，
1: 希望观众能够对传统文化，
0: 嗯，
1: 有兴趣，
0: 是，
1: 而进入剧场，
0: 对，
1: 哎，再来，
0: 嗯，
1: 有学方面的，
0: 嗯，
1: 跟学术，
0: 嗯，
1: 能够合一，
0: 嗯，
1: 跟我们的学，
0: 嗯，
1: 跟我学业跟我们的

0: 学术啊，跟我们的武功四法
1: 是
0: 能摆到一道。
1: 是，对，其实就是最一开始都不懂戏曲的人，他走到剧场以后去看戏，其实也是怕自个儿看不懂，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啊什么？可是刚刚听朱老师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您就可以放宽了心，就进到剧场里去欣赏，对吧？
0: 但是我跟你讲哈，这个是一个学习的态度，
1: 是
0: 包括这个职业啊，以前呢，就跟我们讲，读会背会的唐诗，三百首，不会诗，你也会吟诗作对了。以前的教育不跟你讲
1: 啊，
0: 最后的结果论，他觉得你就先背，他都不懂啊，背会了你就干嘛？戏也一样，你就先看，基本你就先去练，你连懂都不懂啊，你就去唱，到最后你懂了，哎呦，你可以
1: 发现，
0: 你可以演人物。
1: 是不是
0: 那这个呢，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各种科技啊什么都帮助你要来懂，不是现在你看戏曲还有引导啊，带你后台绕一圈呢、告诉你这个香管呐、场面呐、这个什么功能什么的。
1: 现在有这个样子的，
0: 早就有啊。那个包括我们讲从养一小鸡那时候开始做的，
1: 是
0: 厉害叫什么？
1: 进
0: 入校园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进入校园，我跟你讲，从我们进入校园开始，我们就发觉，哎呦，很多戏词我们都念错字了，念干嘛了？也经过这些。教授们也讲，哎呦，那个字其实念别
1: 了，
0: 包括我们以前唱辕门斩子，
1: 于
0: 外难把什么君那临发那了因祸故帮辕门要把刀开，都是域外难呐、对不对？域外生，那个字外生啊，
1: 域外生啊，对，
0: 外甥啊，
1: 外甥，
0: 但是呢，有很可能这
1: 也可以说外男嘛，是吗？
0: 不能外男，
1: 不能，
0: 那个就是念倒错，念倒错字了。就跟我们一样，有所谓的上口什么？你看，你看着他，
1: 是看这个，这是动词，看用在哪儿？
0: 对，用在哪儿？
1: 对，
0: 我赠送的曾，我曾与曾，
1: 曾
0: 曾子曰。不是都得加一个宝贝什么、
1: 对
0: 什么正正正正都可以念的、
1: 对，是这个，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字的这个奥妙的地方，这个字呢用在哪儿，它的音发的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中华文化，
1: 源
0: 远流长。
1: 是，
0: 我跟你讲，
1: 真的，
0: 你这个国学不够好
1: 啊、
0: 换句话就是国语，我们讲以前那个时候老师们会讲，你这个说话都不利落，你还想唱好戏啊，被要求的很严格
1: 啊，
0: 上口，跟当初想当初你上韵的话，当初若不是洛公子，当初你如果当初若不是当吃也
1: 不
0: 对，但是这个粗呢，它本来就是粗啊，
1: 对，
0: 想清楚，听明白，对不对？但清清楚楚，明明
1: 白
0: 白的，
1: 明明白白的，白白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它这些东西都是学术，
1: 对，
0: 要结合在一道，
1: 是，
0: 然后我们讲到脸谱，那就更要去讲，更要是你要去有一定的了解，
1: 是没错，没错。
0: 就你讲怎么样有兴趣，可不可以？
1: 是啊，
0: 没有不可以的。
1: 是一个完全看不懂的人都可以进去。
0: 第一个我讲，我们唱戏本来讲诗词歌赋，诗词歌赋很显然。我们京剧原来只在诗的阶段，必须合辙押韵，其实早打破了，你诗词那词，有长短句，
1: 是
0: 并不是五

0: 甜的，也不
1: 是
0: 吃盐的，
1: 对。
0: 它十个字，它都叠的一道，当的一当，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的一个当个当个当的一当，当当个当当当当个的一个当，多少字啊？21个字。
1: 没有，还是有段落分明。

0: 就没有合着押韵这个问题了。
1: 是是，其实呢，经过朱老师这么讲呢，也可以知道，其实一点国剧基础都没有的人，朋友们也可以进去欣赏一下，对吧？去了解，去感受一下，
0: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嘛。
1: 嗯嗯，那您觉得建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懂都不了解的，那要先看哪一出戏呢？朱老师
0: 也不一定
1: 哦。
0: 那原来我们对付外国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尽量给他看玩笑戏
1: 啊，
0: 是讲起来就是看武戏
1: 啊，对，
0: 所以西游记
1: 是
0: 包括武旦戏
1: 是
0: 什么的，他容易懂嘛。
1: 嗯，
0: 我跟你讲，唱戏啊，其实南北派来分，传统，就是你要让他知道这个规矩、规则、
1: 是
0: 规范，
1: 是。
0: 今天我们不要说南方戏，海派戏
1: 是，
0: 哎呦，他都比较不正确，他们都会胡乱来，不是，
1: 不是，
0: 他反倒说，博大精深呐、啊，
1: 添加了一些色彩。
0: 他不是他接触了外国的艺术了吗？
1: 是是是、
0: 那不是现在演演马可白，演演凯撒大帝，
1: 那你是好久的事了，对，都在演
0: 几十年了，
1: 对对。
0: 连日本人、欧洲人也演我们的《赵氏孤儿》啊！
1: 哦，是是是，
0: 那这都是我们各自。在欧美发生2000多年前的事，我们不是现在连耶稣摩西分海，
1: 对，
0: 我们不是都演了吗？
1: 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诠释面不一样嘛。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以前来讲，这个角色够金脸，够银脸，
1: 有分。
0: 当然，正神
1: 对
0: 跟这个，这个。副第二嘛，对对不对？正，这个都干嘛？
1: 是
0: 金
1: 银
0: 在红，对不对？
1: 对，
0: 红的副色是什么？紫色，红黄色，蓝色的副色是
1: 绿，
0: 对不对？红黄蓝白黑，红橙黄绿蓝靛紫，
1: 靛紫
0: 不限可能，
1: 是是，
0: 但是呢，
1: 嗯，
0: 你讲的外国，
1: 嗯。
0: 那哎呦，这个他到底怎么办呢？勾连好还是俊办好？什么什么？金还是银？不必。你后台 OAS 就 OK 了。
1: 您说现在吗？
0: 不是现在，早就是啊。后面一个给你多加 echo， 对不对？临直笑。阿电听起来
1: 就像
0: 林直小电，有那个音啊，
1: 音响效果，
0: 对不对？
1: 嗯，
0: 曲小电，去吧，那个这角色不要上啊。
1: 哦，真的，
0: 这
1: 是一种不同的表现方式。
0: 我排这个什么戏的时候，曾永玉曾老师叫
1: 《
0: 牛郎之女》，天狼星，
1: 是是是。
0: 以前我们只演《牛郎之女》，
1: 对，
0: 七夕桥会的嘛，
1: 是是。
0: 后来把这个天狼星放进去，就是破坏他的。
1: 是，
0: 我们讲也就是。包括是喜鹊啊，以前喜鹊王啊什么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牛郎星什么的，哎，我们家的喜鹊星了，
1: 是是，
0: 加上这什么了，
1: 天
0: 狼星了，天
1: 狼星，
0: 哎，唐华，陈美兰，那个就朱露豪，就天狼星了，他这里也有共同。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像陈元正陈老师，都被派他演朝官甲乙，哎，大家给比较重要，他能在当里头听着出生旦净丑来，最后我就讲，那不要啊，你把陈老师放到后台去 OAS， 那个玉皇大帝下旨
1: 是，
0: 用那个不就可以了吗？也就这个样啊，这里面不是有观世音菩萨，又有什么什么，

0: 不管正神负神了，
1: 嗯嗯，
0: 连那月老啊这些都，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讲这个现在都是我们借用圣经一句话，
1: 嗯，
0: 在人有所不能，
1: 在神无所不能。
0: 哈利路亚，
1: 哈利路亚，感谢主。对，哎呀，真的是时间也过得很快。我们每一次听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些呢，就觉得一直百听不厌，而且呢，希望他一直一直的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在这节目中呢，跟朱老师跟大家分享如何踏入剧场去欣赏这个国剧。其实我们都不用懂我们不用懂任何的。一些了解国剧什么东西，我们先踏入剧场来欣赏一下，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方式了。
0: 对，把可以说就跟我们从事这个职业一样，
1: 嗯，
0: 把责任
1: 嗯
0: 跟兴趣
1: 嗯
0: 同时放在这儿，
1: 是
0: 哎某个阶段哦，我们有责任，
1: 嗯，
0: 要怎么样来传，
1: 是
0: 怎么样来成，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更重要一样。你要是没有兴趣的话，什么都枉然。
1: 嗯，
0: 所以把兴趣放在中，
1: 是
0: 对于错再说，
1: 嗯，
0: 好与坏，
1: 对，
0: 就先
1: 放在一边，
0: 放在一边。
1: 最主要呢是，现在呢就是传统戏曲，尤其进入剧场欣赏的人越来越少，我们还是要给予现在后辈们一些鼓励，也真的欢迎朋友踏入剧场去给他们一些支持。嗯，好的，我们今天梨园话剧与您下周再
0: 见。
1: 接着下来呢，我们请朋友来欣赏一出非常好听的青衣的好戏《苏三起解》。这出戏呢也叫《玉堂春》，是接后面的会审。现在呢，我们为朋友您播放的是徐璐徐姐，还有王明照王老师，还有邵明镐邵叔他们所演唱的《起解》。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来欣赏这一出《苏三起解》。

0: 小老儿重公道，在这洪洞县当了一名借差，太爷因我年老做事热诚，命我代管女监，今有万元大人在省中下马，有公文到来提借苏三前去复审，我不免监中走走。到了，哎，调开调开，
1: 坐监的吗？
0: 什么坐监的？是我。
1: 哦，上差到了，进来进来。坐下坐下。
0: 好好好，
1: 御上差叩头。
0: 哎，罢了罢了。哎，我问问你呀，你们这还可有一名女犯，名叫苏三的呀？
1: 有啊。
0: 把他叫出来见见我啊。
1: 是。苏三早动啊。

0: 哎呀，你呀，大喜
1: 了！我苏三喜通火了。
0: 今有二冤大人在省中下马，提调你前去复审，你的官司有了出头之日，这岂不是一喜吗？
1: 但不知。

0: 从工的？
1: 有。
0: 胡家一名从工的？
1: 有。
0: 嗨，我说你讲理不讲理呀、
1: 啊？怎么不讲理呀、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当俩人的差事啊？
1: 老爷，这一趟啊是趟苦差事，领的盘分嘛，一个人要多点儿，俩人又不够，所以嘛，全都派了我了。再一说嘛，苏三要是个女犯，您那。

0: 手，我们就过去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0: 啊。是是是。
1: 好好好，啊，苏三发在哪儿啊？
0: 山西太原省。
1: 哎呦，好地方啊。
0: 是啊，
1: 正好出骡子。来来来，给你俩钱，给我带俩骡子来。
0: 您这俩钱啊，连个骡子尾巴他也带不来呀。
1: 你说的什么骡呀？
0: 那您说的是什么骡呀？
1: 我说的是马眼骡呀。
0: 您要马眼骡干什么呀？
1: 我筛松香啊。
0: 筛松香干什么呀？
1: 我蘸曲灯啊。
0: 蘸曲灯不用松香。
1: 用什么呀？
0: 用黄蜡。
1: 啊，蜡黄啊。
0: 啊，冰糖啊。
1: 啊，别娘啊。
0: 啊，李娘啊。
1: 啊，
0: 好打哈哈，
1: 快去带回来。

0: 算呐，你跪在这儿还不走，还是主告天地，还是哀求盘缠呐？
1: 你非直告天地，而非哀求盘缠。
0: 那么你跪在这儿还不走，是怎么回事事情啊？
1: 请老伯问问过路的客商，可有往南京去的无影？
0: 要是有到南京去的呢？
1: 若有往南京去的，好与我那三郎拜过新儿。
0: 哎呦，您瞧瞧啊，到了什么节骨眼了？还没忘他那个三郎呢，有嘞，我给他问问。啊，家里他掌柜的请啊。
2: 请了，不上过。
0: 可有上南亲戚的？
2: 前三天都走了。
0: 啊，如今呢？
2: 如今都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
0: 哎呦，您听这个味儿嘞，嘿嘿。哎，我说苏三呐，上南京的前两天都走了。
1: 是今年。
0: 竟是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乐头的嘞！
1: 我苏三好命苦。
0: 哎，别说了，走吧。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来分享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我想这些成语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只不过对它背后的一些由来跟背景会有那么一点差别，也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歧路亡羊，好像这句比较少人用到。那么歧路亡羊是怎么样的故事呢？典故在哪里？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呢，是歧路亡羊。那么典故是这么来的，杨子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学问家。有一天呢，他的邻人，他的邻居呢，走失了一只羊，那个人就邀请许多亲戚朋友一起去寻找。杨子说，走失了一只羊，何必要这么多人去寻找呢？这邻居说，因为岔路太多了，不多请些人就没有办法分头寻找了。等了一会儿，找羊的人却先后都空手回来，没人找到羊。杨子就说，这么多的人去寻找，怎么还会让一只羊走失呢？邻人说，因为岔路太多呀，每条岔路之中又有许多岔路，因此没有办法寻找，人们都只得回来了。杨子听了，低下头，整天的闷闷不乐。一个学生就问杨子说，邻人走失了一只羊，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也和老师没什么牵连，又何必老师为了这个事情整天发愁呢？杨子说，你说的倒也不错，但我整天想的并不单是邻人走失了羊这件事情，而是连带着想到求学问方面的道理。我们求学问要是没有正确的方向，而只是盲目的东钻钻西钻钻，东想想西想想，东写写西算算，那么就会白白的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却永远不容易达到目的，就跟刚刚邻人去找羊一样。这样结果是不是跟岔路上找人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也得不到真正的学问了呢？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其实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是歧路亡羊，就是在很多分岔的道路上去找迷失的羊，其实是不容易找得到的。那么这个比喻呢，追求道理的人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向，往往不会有好的收获。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告诉我们无论是做事情或者求学问，其实最重要是要讲求正确的方法。若是乱搞乱钻，那可能就是徒劳无功的。后来人们就用歧路亡羊这句话来比喻那些在工作上或者学业上瞎摸乱钻、不讲究方法的盲目做法。

比如说一个学音乐的人，他不从乐理上初步逐步去研究，而胡乱去东翻翻书西玩玩乐器，结果弄得一无所成，束手无策，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做法是歧路亡羊了，容易落空，毫无所得，没有什么着落。也可以讲说毫无斩获，一无所获，或者一无所有，空手而回，或者付诸东流，世事无成，都有点像是类似歧路亡羊的意思。那如果说他相反词是什么样呢？当然没有歧路亡羊，就是手到擒来咯，易如反掌咯，反掌折枝，迎刃而解，或者马到成功，轻而易举，探囊取物，都可以这么想，不是应该这样比较方便，不是吗？只要找了正确的方法，而不要胡乱的东钻西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得不到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事情，那样子任何东西也不容易得到，也只过收获就变成空手了。事情落空总是我们不想得到的吧，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做法歧路亡羊，而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然后呢走正确的道路，你才能够得到很想得到垂手可得的成功。祝福您呢，我们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垂手可得，马到成功。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我就是看到那个

0: 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然后突然间觉得，哎，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1: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啊？
0: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不是比
1: 我
0: 们纬度还低？
1: 对啊，可是它很凉哎、欸。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0: 哎。真的、哦？
1: 对，
0: 看起来。
1: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哎、欸。
0: 啊？
1: 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哎呦，
0: 凉凉的，
1: 怎么感觉是凉到？
0: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1: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
0: 嗯，
1: 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们、哦、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
0: 哦，
1: 奇怪，我一回来、
0: 哦
1: 嗯、怎么那么热？
0: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1: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觉得哦。嗯好可怕、啊、我怎么会这样子、
0: 嗯、哼
1: 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
0: 嗯、哎呦
1: 我就说哎、欸，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嗯、我说哦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0: 对啊
1: 加德满都是吗？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嗯、
1: 对
0: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1: 真的、哦、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0: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
1: 嗯。
0: 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
1: 嗯。
0: 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
1: 嗯。
0: 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
1: 嗯。
0: 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
1: 日
0: 之寒。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哎。
1: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0: 太可怕了！
1: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0: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哈
1: 是。
0: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很多人被热死了、
1: 哎、对
0: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还连夏天都会这样子热死人、所以我们讲耶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然后呢这个水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哦、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川融化、哦、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讲的一个

0: 一个结论，就是说，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哇，这个很难
1: 耶，
0: 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了，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啊，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你像山一样的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哈。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它很快。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对啊，
0: 那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灾，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什么。然后
0: 你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开进去，然后看着那个冰山掉下来，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倒车。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很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就你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吗？那你想到他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有可能，
0: 对，
1: 什么意思？
0: 会有什么灾？
1: 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山、冰川融化，对不对？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因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 对。
0: 然后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
1: 对，
0: 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云林的台西那边啊，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那当然这个以外，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啊，在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川的雪融化，然后就流下来了。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

0: 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
1: 嗯，
0: 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那你当然你就必须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一定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哈。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
1: 嗯，
0: 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
1: 嗯，
0: 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嗯。这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
1: 哦，
0: 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
1: 嗯，
0: 以前就在那边，他不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
1: 嗯，
0: 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哈，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
1: 嗯，
0: 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2楼，现在变1楼啊。
1: 嗯，
0: 那所以他的房子也没价值啦。
1: 嗯嗯嗯。
0: 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哈。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是，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
1: 是啊，
0: 嗯，
1: 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嘛，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介入。
1: 嗯，
0: 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
1: 嗯，
0: 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的，对。
1: OK，
0: 啊，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到了，今天感谢大家一个礼拜的属堂
0: 啊，
1: 暗示
0: 谁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而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词呢，其实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只是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叫做丁忧，丁忧你就知道吧，甲乙丙丁的丁，忧是忧虑的忧。丁忧呢，其实古时候叫做丁坚，这个坚就是艰难的坚，是古时候遭到父母之丧的通称。早在周朝的时期呢，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的丧俗。春秋战国的时候，儒家宣导重丧，就是孟子离楼下当中有记载，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在汉代以后，丁忧服丧被纳入法律了。所以说逆丧不举，如果家里有丧事却隐匿不说的话，丁忧期间坐月，丧期未满，求娶仕途或者生子，兄弟别籍分家，嫁娶应试等等，都被视为是不孝犯罪，将会受到严厉的刑律惩罚，甚至判处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徒刑，或者是遭到流放的罪。对于释宦的官员，除了应该遵守普遍性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要求，就是三年丁忧必须解官去职，也就是说你丁忧时间必须要离开你的岗位，要解官，要去职，脱离职权的岗位。唐朝时就将此项规定付诸立法条文了。有些官员呢，因为丁忧期间贪恋权位而丢官丧命的，比如说

后唐天成年间华州长书记官孟生因为母丧隐瞒不报，最后呢居然是被赐自尽。而大诗人白居易，他的母亲由于看花坠井而死，在丁忧期间白居易做了赏花及新景的诗，只是写诗而已，却被认为有伤官德孝道，而遭到一贬再贬，从京师贬到江州刺史，又再被贬为司马。而相反的，在丁忧期间，如果丁忧守丧孝行卓著，则可以越级提拔，受到朝廷的嘉奖。这另外一个例子是《明史孝义传》里面有记载，明代徐州人全锦迁光禄蜀城，他母年九十中，他母亲呢九十岁的时候死了，那么鲁穆三年，至泉涌吐寻之意，就是说以至于呢有涌泉跟吐寻的这个异状发生。所以有司听到之后呢，仁宗命使役复阙，出其事状，命侍臣朗诵大庭以示百僚，而且拜文华殿大学士。哇，整个大升官，因为他的孝道，鲁穆三年，以至于呢有泉涌跟吐寻的这种异状发生，于是所以呢仁宗就让他的侍臣呢把他这个孝顺的情状呢当庭朗诵，而且官拜文化殿的大学士。由此看来，丁忧已经由一种习俗、一种伦理，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资源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所以说中国传统是非常重孝道的，守孝呢是能够升官的，这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事实上现在说到孝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有许多人甚至于呢啃老族啦，那么在家里不愿意出去外面上班，只是家家里啃老吃老的，那懒得不得了，不愿意出去上班，觉得辛苦的很多。在前一阵子呢，在国外也说意大利吧，那有一对父母亲，因为他的孩子呢已经四十几岁了，一直不愿意上班，在家里啃老，而告到法庭上，法官却判他呢应该要逐出家门。我觉得孝道还是应该有的，到底呢父母亲生你养你是一件他们该做的事，但并不是应该，你不应该到三四十岁还在家里啃老，你应该要反哺才是，不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古诗听说，我们今天讲到是丁忧，丁忧呢已经有一种习俗伦理转变成一种政治资源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闽南语台语有趣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嘞？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新的这个单元，叫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语绘本，用台语文创作的故事书，那也介绍了四五本了吼，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去找来看一看，然后自己来再跟可能小孩或是朋友分享。那他我们最近我们这一系列介绍的这些就是这个台语传播企业有些公司他们所出版的，那他们所出版的呢都有一些贴心的做法，就是他都有 QR code， 那你就是一样手机平板这个扫描QR code， 他就都有讲给你听啊
1: 对，这是很大心的置换，
0: 所以你不用怕会不会讲或是讲的标不标准，我们可以听然后看对照故事书，就

0: 可以知道内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
1: 对，好，咱今天要来介绍这本的绘本呢、就是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0: 哦，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1: 对，
0: 是谁呀、
1: 小温书是什人呢？咱今来甲看卖咧，看这个主角是啥人？咱就讲到哦，热天已经到啊，好、七月哦，所以足热的，好、
0: 那就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代数咯，
1: 对，消暑代数，所以伫代数的时阵哦，天气拢足热，所以翕热的七月，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
0: 对，然后这个热真的很热，很热的七月 ，heat 热，它是闷热哦，不只是热，它是闷热 ，heat 热来气鬼，这可能是那个快要下那个塞巴口午后雷阵雨之前真的很闷很热。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就是这个小狗热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没有毛细孔，不会流汗，不能流汗，所以一定要这个嘴张开，那个用舌头来散气散热所以他的嘴巴就开力开哈哈，就是开得很开啦、然后牛啊热甲咪伫水窟内底，就是牛也很热，他就是窝在这个水池当中，水窟内底，
1: 所以这个是水牛
0: 啊、对OK
1: 所以水牛较幸福哈，
0: 哎，对，它可以有水可以。
1: 牛敢有伫水窟内底？
0: 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可以躲在树荫下。
1: 不过这个树啊，脚是安怎嘞？
0: 哎呀，
1: 家家户户的冷气机。放个公公叫，
0: 对，这个哎、可以想象哈，可以理解啦因为真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大家都就是有冷气的就开始吹冷气了。那冷气有分室内机跟室外机嘛，就是外面那一台室外机哈就开始运作，压缩机就很吵了，所以就公公叫，公公公公公公公。
1: 对、所以原来外口会热，搁愈热。
0: 对，本来已经有太阳的热了，又加上这个机器的热，哦，那个热气又更热了。哎，难怪地球会发烧啊！
1: 对，好，气象局发出新闻，入夏第一个风台直扫台湾来。两天后暴风滚尾。看看离开台湾
0: 这也来得快去得快然后气象局发出了新闻说入夏的第一个风台风就是台风啦直扫台湾来直扫直奔台湾来哦、这可能从台东花莲那边登陆好两天后两天后暴风滚尾就是那个外围环流啦暴风圈的外围环流暴风滚尾因为它像裙子一样看看离开台湾就它又转走了
1: 台湾嘛，足小所以连咪扫过都过去
0: 啊。而且以前的印象就是，可能下午傍晚发海景路景，然后晚上睡一觉之后就没有，那就走了。
1: 对，不过咱总是足唔忙讲啊，过冬刚会当休放台假。
0: 对，到底要不要放台风假呢？这也是县市首长很两难的。放了呢，小孩很开心，不用上学。但是呢，这个工商界的老板们就很生气。
1: 对，有几摆就是爱讲放台假哈，结果出日头，大家拢去啊，逛街，
0: 对，看电影，唱歌。先是首长也难为呀、
1: 对呀，好。四甲板两大的雨，薄薄落半波，蒙蒙啊雨，湿湿落两暝三更。树啊笑，草啊跳舞。

0: 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
1: 哎呦，这有点像新诗的感觉哈。细嘎巴能多哎吼，细嘎巴能多哎吼，就是像青蛙蛋，
0: 对，
1: 青蛙下蛋，青蛙下蛋应该有吃过了。有一个饮料，青蛙下蛋，它就是昏泥亚嘛，
0: 就是粉圆，
1: 小珍珠，细嘎巴能多以后，就是像小粉圆这样的大小的雨滴，噗噗了半波，就是一直下了，下了半天，然后蒙蒙啊吼。湿湿的两枚沙缸，这有点像梅雨了吼，蒙蒙啊吼，
0: 所以就是讲风台雨是大阵的哈，啊，可能已经根尾扫过，迄尾啊遐哈，就开始湿嘞湿。
1: 湿湿啊吼，就是湿湿的，就是一点一点呐，哈，就是要不要撑伞这件，就是。就是宅人
0: 啊，对，所以这哈，我想住伫北部的人哈，都有迄个感想，知影咱在讲什么。南部的人可能较无法度，较无法度了解。
1: 真的，这个南北差距，台湾也不大哈，怎么这么差这么多？就是那个雨哈，就是要它有下哈，但是就是毛毛细雨，你如果不撑伞。一下下可能还好，可能过个街口还好。那你如果要走一段到二段哦，可能就会湿了，就需要撑伞。所以现在很多机能外套了，让你不用撑伞，穿个外套就好。好，再来球啊球，操啊跳舞。就是因为有雨水的滋润就很开心嘛，树也笑了，然后草开心到跳舞了，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为什么呢？因为下过雨，
0: 对，所以就是雨过天晴，
1: 哦，雨过天晴，
0: 所以日头出来，树啊、草啊，拢足欢喜。我想日头嘛，足欢喜啊，所以
1: 因为它不用被乌云遮住了，所以就那个天顶，就天上的太阳，就像有擦这个金黄色的胭脂，就是粉扑。那就可能也比较柔和啦，吼，没有像那种日正当中的那种艳阳高照。
0: 对，所以这个时阵呢，日头哈，都好热了，都出来的日头哈，都袂亲像透中到心迄个迄年啊炎。所以这个时阵的看起来那种抹胭脂粉安尼较柔哈，较温柔，
1: 比较温柔的太阳。
0: 对。啊，所以咱的主角就出来呀。假神啊，对打酒一旁弄出来。穿大盔，甲头壳夹冠。目睭白金，天顶一蕊一蕊温温啊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
1: 这么开心。假生啊，对打酒的旁弄出头，就是打假生啊。好，等一下再讲。假生啊，就从这个打酒就干的石头哈的缝钻出头来，然后穿大盔，感觉他躲很久，然后把头压管哈，就是举头啦哈，头抬高高。然后把就背金，眼睛就张开，然后看着天上一朵一朵，几粒几粒，温温啊飞，就慢慢飞，缓缓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就很大声的唱歌，唱什么嘞？
0: 所以这个寄生啊，哈、哦，就是迄个寄居蟹
1: 哦, 哦，
0: 对，所以咱都只讲这本册小温书，哎，
1: 想要有一间厝，
0: 对啊，这个小温书就是寄生啊，
1: 哦，对，它原来都躲起来，
0: 对，拢闭起来，哦，哎，隐蔽伫倒位，就是迄个打礁哈，伫、海边拢有迄一挂石头哈，骷髅石啊。

0: 个一寡石头，
1: 所以他们都在海边哦。
0: 对，啊，有迄个蓬啊，所以拢密伫迄个蓬的内底。
1: 嗯嗯嗯。嗯，所以起码就是细居蟹，
0: 对，
1: 假神呀。
0: 嗯。哦，因就足欢喜，出来大声唱歌。
1: 嗯，
0: 哦，凉凉的雨啊，恁轻轻啊落，脆大的土地，热情欢迎恁。好，唔是有凉凉的雨，个过毛甜甜的雨啊，恁闷闷啊落，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
1: 这果然是诗哦，他唱歌哦，吼，假神呀，寄居蟹唱歌，唱什么嘞？凉凉的雨啊，恁轻轻啊乐，脆大土地热情欢迎恁。
0: 嗯，
1: 就凉凉的雨，你们就轻轻的下吧。这个很干渴的土地，很热情的欢迎你们。再来嘞，甜甜的雨啊，恁闷闷啊乐。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就是这个甜甜的雨。为什么甜甜？
0: 所以表示他那个想法，他也感觉哦，这个是很凉又甜。
1: 嗯，啊，对啦，寄居蟹也需要水分嘛。他也
0: 嘴大一股啊。
1: 对对对，然后闷闷啊乐就也是慢慢下啦，细细的下，然后开开心心的去找家己的厝。为什么鱼要找自己的家呢？
0: 嗯，因为它要流到家，然后再蒸发。
1: 哦、对对对，海边嘛，所以就要流到海边去了，海里去了。嗯，
0: 好，大海的金蹦，红霞金色一堆，红色一堆，橄榄色一堆，温温啊暗淡落去。
1: 嗯。大海的金蹦就是海的尽头，海平面哈。这个红霞金色一堆，就是应该就是日落了啦，要日落了，就是红霞金色一块一堆，然后红色一堆，橄榄色就橘红色一堆啊，温温啊暗淡的，就是慢慢的天黑了，天暗了。对，人家暗淡的，
0: 暗淡哈、嗯，就是慢慢的
1: 退
0: 啊，所以就是这个，咱拢会当想象到，这是啊，日头要落山的情景，
1: 哦，
0: 迄景色，哎、欸，就是天拢红的，有橄榄色，有红色的，有黄色的，哈、哦，拢哎，
1: 你该不会又要有台风吧？红色的天，
0: 哈，
1: 哎，
0: 金色，
1: 嗯，
0: 好，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人声看看，和海影泛起滚落的声，看无去。
1: 哦，好，这海边哦。然后刚讲七月嘛，所以可能是暑假哈。海边的观光客，就观光客，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就慢慢减少了，因为日落了，要回家了。
0: 对
1: 啊。人声看看，和海影。欢气滚热的声看不起，就是这个人声本来是人声鼎沸嘛，然后慢慢的哐哐就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吼海燕这个翻腾的声音，
0: 对啊，
1: 给掩盖过去了。看不起，
0: 看不起，
1: 嗯，
0: 哈、哦，所以有影，咱那是特别的，迄、那个啊，买暗海时阵，人呐愈来愈少，迄、那个海鹰的声，哈、哦，啊，袂因为人较少就较细声，哈、哦，对，哈、哦，所以还。得甲人声拢看无起，
1: 反而更大声。
0: 对，立规工啊，秘伫石窟仔的假神啊。探头春云，
1: 嗯，
0: 哦，当兵天顶的天星，插插你，敢那咧一手，来呀、啊，来呀、
1: 啊，好，立规工，嗯，这个立规工，等下请朋友再解释一下，这个秘伫石窟仔的假神呀。探头春云，就是这个躲在这个石窟里、石窟缝里、石头缝的这个寄居蟹，假神呀！探头春云，春云就是伸懒腰嘛，哈。
0: 对
1: 啊。前面讲说他把头举高、抬高、抬头望天，然后现在是整个都跑出来了，哈，就。

0: 身体都可以出来活动了。那当兵的天气，因为日落了嘛，所以东边的天空就暗，所以那个星星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就擦擦腻，就是眨眼睛，然后就好像在 HU 招手说来来，来呀来呀。
1: 好，所以点滴用乐多管那的驾驶啊，啊，起行爱生，干那好魔神啊蒙起，爸母的经过走甲无看影只，
0: 哎呀，
1: 驾驶啊冲到海平，手舞脚跳，海影盘转，
0: 这么开心。好，这个店里永乐多管那的驾驶啊起行爱生，就是。可能是小朋友吧，小小寄居蟹，那就，但是他是住在养乐多罐里哦，养乐多罐里的这个寄居蟹就 key 型，就是 key 型，
1: 就是
0: 玩性，
1: 嘿，对，
0: 兴头来了，玩性，然后就像被这个魔鬼抓走一样，魔形那亮。爸妈的警告也没再理了，就自己跑到这个。没看到没有踪，就是自己跑掉了，跑走了，跑给爸妈看不见了，糟不影，看不影，
1: 糟嘎无看影只，
0: 糟嘎无看影只，
1: 就是父母的警告，拢总放假
0: 没进去
1: 呀，
0: 哦，是父母的警告不见了，
1: 哎，对，
0: 哦，不是他跑不见，哦，是父母的警告。就忘掉了，然后就跑出来，这个寄居蟹就跑到海边海平啊，然后这个沙滩上，手舞足蹈，手舞脚跳，然后海影盘走，就是这个海浪声就伴奏他跳舞。哎，很开心哦。
1: 对，好，所以这就是驾神呀，哦，伊安尼嘿欢喜噶。对啊，咱刷落去伊会阁拄到啥物？咱可能另抓再来讲。对啊，拄只咱就是讲到啊，个驾驶员伊原来是拢秘伫迄个打石的坑内底，
0: 石头洞上。
1: 对啊，所以一只是安怎是裂龟缸呢？咱普通迄个裂就是安尼有缩起来的意思哈，对，讲伊拢秘伫迄内底。哈，捏做伙，啊，伊即马哦，欢喜甲也当春运，哈，所以这个捏甲迄个春
0: 啊，
1: 多好得病
0: 哦，所以一捏鬼刚就是，因为他都被捏，感觉他是被捏成球，躲在那个石头洞里面，然后缩成一个球一样，就是捏。因为我们说捏是那个捏塑啦，捏像在捏陶土那个捏嘛，捏捏捏，所以他就是被拘紧在那个
1: 洞
0: 缝里面。
1: 迄个坑嘛是无介大坑，所以迄个空间足小，所以伊拢无法度安尼足自由来活动，所以伊规工拢安尼捏掉咧。
0: 好，真的很辛苦，
1: 会当出来呀！哦，春运啊，哎，对，
0: 驾驶员，
1: 对，所以这个驾驶员的足欢喜，哈，对，迄个坑出来，啊，来到这个啊，一个海边，有沙的所在，在海平，所以因伫遐足欢喜的，
0: 对。
1: 啊，所以他在海平耍的时候，遇到什么事情呢？
0: 这个后悔，来给我们
1: 改造。
0: 对，所以呢，这个他好不容易可以，因为游客都离开了，因为小动物嘛，就是怕会被踩到啦，或是被伤害到，所以等到人群都散掉了，他就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时候，赶快出来透透气，伸展伸展，要不然一直缩在那个石头缝真的很辛苦。
1: 对，
0: 好，所以这个驾驶员，后来在海滩会发生什么事呢？
1: 是，
0: 如果你等不及， 就请直接买这本书或是图书馆借这本书

0: 主小温叔想要有一间厝，
1: 对，
0: 小温叔想要有一间厝、嗯。好，来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那阿嬷为下回、再来解答。多谢你收听阿嬷为，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球，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

0: 体制以及文化，并且有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下，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他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永安宫深处有一盏孤灯摇曳，年仅24岁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正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面容清丽，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沉静如深潭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即墨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哇！

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只是养母，幸而得到保存。此时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狙击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信了。娘娘，已婚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她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体内骇人血意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魏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乙浑的人，乙浑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誓与大魏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当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贺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乙浑。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地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喊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

城日夜饮宴，却地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卫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律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冯太后合上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的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孤寂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毅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毅，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她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毅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草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边犹太后亲手送去了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毅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卫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

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

平城郊外的荒野上。红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妇。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鸡鸣，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魏立国已近百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魏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祖母，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红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太后，此举万万不可。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10000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魏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3长制，5家一邻长，5邻一里长，5里一党长，职责只有一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

鄂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灯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掌之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洛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官吏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官印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掌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掌就是邻掌、里掌、党掌，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地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她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烹小鲜，这均田制和三掌制就是大魏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魏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

因为内耗而死。如今我们给这个巨人换上了汉人的五脏六腑，他能有自己掌血，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卫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卫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宫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第二步棋，班禄制与整饬吏制。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计，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他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蜀锦，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封位置一清。通过班禄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他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他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清明。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
这时的拓跋宏已经二十

三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合格帝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卫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看，均田制推行了，国家富裕了，三长制确立了，基层稳固了，班禄制实行了，官吏听话了。祖母已经帮你把这座房子的地基打得死死的，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卫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同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的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的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

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点。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均田制被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唐完全继承。隋唐就是依赖的均田制，让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乡里制，也就是邻里堡，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均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隋文帝改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了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了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

0: 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一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了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哇，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济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济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那时候还是裹小脚，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就大

0: 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真是黑五类战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的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那女孩子呢七八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 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现在大概是六十出头岁。
1: OK，
0: 好，我今年四十多岁。那我就可是那时候听着我的爷爷奶奶来，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十一岁生的舅舅。我爷爷后来在应该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那个六十一岁碰到五十岁的儿子，那个哭的五十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1: 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1: 隔了几十年，
0: 五十年，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看到山东的老太太，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爷爷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七八岁，在我的心里面。
1: 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七八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0: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降牙的时代，父母亲都在拼事业，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华，
0: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四十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七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不是都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
2: 不能忘，
0: 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八年，这个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哇，我想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这个抓紧机会，当仁不让。
1: 对，两岸隔了这么久哈，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

0: 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啊？我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哎，您去山东哈，哎，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哎，
1: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0: 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1: 当时是更开放的，
0: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1: 当时
0: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1: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0: 是的。
1: 而且商人都是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的，
0: 是的，
1: 很非常优秀，
0: 影响力
1: 哈。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啊。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0: 哇塞，
1: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0: 哇，是的，
1: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0: 是帆船，
1: 阳光普照，
0: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1: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
0: 啊。对，
1: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节另外一端的这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应该叫步行街区。
0: 步行街区，对。
1: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内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0: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1: 那时候不是捷运，
0: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1: 很清楚了。对，
0: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1: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
0: 怎么找？
1: 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哎，各城市的中山好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0: 老区啊，
1: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0: 中山哈，
1: 名下的老区。那么我就
0: 中山或中正，
1: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0: 在那边聚集，
1: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这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
0: 绕
1: 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0: 是
1: 到这个教区，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他不晓得我跟我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0: 是。
1: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0: 是啊。
1: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0: 这个路程啊。
1: 路是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0: 我知道，
1: 对呀、
0: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只要当然我去过那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

0: 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翻开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1: 是简体字吧？
0: 哈，
1: 简体字
0: 不是，不是简体字，
1: 还繁体字，
0: 繁体字，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好，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2: 它有非常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下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0: 对，
2: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哈，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0: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2: 而山东青岛本身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这我见面这会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0: 疫情之后
2: 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1: 哇，
2: 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两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回赶回来，
0: 是
2: 等到我们一直才开始上桌吃饭，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1: 海肠
2: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的，它就叫做肠，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0: 哇，
2: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
0: 哇，
2: 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0: 哇，
2: 叫海肠捞饭。
0: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2: 高档招待
0: 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和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的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感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同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的。哦，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的意思呢？
0: 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个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坐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
0: 伊势丹。
1: 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那我拿个伞，还要他说你当假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假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是有的，
0: 有。
1: 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1: 国小，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常常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来，看见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就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就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这个全14亿外面的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了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的，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2: 好
1: ，OK。所以我后来
0: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

0: 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见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1: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是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当我有儿子那个九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的小学四年级，他带去叫老师叫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0: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了，
1: 跟我要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0: 哦，他陪你念书。
1: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的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0: 哦，行。
1: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三倍的薪水，好，我去。
0: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1: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0: 好，
1: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0: 对地点的认同哈，
1: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0: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
1: 哦，
0: 交流是什么？
1: 除
0: 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1: 啊，好多的交流，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
0: 哦，
1: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0: 哦，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1: 孙运璇是山东人。
0: OK。
1: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山东人。
0: 山东人。
1: 啊，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0: 是的话，
1: 李长
0: 寿，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1: 哦，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0: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一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2: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0: 对呀，
2: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往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也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快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六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0: 啊，青岛的银川。
2: 那就那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0: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2: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我大的观察就是说，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1: 萧条了，
2: 算是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2: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1: 外国人好多。
2: 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0: 是
2: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0: 我知道，以前
2: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0: 哇，
2: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0: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

潮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哇，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

0: 对，就是大量采购带回去，
1: 对，
0: 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
2: 嗯，
0: 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次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整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2: 是，
0: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那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啊，所以这也是。
0: 会有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已经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2: 哦，
0: 那 K 是英文的字母 K 有一些有一个往上走的这一斜，这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捺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
2: 啊，
0: 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着，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个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2: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2: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为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的是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啊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对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啊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2: 是 OK。 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1: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然后有，还有好多人呢，林彦良也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我觉得回到山东，
2: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啊热情，你这次有感觉到你的亲友或者是。不管是不是亲友啊，那个路上的这些人都
1: 重感情，还有很多人说，哎呀，娶到山东女人很好，山东女人守妇道，这种山东女人的韧性，哇，你看做面条做什么，然后洗衣服烧饭，这种韧性，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感谢感恩，这在我里面，如果有这点，这个是我感恩有这样的基因和血脉。
2: 我上次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1: 潍坊是、
2: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风筝，结果下雪放风筝，这是太 不可思议的，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
0: 微风。我们这回很多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底。

0: 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0: 那么我觉得他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0: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北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那边是很大的日本人掳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话，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0: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曾经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这个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0: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还有留下的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啊。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0: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0: 那还是一个医院。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那个 Esther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2: 对，我也很吓，可哇，原来那个我们以前看的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属灵里面这样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
2: 啊
1: 在山东，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0: 我来说一下，
1: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还有墨子哦，
0: 墨子哈，我觉得他这个，他有山东有个石户园啊，石是八九十的石，户是竹字旁，在一个物啊，就是古代的官拿的一个像是规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石。

0: 后援呢、啊？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一遍，好像是我觉得他的让你进去，他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1: 哦，是、啊。
0: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他，
1: 对，以前好像没有人宣传。
0: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1: 哦，是啊，
0: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1: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0: 所以说他的这个食物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食物园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
1: 哦，
0: 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
1: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0: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讨那个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1: 哇！
0: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啊，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石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1: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0: 好几个层次，发现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1: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街，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也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啊，是国民党大企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让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他的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它的产能，因此当时它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它1945年到1949年那一。

0: 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大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的，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那么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它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1: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
0: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浆啊，
1: 原浆的原浆的，
0: 吃原浆，那个原浆被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1: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场二场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这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场好多这个酒类啊，
2: 所以那个
1: 对
2: 青岛啤酒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2: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他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凑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也一个一定要当地的
2: 水
0: 啊，就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2: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它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
2: 不错的 Esther， 不同厂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2: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它？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1: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2: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了，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1: 这是为什么？
2: 来来，唱一下《中国一定强》。
1: 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汉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1: 没有，
0: 还是大家已经喝
2: 饱了，他们一起，
1: 他们傻了，你知道吗？他们傻在哪里？
0: 大家喝饱了就觉得
1: 他们傻在哪里？就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2: 这是我为什么我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是国际驾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寻着这我的签证，这些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3: 是。
2: 那他台湾来，然后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0: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0: 嗯，
1: 我国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型的建筑把它作为天主的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的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
0: 嗯，
1: 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大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0: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哦，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哈，那如果自由行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或者是这种
2: 微信
0: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哪一些事情？
2: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0: 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2: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公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0: 但山东呢？
2: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

0: 微信支付。
1: OK，
0: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2: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机场。
0: 青岛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好多的好多的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 ，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
2: 嗯，
0: 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0: 一样通、欸、一样通。
2: 我是比较传统，那个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啊。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
0: 哦、常常
2: 所以说
0: 是这样，
2: 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
1: 嗯。
2: 有个地方。这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0: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不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2: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步里面，8步都会接受的，他们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嗯，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0: 除了这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2: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1: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2: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在飞青岛
1: 哦，
2: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但是
1: 国际加国内哈，
2: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和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敏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0: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的。
1: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0: 很多鲅鱼水饺，
1: 还有
0: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哎呀，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0: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是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好，
0: 肉的豆腐的，
1: 两种口味吗？
0: 啊、
1: 还是 mix 在一块？
0: 还有驴肉火烧，
1: 驴肉
0: 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0: 就是驴肉，
1: 就是驴
0: 肉，对。
1: 所以山东的美食，
0: 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2: 我在路边不就步行区吗？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盔饼，头盔的盔，
0: 锅盔
2: 或者盔饼，知道吗？锅盔啊，这是很多城市有很这个特色，像个钢盔一样的那个盔啊，锅盔盔饼。那么没想到呢，在青岛的这个小这个步行街下午的那个，他说叫做小盔饼
0: 啊，小盔饼，
2: 小盔饼等于说是这个只有手掌这么大的一个圆饼，那个也叫盔饼。那我说，那一个5块钱，我就买。他说3个15块，我就这样买来的。我说，他后来一说买4个，我就买4个来吃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别的地方没听过，就这么亏饼又做这么小的小亏饼的。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3: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什么宝呢？挖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名字的这个宝吧，王蓝。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蓝与黑，可能你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吧。它的原作者就是王蓝。有没有看过国剧人物的水墨画呢？那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画家也是王蓝。王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家。他是中国北方企业家巨子王竹明先生的幺儿，从小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深深的爱着传统戏曲。从小他就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也表现出惊人的天分。小学的时候，他正式接受王建良先生的绘画启蒙。中学的时候，曾经就读天津基督教救真中学研究真理啊，救真中学。之后转入北平基督教汇文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考取了清华美术学院。民国26年，日本发生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到南方加入抗日的行列，王蓝就再度的考入了汇文高中。期间因为参与抗战行动而遭到日军的注意，辗转的投入国军在太行山的游击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成为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战区流亡学生。而且在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戴金志德政之下，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民国31年的时候，他的处女作小说《一颗永恒的心》就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文艺奖。然后他就陆续出版了《银钉》《太行山上》等等小说集，内容大概就是描述战地跟沦陷区的生活，还有当时年轻人英勇抗战的这些真实故事。后来抗战胜利啦，他就回到了北平，担任扫荡报的驻平津特派员，而且扩大跟夫人共同创立的红蓝出版社的业务，还为了响应国府实施民主政治，当选第一届的天津市参议员，才26岁哦，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国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就决定迁台，王蓝夫妇呢，就随着政府离家背井到了台湾。除了继续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担任过文坛社的社长，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中国水彩画会的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文学系及艺术系的教授，获得夏威夷大学赠予的教授之教授的荣誉。晚年的时候他是定居美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病衰竭病逝洛杉矶，享年是81岁。王蓝最为人所熟悉的文艺创作，莫过于是跟纪刚、滚滚辽河，还有潘仁木、婉君表妹、徐中沛、余英等等作品共同享誉为这个抗战小说的蓝与黑。

与黑这本书一共有42万字，哎，以孤儿张行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故事的主角，时间贯穿了对日抗战、国共战争，还有国府撤台，地理空间呢，横跨了天津、北平、重庆、上海、台湾。小说内容就是叙述张行雅跟孤女唐琪、富家千金郑美庄之间的青春爱情传奇为经，然后更迭变动不断的国家大事为尾，见证了中国从民国26年抗战到39年大陆沦陷的大时代历史。而这样一个小说就是以史诗般的笔触啊，但是显示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哦，是让人心动的。书写张行雅在爱情跟国事中间的冲突跟对立，既见证了个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民族的国仇家恨。这本书能够畅销，而且长销达半个世纪以上，不仅是基于张行雅、唐琪、郑美庄等等这个三个人之间动人的烽火恋情故事哦，更是因为小说所带来关于个人跟家国的正面思考，还有爱国的信息。所以啊，这本小说不但是被译为多国的译本，还一再的改编为电影或者是舞台剧，每一次的演出大概都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评论。国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史屈卡甚至给予王澜足与索尔尼辛并列的赞誉，哇，这个赞誉是很高的啊，跟索尔尼辛并列。但是这本小说确确实实就是在非常动人的人物刻画之余，反映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所以它成为一本著名著啊。而除了小说艺术的创作成就之外，王澜他参与很多文艺公共的事务，致力推广文艺。而他的人格当中呢，有着为善不欲人知的慷慨，对于提拔后生晚辈呢，总是不遗余力。王澜以文艺成就人间的善与美，与其认这个基督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他秉持基督的爱，献身文艺，同时也献身国家。日军在中国所发动的战争跟暴行，就激起他心里面非常深刻的民族情感。跟很多同一个世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是为了爱国家，少年时期就毅然地离开校园，投笔从戎。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热血澎湃的年轻学子都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在太行山跟日军战斗的战地岁月，也磨练了他的心智，也丰富了他的经历。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没有结束，长达近4年的国共内战又起来了。王澜跟当时来台外省作家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叛乱跟夺权是中国继续承受分裂的苦难之原因。所以来台湾之后的王澜呢，就透过中国文艺协会的组织运作，肯定反攻抗俄。而中国文艺协会是50年代台湾最具规模跟影响力的文艺团体，前身是1949年副刊编者联谊会，由当时各报社副刊编辑所创立。当然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是以反共抗俄为主要的宗旨，后来是为了配合政府政策，方便政府宣传文艺政力，所以就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王澜就常常讲，国家对我有爱，读者对我有情，上帝对我有恩，所以我是永远的心存感激。因为不管从国家、从读者、对上帝来讲，他都觉得自己是承受爱情跟恩典的一个人。而王澜的心存感激呢，就让王澜全家都是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民国69年之后，他与夫人就经常往返于台湾跟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总是在洛杉矶啊、芝加哥啦等等地方的华人教会他去讲道，也在夏威夷、西雅图、俄亥俄州等等地方去布道。而在台湾的期间，他就是永和中心锡安堂聚会的长老，每个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他都会在散会之前

为大家祝福祷告。他的信仰在这一生当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投身于文艺跟国家的牺牲奉献精神跟理想，从少年抗战到壮年反共，他这一路走来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爱国。尤其是经历了台湾80年代之后越发诡谲多变的政治时空以后，能够心口同一的爱国献身，总是会让人低回不已啊。而他的爱国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除了来自他的爸爸爱国主义跟个人在战火洗礼而愈加坚定的民族信念影响之外，也是因为来自全然信靠上帝的基督信仰，所以他才能够越发的坚信不疑。献身侍奉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更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些他也做到了。而后来在80多岁的时候，他回归天家，这也是他一心向往的天家。但问题是说，他一生在于家国，在文艺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还有在此之中所见证的上帝的恩典跟全人的爱，也都会继续发光发热，也会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文艺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出更多的影响。这是王澜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一些文艺的人物来讲，所发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计哦。因为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思考模式，也就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而王澜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竭力的参与这个作家协会，在文艺协会，在那个年代里面，他确确实实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整个的这个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所有都在改变，他阶段性的任务是达成。我们今天去想，哦，一个文艺协会就是目标要反共抗俄，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它就是必要的。而王澜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奉献自己的心力全力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借着自己本身在文艺上的创作，在绘画上的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呈现，也洗涤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带给很多人心灵上的饱足，也让很多人借着他的文艺作品对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记录啊做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王澜。休息一下，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王姓的一位作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吧，王鼎钧。休息一下咯。

这个王鼎钧呢，从小他是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16岁的时候他就尝试评论《聊斋志异》，才16岁耶。19岁他就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而王鼎钧的少年时代就因为对日抗战而跟家人分离，有4年多的时间就在日本占领区生活，也打过游击，有3年多的时间就是去大后方投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22中学。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刻，他中学毕业就弃学从军，1949年到了台湾。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立志写作，而后来他受到夏勉尊的影响，就立志帮助文学青年。

1949年到台北之后，他就考入了张道凡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到王孟欧啊、赵有培啊、李承东啦、等等老师的调教，奠定了基础，终身就是自学不断，力行不懈。不管是诗啊、散文咯、小说咯、剧本咯，还有评论各种领域咯，他全部都有涉入。最后他把自己定位于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大概有21种，其他的这种文体呢有16种，很多了哈。而王鼎钧的写作生涯是从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简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呢，编撰组的一个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主管呢就叫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他写的比原来那位老手还要好，所以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而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编审、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等职务，写了很多很多的广播剧本。后来呢，他又进入了中国电视公司担任编审组长，主编过台北的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就是之后的中国时报哦，中国语文月刊，而且也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也曾经为镇中书局编审，以及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的评审委员，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咯，讲授新闻报道写作，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写作的这些科目，也是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非常受欢迎的讲员。他对于创作风气还有欣赏水准的上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广远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像王鼎钧这样的人到处的去讲课，到处的去传授如何写作、如何欣赏，对于整个社会在文艺方面这个水准的提升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文学界，王鼎钧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炼，风格又很多样，不管是抒情的、说理的，都极为出色。而他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拘束，用诗的语言、散文的形式跟小说的变化层次合而为一的一种独特方式，述说他个人还有中国人在灾难中的成长，也为他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篇美丽的史诗作见证。那么不仅是散文哦，论述、诗、小说，还有广播剧本创作等等，不论是各种文体，他都能够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洗练的文字修养，哎，运用玉如哈，非常的自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三书》当中的第一本就是《开放的人生》，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啊，是1975年出版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而《人生三书》的另外两本《人生是经时》跟《我们现代人》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王鼎钧不但是励志小品写得很出色，感性的文章更是很动人。他是少小离家，对故土家园就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而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就写出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的《碎琉璃》啊，《左心房漩涡》啦等等抒情散文传世佳作。而他自己献身文学创作有60年的时间，出版的作品呢多达40本。那么这个写作者

种类非常的多元，内涵非常的丰富，这些都再再令人称道。不仅是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奖金、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等等等等等等奖项之外呢，那么在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的读者终身纪念，然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事实上，王鼎钧也一度的会想要写长篇小说，他题目都想好了，他想写一个叫做《遗嘱》的长篇小说，就讲台北的一个外省老翁把一肚子想说的话给写下来，留给还没有长大的小孙子看。后来啊，写小说的因缘未到，他又这个自谦啊，说哎呀，我只能写出很坏的小说，所以他就改用回忆录的题材，负载今生的阅历跟思考。他说他小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笑贫之心啊，后来读到胡适主张小人物写自传，就受到更大的鼓舞。他自述写回忆录的心情是与人分享，还以珍珠不是蚌的私产这句话，就劝朋友写，打动了好几个人都写回忆录。而他的回忆录写了17年，这是他隐居纽约多年之后就用史诗风格写作的个人传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了昨天的云，就描述他的少年时光。第二个部分呢，是怒目少年，就是他在8年抗战的这种亲身经历，跟第三部关山夺路转向最为敏感禁忌的国共内战。到第四部的时候，就是文学江湖，他就写他在台湾所见所学及他的付出。而从这些作品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关切，对于提携引领后学的那种热心，也看出，他时时就是以社会跟人性为怀，不断的观察思索。而四本回忆录从民国初年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更是20世纪的时代记录，民国百年以来的家国史事。所以他写回忆录，写自己，同时也写了当代的历史。他就说，台湾的事是很难写的，尤其是50到70年代，要有不计毁誉的精神。而他呢，所抱持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报告者。他说他打一个灯笼照明一个范围，走到哪儿就照到哪儿。而记忆对他来讲其实从来不是问题，而是需要更大的一种节制。尽管记忆犹新，加上笔记、简报、上网、图书馆，还有买下的500-600本书，下笔的时候如临其境，但是他还是很自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文学作品弄成他个人的纪念册，同时也带着无限的苍凉，因为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是自焚的一个过程。因为走过这样一个大时代，在民国百年当中，有些的这个那个时代里面，确确实实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让人扼腕，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遗憾叹息的事情，他身经其境。而要写下来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写呢？这个当中需要一些的节制，更需要一种的求证冷静的心情，他做了。王鼎钧他从小是跟着母亲上教堂的，14岁的时候他受洗归主，信主呢有70多年。他就曾经说，内战结束的前夕，他的人格就已经破碎了。他写国共内战的烟消战。

战火，正是他所遭受的摧毁过程。他很感慨，他曾经写说，我的人格由孔子学说和基督教义所成，战争是对他们那些大经大法的否定。后来他在国外接触圣严法师跟佛教，才走出了困境，完成了晚期的作品。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跟他的牧师说，六经都是他的注脚。也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在某些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打结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某些思想的引导之下他通了。可是他自始至终基督信仰是他唯一的一个信仰。而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亲近这些佛典，牧师就有意见哦。可是他的看法就是说，为了文学，不是为了信仰，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读佛经，一个作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一个神学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佛家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和佛法相通，他们这句话也提醒了王鼎钧，他发现世上一切都是跟文学相通的，他的文学天地也可能比别人广阔，这样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会有妨碍吗？他就觉得没有妨碍嘛，只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家。而60岁以后的他呢，也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消化人生的经验，如何的提升心灵，还有面对终极的关怀。所以对他来说，晚年才用作品表现宗教信仰，跟文学技巧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文章呢，一向是在世俗的报刊发表，这些媒体无意为任何宗教宣传，读者大部分是就是一般呢，并不是教徒信徒，甚至是反对信教的，拒绝接受教条的。而他也一再表示必须要把教会的语言加以转化，让他在形式上跟教外人的声音是相协的，很和谐，这才算是作家的当行本色。他说他以前并没有这番修为，可是呢，信仰提高了他的写作，写作也深化了他的信仰，二者是交融汇合的。在心灵与宗教信仰的高更高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跟上帝握手，音乐家呢是跟上帝挽手，就是牵着手啊，手挽着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经，而文学是上帝的脚印。他说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这是他的一个体会。他也曾经自问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盖的是妓院还是医院啊？会不会错用了有放射线的钢筋，结果人住在里头就要生癌了？他曾经跟牧师说，做个好作家和做个好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可是虽然是这样，王鼎钧始终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谈信仰，对圣经的经文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纽约市曼哈顿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于敬群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当中呢，就写了一篇序，在序文里面他就说，王鼎钧先生是本着基督徒的身份，怀着救人济世的志愿，以作家的笔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外和教会内修桥铺路。纵然他没有说跟传道人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论主旨内容却也极少跟传道人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站在一个文学家的立场，他竭尽所能地用一般的语言去把已经内化在他生命当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做的。而他写回忆录是个人生命的旅迹，他反映近代中国人遭逢国家破亡、政治对峙的这种痛苦。他就感叹说，文学是要痛定思痛的，如果正在痛，他就认为写不出好东西，要有的时间，要有距离之后再写，这样子写的才够好。而现在86岁的他是很多后辈

创作者心里面敬仰的名家大师，从隽永的散文到阐述哲理的人生三书。他当然很谦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比较多。

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在飞机上面呢，心肺出了状况。后来经过医生嘱咐，此后他就不再搭飞机了，但是也因此就阻断了他回台湾的路。生长于大陆，成名在台湾，老来落脚异邦。从1949年，24岁的王鼎钧就随军队撤台，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大陆，所以乡愁成了一个符号，用它来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晚年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家里就成立了作文班，取名九九读书会，时间长久的久，意思说对文学之爱久久长长。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有十来位中年资深的学生下班之后就赶到家里面上课，而这些事业有成的学生都是慕鼎公之名而来的，里头啊更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就围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厅里面听80多岁的他解惑。而他从创作的基本功，也就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从这个开始教，又以无数的小故事去点拨启发，所以就让这些学生们如沐春风。他不但不收学费，每一次上完2小时的课呀，师母还要准备宵夜。哇，能够做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他就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上帝才把我们还给自己。这是他的感受，也因此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以他的自己做更多的付出。而现在呢，他也在年长的这个岁月里面静静地散发美跟智慧之光。这是王鼎钧的故事。对一个文学家来讲，在社会里面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静下来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像王鼎钧所说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建造的这个房屋里面，人住进去了，所受到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所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是大家有些时候不太去思考的。而王鼎钧他思考到这一点，我们看他所写的一切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不管他自己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经过了历练，然后经过了沉淀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确确实实的是对人有益的，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对人的灵魂有益的作品。而这样的一种的贡献，那确实是很大的，不是吗？

好，接下来呢，再挖一个宝，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个女士了，而她的另外一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她的这个先生呢，许牧士，他是谭天君。谭天君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可是他是一个儿童癌症的专家，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医学界，谭天君医师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儿童癌症医生，有的人就说他是女中翘楚，不管是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甚至是世界其他的地区，几乎都知道哦，有这样一个女医师谭天君谭医师，贡献很大。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是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在举世闻名的斯兰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从1952年到1998年退休为止。他从事癌症医疗研究工作几乎是到半个世纪之久，每一年他几乎都有好几个月就在外地旅行演讲，应邀出席各地举行的研讨会，报告该中心最新的一些研究资料，同时要协助各地区癌症的诊疗工作，审核医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斯兰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这座拥有十栋大楼、设备最新最完善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里面，有4000多个世界一流的医护人员。它是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医院。而谭天君自中国到美国之后呢，不久就进到这个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里面，从事癌症医疗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1950年代做医生的女性其实并不多，女医师同时又是杰出研究员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个东方女子谭天君，凭借着她孜孜不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当时有效医治癌症的药物当中有1/3就是由她试验成功的。所以她就说，虽然不能够医治好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可是最终都会希望有一天癌症能够被完全的控制。因此在那个早年的年代，大家对于癌症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刻，他已经就在研究的最前端，用各样的方式去研究出来一些的这个最新的药品，试图去控制这个癌症的发展。这个对于人类来讲，那个贡献也是卓著的吧。

早在1953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的女儿当时才4岁就患上了血癌，而当时仍然在德州从商的老布希就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了斯朗凯特林医院，成为谭天君的病人。其实只有30岁的他呢，就活出了医者父母心的榜样。经过竭力抢救的结果虽然是无效，可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品格却赢得了布希夫妇的友情，所以从那之后他就跟芭芭拉布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老布希在女儿的安息礼拜上还特别的致送了一封悼念信，表扬谭天君的医生风范以及对布希家的帮助。可见在他的这个从医的生涯里面，他对于病人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的助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在1970年代，医学界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儿童一旦患上了癌症就很难痊愈，而且很少药物可以用。可是谭天君率先研究儿童抗癌的药物，而且突破传统的观念，尝试把成人的药物混合用在儿童身上，以致当时没有办法应付的各种血癌得到了抑制，也得到了治疗，也因此救活了很多很多当代的儿童。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力邀在癌症医学界极富声望的医师组成美

国总统府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美国的癌症研究计划，希望被视为绝症的癌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而谭天君就是被邀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可见她在医学界当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名动宫亲的一个人物。而她的背景是什么呢？

1923年，他是出生在中国江西省的永兴县。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二。根据他弟弟妹妹的回忆，谭天君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很决断、独立、勇敢。中学就是在南昌中学就读的，在学校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后来呢，他就考进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一心就是要以医学护理为国家所用。1947年毕业，他就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服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医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她的斗志就驱使她在1948年底到美国去读书，就到了费城儿童医院攻读血液科的研究课程。因为她的成绩很好，后来就被推荐到纽约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去工作。而他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刻，正好就碰上了中日战争爆发。因着战争不断的扩大，他就只好随着校方撤退到后方。而在这个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一个状况下，他跟家人就断了联系，有3年之久都彼此无法互通消息。而他也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穷困的滋味，也惊艳到跟亲人隔绝的痛苦。谭天君这才知道，原来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支配。在最艰辛的岁月里面，他曾经以卖血来继续学业。那个时候学校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而战时的物资又非常的缺乏，加上精神呢又非常的苦闷，同学们普遍都笼罩在悲苦的氛围之下。那当然他也是在那个氛围下面的。而就在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院的餐厅，忽然啊就被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给吸引了。他就听到那些人唱的那个诗歌好好听啊，而且一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很平静。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他听到那群基督徒团契的这个优美的而且很肃穆的这种诗歌，就深深的被打动。而且他也觉得那些歌在那个时刻就安慰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些基督徒的聚会，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但是他对于讲道呢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可是几次聚会下来之后，很妙，他的态度居然就渐渐改变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群人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们好像不会受到悲苦氛围的影响。他就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安定是哪来的。而从这起初的第一步，他就逐渐的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他曾经在他

写的一篇文章里面啊，这篇文章是到达新生命之路，他这么的描述，他说，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也是生长在佛教家庭，以后我进学校读了一点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断言天地间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只有自己可靠。可是每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在医学院上解剖学的时候，我初次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复杂美妙叫我惊奇，我不能不承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人体的复杂和完美绝对不可能出自偶然。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位讲员说，宇宙本身证明了有一位上帝。这讲员又说，人类也都知道有上帝，可是拒绝承认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暧昧。哎，他当时一听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是自己的写照哎，所以他就开始不安起来。由于心灵当中的饥渴，不久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曾经跟很多人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今天不知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信了上帝，因为当时是战时，生活非常艰苦，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只剩下30个学生。我在当时成绩是倒数的第二三名。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即使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困苦而从医学院毕业，将来要做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会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督徒活动，而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还说，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医治病人他们身体的疾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特别是在癌症研究方面，因为他的病人大多都是孩子，常常啊，医生就会遇到绝望、沮丧的时刻。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没有从神那里对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看见，真的很难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所有的病人就是孩子，他研究的就是儿童癌症，孩子要面对这个生死，而且是不断不断的去接触这样的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撑得下来呢？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就表示说，我看不出科学和圣经的教训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被造之物，而基督教信仰是要明白从耶稣表现出来的创造主。然后他说，我从崇拜偶像、崇拜自己，改变到信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经验到喜乐和满足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在1959年8月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聚会结束，谭天君呢就跟比他大8岁的男朋友许牧士，他们当时已经是中年的恋人了，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许牧师突然向他跪了下来，诚意地向他求婚。那时候他感动的哦，泪水都流出来了，回答了我愿意。许牧师就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把自身所有的财产的1/6买下来的一个镶着几粒碎钻的小银白戒指。

就把这个戒指戴在谭天君左手的无名指上，一起同心在上帝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上帝祝福，荣耀主的圣名。其实谭天君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曾经请教过夏灵会的女传道，而女传道们也都跟他同心祷告。当时女传道也很明白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许牧师面对你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因为那个时候谭天君已经是正式的医师，许牧师呢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他的答案是说没有。果然后来他因为在癌症医学等等方面的成就，常常被人邀请去世界各地开会或者是演讲，那么他的先生有时候会跟着去，他就坐在台下听讲，以他为荣。而当许牧师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谭天君也会坐在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翻译，同样的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朋友打电话来就问谭天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如果答不出来就会把电话交给丈夫。而他的先生讲道之后，常常有人问问题，他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啊，他慢慢地走到前面去，才知道许牧师正在为人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一看到他的时候都笑出来了。二人夫妇啊，这是同为一体。许牧师他的先生也就被人认为说，哦，你也懂癌症，因为他的太太是癌症专家。他们两个是1959年双十节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完成婚礼的。谭天君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是正三角形呢？神是三角形的顶点，夫妻是底边的两个点。当他跟神的关系拉近，他跟丈夫的关系也就会越接近，这是他的三角形的关系。在医院工作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有一次谭天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9点了，丈夫就把煮好的饭菜热过了摆在桌上。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心情不好啊就吃不下饭，他呢相反，心烦的时候吃的是又多又快，所以他坐下来啪啪啪就吃。他先生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也不敢问他，在厨房里面静静地走了2圈，等他吃完了才轻声地问说，糟透了吗？他就把生气的事哔哩吧啦一股脑儿地吐出来。他先生就安慰地把这个双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她知道丈夫对圣经的话哦，能说也能做，但是呢，她却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她也因此感谢她先生对她的提醒，所以立时就在上帝面前忏悔。看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这样的相处哈。1988年，葛培里牧师夫妇到中国访问，就邀请谭天君作为随团的医生，他的先生许牧士就当翻译员。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谭天君就聚集了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而相片里面就看到他跟孩子们都笑容满面，福音在那个时刻似乎就照亮了象征封闭的长城。其实谭天君自从接受这个信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唱圣诗。他的同事都说，每年的圣诞他都要大展歌喉，是医院当中唯一懂得唱所有圣诞诗歌的医师。在他们两个结婚一年多之后，女儿多文才4个月大，许牧师就要到远东开展基督教文字工作，所以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分居两地。第二年呢，谭天君就向医院告假，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啊，医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

0: 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以及遥远的爱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当父的一个代价。后来许牧师从香港又转往台湾，之后再回到香港，前后有10年的时间。当时他们两个已结婚12年了，10年就是分离的。其中除了他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余的都是谭天君住在纽约、香港、台湾做短期的停留。小女儿呢，以前就常常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啊？小孩子不懂。有一次他出门旅行演讲，女儿居然很顽皮地调侃他说，妈，如果你路过纽约的时候，请你下飞机来看看我吧。谭天君也因此更警觉到应该让女儿明白父母这样的忙碌工作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有机会就跟女儿交换意见，也带女儿到医院去探望那些受癌症所苦的孩子。那年暑假，女儿竟然就愿意去医院打临时工赚零用钱。到要开学离开医院之前，女儿就忽然的跑到这个妈妈的眼前说，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你所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可是他们之间情深似海，一起度过42年的岁月，分工合作，就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神。这个他们就是指他们夫妻之间。1997年，徐牧师送他的礼物是一本圣经。徐牧师在上面写的是箴言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们夫妻俩真的是何等真爱着彼此，由此可见一斑。2002年，神把许牧师接回天家，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别。现在呢，许牧师被上帝接走了，而原本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件事。谭天君曾经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这个时刻却安慰不了他自己。这种失知之痛，他觉得是失去肢体，这种痛苦是无以表述的。但是他心中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么想，说如果夫妇的感情差一点反而会好，因为在痛失一方之后，伤痛没有那么的深。他在1998年荣休的时候，斯朗凯特宁癌症中心就为他感谢在医院服务46年，以及他在医学上的各种卓越贡献，特别就举办了5天的学术会议，让各地的学者专家都能够前来参与盛会。当时医院为了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把过往他所曾救治的那些小孩都邀请来跟他共聚一堂。这些小孩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些仍然在襁褓当中，谭天君一看到他们就一一拥抱他们，眼里面不禁流下泪水，这实在是感人的一刻。而从所逝去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面，他其实越发清楚地看到上帝在自己的工作上成就了上帝自己的计划。这是谭天君的故事。其实像谭天君这样是中国人，但是在海外发光，这种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好了，讲到这儿，我们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在今天这个国家宝藏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挖这3个宝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在中港台都非常著名的一位古筝的演奏家，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古筝的教育家，索文俊水老师。水老师您好。
1: 您好教授。
0: 哪里？
1: 林老师。
0: 谢谢。然后另外呢，他也带了你们我们台艺毕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洪雅玲老师啊，你也在古筝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雅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来到这个电台哦，来接受访问。因为我看到了各位好像在十月初有一场音乐会嘛，
1: 好，
0: 那我就对我来讲，其实筝乐团的发展在台湾啊这个阶段其实这几年特别蓬勃，早期在台湾其实都是个人的演奏。其实以敦煌筝乐团来讲，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台湾成立这种形式，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1: 1995年哦，
0: 算是早嘛，对不对？
1: 非常早。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想到去成立所谓的筝乐团？
1: 其实这个呢，也应该说是吴大江老师，
0: 是
1: 烈士，他也对古筝非常的喜欢，他自己也会弹古筝。
0: 是，
1: 他最早期也写了一首跟苏珍波两个人叫《丰收歌》，台湾也不断的在演出他的作品。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是
1: 古筝，所以呢，后来他也鼓励我。啊，一方面古筝呢有分高中低，
0: 是
1: 啊，就是独立的一件乐器，就自我就是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0: 是
1: 不需要别的乐器来搭配。
0: 是是，
1: 那是吴大江老师呢，就是鼓励我，我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找了雅玲，找了很多各大院校的老师们，
0: 是
1: 包括从台中来的老师都有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成立。当然了，开始初初都是大家都是不会进入的啊。那是吴老师那时候呢，正训练了我们不少，
0: 是
1: 就慢慢进入了。那最早期呢，我们就是录了那张《醉人的水乡》，
0: 是
1: 啊，这个全这张 CD 全部的曲子都由吴老师来。
0: 他去写的，
1: 不是他写，
0: 就是他去安排训练啊，
1: 训练，
0: 包括一切，包括是可能到的录制，应该他也是在负责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他录的，
0: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
1: 他在我们去上海这张 CD 录的，说实在，
0: 啊，他上海录的。
1: 现在啊，虽然已经在音响上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觉得大家待会可以听听他录的技巧是不错的。
0: 是，我们待会要为各位来介绍这张 CD。这张 CD 是哪一年出版的？
1: 嗯，我看有20年了，有20年了。
0: 所以应该是说筝乐团的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他们目前某一些地方的筝乐团的表现，其实形式上表示内容，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我走的路线啊，我是觉得古筝是一个很优雅，非常好听，
0: 是。
1: 所以呢，而且我对江南的东西我是特别的喜欢。
0: 各位，您听徐文军老师讲话，你们感觉他就非常像那个。

0: 将来的美女、啊、
1: 没有跟那我一口那个口音好像跟不一样
0: 跟你生活的环境也应该有关系吧、
1: 嗯、是啊，
0: 你从小成长的环境吗？你从小在哪里长大？
1: 我在上海长大，
0: 上海是、啊、
1: 我18岁到香港，然后呢、嗯、我就考入香港中乐团，
0: 对，
1: 就弹琵琶弹古筝
0: 是然后后来就迁居到台湾来了，
1: 移居到台湾，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我雅玲13、14岁就带着他了，你看他到现在
0: 真的吗？
2: 音乐班的时候
0: 哦，好，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古筝到现在的影响哦，台湾的古筝能这么多元，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的水准，苏云俊老师，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一块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吧。嗯、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应该是的。
1: 是我当时啊出了一张就叫令，不是这人的人，那个叫郑永远。
0: 嗯，
1: 那时候的节目呢，我就给了上海音乐学院何宝娟老师，
0: 是
1: 他听完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
0: 嗯、
1: 他说：“苏云俊女士，我听了那张 CD，、
0: 嗯、
1: 虽然你这个是业余的团。”对，但是你有专业的水准。他说我听完以后，哦，你们的曲子可以写成这样。其实筝乐团真的是我们台湾带领了大陆 走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带我们的。
0: 是、哎、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些介绍，对于您对于筝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想法，其实跟一般现在我所看到比如大专院校的他们某一些，比如南艺有南艺的特色、
1: 嗯、
0: 啊，那个台艺有台艺的特色，可是感觉上你们有不同的表现。
1: 好，我一样样来讲。比方说当时醉人的水乡，庄德成，庄德成作曲家呢，他是上海以前就我们叫是样板戏，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他是写样板戏其中之一一个创作的一个作曲家。
0: 嗯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群体创作，
1: 他是写西乐的、
0: 哦、他
1: 但是他对国语也是通的、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我哥哥水文斌嘛，
0: 是
1: 跟他很好的朋友，那介绍了给吴大江老师、
0: 嗯、哼，
1: 那当时呢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觉得古筝那么好听，然后很想写出我水文君的样子，就是说能够把作曲里面把我所要的东西写出来、
0: 嗯、
1: 但是当时醉人的水乡我是有跟他沟通，
0: 是
1: 全部的构思是我，
0: 是
1: 我说第一我是上海人，
0: 是
1: 江南一带的，
0: 是
1: 啊，所以他跟我分了5个阶段。
0: 嗯哼，
1: 你看这边
0: 他讲什么、没关系啊，你说说看吧。
2: 没有，是你说
0: 没。没关系，你们说。
2: 第一段呢，就是有关那个水乡的抒情，那、
0: 嗯、
2: 呢就表现得很辽阔，然后很江南的那个、
0: 嗯、
2: 那个水乡的那种情境。
0: 嗯、
2: 然后呢，第二段呢是田野春晓，第三段呢婀娜春女。那这个部分呢就很跳跃，然后很秀美，而且很诙谐。那第四段呢，到了莲湖泛舟，就很像姑娘们啊坐在这个木舟里面采莲藕。那到第五段呢，就很有意境的，就叫暮色朦胧，就是慢慢的。渐渐的远去，
0: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1: 对，它里面呢有了一个素材，就是紫竹调，当当当的当。
0: 啊啊，他运用了一个，
1: 对，
0: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小民歌。
1: 对，他运用了这个。
0: 是
1: 啊，
0: 好像这一首作品，我看好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也要演这首作品吧？
1: 会
0: 演的。那是几个人演呢？还是就是您个人，
1: 五个人
0: 还是把它变成五重奏的形式。
1: 他本来就五
0: 重奏、啊、他写的还是用五重奏的形式、
1: 哎、
0: 所以也等于是说您的特色基本上来讲，你那个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五重奏。我看了好像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写大概是五重奏的人数。
1: 没有，我们有三重奏。
0: 就说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最大了。
1: 对，
0: 大概上五重奏最多，当然也可能一个人、也可能两个，也可能三个嘛哈。筝乐团的其实发展就是反正人数不限，甚至于五的，有的甚至于他们现在是比大。
1: 对，
0: 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比秀雅。
2: 是
0: 精致
2: 是
0: 秀雅。
1: 是的。
0: 哎，这是我自己感觉的。
1: 嗯，
0: 好、啊、所以蛮有特色的，那也符合您的特色，您的气质跟您的说话所有的，其实它就很符合那个音乐。其实我们常常说由音乐演奏，尤其是由演奏的音乐，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境，也知道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性格。
1: 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作曲家也有很多的作品出来。
0: 嗯，
1: 其实那

0: 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我们这个作品觉得你老抠抠。
1: 哦，其实我想这不一定吧，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在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竞技是一种哈。那我常常讲，技巧是手段，技巧不是我的目的，技巧没有，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0: 是，
1: 可是光有技巧，那个是没有内涵的，没音乐，没有内涵的。所以，技巧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手段。
0: 嗯，
1: 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是至高无上的，好像把它推崇到极点。
0: 嗯，
1: 所以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个时间他会追求竞技，
0: 嗯，
1: 那是对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去竞技，他没有机会去竞，因为年纪越大速度会越来越慢。但是光光竞技对他讲其实是不够的，一个全面的人是能够演奏各种不同层面表现的，他能够快，他也能够慢，他能够竞技，但是他也能够表现一些很深层内涵的音乐，甚至于空灵的概念，他如果都能够在那个年龄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个演奏家需要达到的目的。
0: 是的呀，
1: 所以
0: 我们这
1: 你不要认为他们你们的这个音乐给人家感觉是老 Coco， 其实绝对不会老 Coco， 其实现在复古其实还是不错的。
0: 我觉得原则上啊，现在中国大陆啊
1: 是
0: 也是在改变了，
1: 是
0: 以前他们都是像特别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1: 对，
0: 就是越现代越好，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慢慢的也在
1: 回归
0: 了
1: 嘛，对对对对对，这就叫做我们叫做那个钟摆效应，就当一个钟摆摆到极点的时候，它一定会摆回来，哎，这叫做钟摆效应。在音乐的表现也是这样。
0: 我举一个例子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台湾现在古筝，你看到哪一个演奏家在台上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吗？你看有吗？说音乐会上面啊，
1: 应该是这样讲，
0: 正统的音乐会上面
1: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品在台湾，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我不会主张他们去弹那个作品，
0: 嗯，
1: 我会弹类似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的台湾的作品，
0: 嗯，对对对，
1: 但是类似台湾这样子的风格作品有没有？有，
0: 嗯，
1: 那就以台湾的台湾艺术大学来讲，我们中国音乐学系立雄老师，
0: 哎哎，
1: 我们就不会去像某些其他团，它是一种竞技的概念，
0: 嗯，
1: 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概念，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跟在地结合，我们会把一些南管的音乐融入进去，
0: 嗯，
1: 我们会把在地的民歌融入进去，我们讲究的是和谐美，
0: 嗯，
1: 我们讲究的是古筝的虽然是点状的声音，可是在它变成线状的时候要有层次的美，
0: 是，
1: 所以比如说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这种作品，类似这种概念，如果移到台湾来讲，台湾现在这种作品有，而且蛮多人演示这个，只是不会演这首作品，
0: 嗯，
1: 好，就是说概念上来讲，基本上呢，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们的生派有多少派，浙江浙江派吧，
0: 嗯，
1: 河南有河南派吧，
0: 是，
1: 对不对？然后秦腔那边也希望他们有个秦筝嘛，啊，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然后潮州有潮州筝嘛，对不对？广东有广东的概念嘛，都要有。那台湾为什么不有台湾自己的古筝呢？台湾就应该建立台湾的风格，啊。
0: 所以王中山讲了一句话，
1: 嗯，
0: 他是蒙古人，
1: 是，
0: 他说你叫我去弹潮州音乐，你觉得对吗？
1: 当然不对啊，
0: 啊，所以他不弹了，
1: 啊。是啊，所以我才会鼓励所有的音乐家，就是建立在地的文化，
0: 文化，嗯，
1: 哎，你要跟别人，如果就说。普遍一般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演奏，
0: 嗯，
1: 好，那只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色，就像你们的特色一样，你会认为说年轻人都演奏那种快速的，对，你这个其实不尽然是这样，我倒认为其实像你们这么优雅这样子的，待会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那个孙俊老师自己演出的作品嘛，对不对？你就来介绍一下，
0: 嗯，
1: 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音乐其实古筝对我来讲我还是喜欢那样子的有旋律性的，比较有我们叫做萦柔暗放，有那种传统手法的韵味，而不是两手摆在那边去然后变成一个竖琴，然后变成竖琴它又不像竖琴，然后变成竖琴以后它又演奏不能够像竖琴那么的到位，请问东施效颦没有意义，还不如你只要揉几个萦柔暗放，那个竖琴早就已经移到一边去了。所以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首《七仙女》这首音乐呢？
0: 好，可以啊。
1: 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欣赏好不好？稍微介绍一下。
0: 许仙女呢是一个

0: 家喻户晓的，
1: 是
0: 安徽
1: 故事。
0: 哎呀，
1: 对，
0: 安徽以前那个宁波啊，
1: 是。
0: 是不是
1: 有、台湾非常有名，
0: 宁波
1: 有
0: 那《红楼梦》呢，就是吴大江写的这个电影
1: 啊，真的
0: 啊那个就是，所以吴大江呢，他虽然是一个广东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戏曲有那么的热爱，
1: 是因为你啊？
0: 哎，不是不是，他啊，他的音乐啊
1: 是
0: 非常有感情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要把国乐要弄好，我觉得戏曲是脱离不了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啊，你一定要有戏曲的底子，
1: 是
0: 你哼得出来、唱得出来，你才会把这个音乐弹得好。
1: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吴大江吴老师写的，
0: 嗯，
1: 特别为你写的。
0: 他特地为我写，是滚石唱片公司跟我出唱的。
1: 啊，唱片公司。那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0: 这个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在香港中乐团那个严卫昌呢办了一场纪念吴大江的圆那场音乐会，那他邀请了我去
1: 你就去演奏了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实况录音嘛，
0: 实况录音，
1: 对对？好，各位，我们就来欣赏大概在五六年前。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吴大江吴老师，因为大家谈了半天也不知道吴大江是谁。那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师，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不到。我认得他的时候还20岁不到，我跟他认得的还关系还不少嘞。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个作品有20多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第一乐章，好不好？非常优雅的第一个乐章，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水文君老师演奏吴大江老师创作的作品《七仙女》。

0: 好，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由水云君老师演奏吴大江所写的《七仙女》。其实讲了半天啊，孙老师，吴大江到底是谁啊？
1: 他是我先生啊，我老公啊。
0: 因为我还是想从水云君老师他自己来说。那我认识吴大江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国乐团，我大概是十八岁，我们成立的董老师的一个中华国乐团，我在里面，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的。然后我就知道香港中乐团其实是吴大江老师在负责的。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体制的香港中乐团，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吴大江老师又会演奏胡琴，又会做很多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他很会写曲子，更重要的是他指挥非常的棒。哇，那时候我们都好羡慕他。结果很有，我记得在民国五十八还是五九年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中华国乐团，然后就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带了乐团带了一次，然后呢私下又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很多演奏胡琴的事情。哦，他就很客气的就

0: 问什么他就答什么，问什么去演什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很感动，就是说，哎，这么一位在这么高位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我没有，他也不认同我是谁，可是他却愿意。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就很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我就是很感恩。我就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也在胡军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某一些东西突破不了。我就要问他一句特殊的技巧，那到底是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说大致上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我正在想啊，原来这样子的演奏不是我们听到的想法。而是真的用演奏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一些窍门，所以我们其实我对于二胡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入的了解，其实他在某一些关键里面的时候，其实帮我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吴丹老师，其实吴丹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人对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个就是卢亮辉。卢亮辉其实是我知道是吴丹老师让他到香港中乐团去拉贝斯。
1: 对，
0: 然后也帮他做，而且顺便在那边做作曲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他的作曲应该讲他的恩师是吴大亮吴老师，他自己跟我讲的，那边就是说，因为吴老师如果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他不可能在这样子作曲里面接触多的东西。
1: 是，
0: 他看了很多，他也因着跟着吴老师，所以他就写出很多。他后来，我为什么很赏识卢亮辉，就是有情有义。当吴大亮老师离开香港中乐团的时候。卢亮辉可以保留，他可以留在香港中乐团，可是他选择离开，他就跑到台湾来了。他跑到高雄，跑到高雄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然后我就听说了他，我就想这个人不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实验国乐团。
1: 是
0: 那个时候民国74年，那个73年的时候成立的。然后我就邀请了卢亮辉来写曲子，然后卢亮辉慢慢在台湾的作品就越写越多。他在台湾也在高士国也就担任专任，就慢慢他就在台湾发展起来，所以这些关键都在跟着谁有关，跟吴大强吴老师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听到吴老师的音乐其实很舒服。各位刚刚听那个石文君老师演的那个七仙女，我不晓得在我那个年龄我有看过宁波的七仙女，
1: 是
0: 啊，乐地跟宁波，可是可能现在我讲这件事情，好多人会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你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听这个音乐，你会有画面，你会被感动。
1: 是。
0: 然后听说这次音乐会，你也要演出吗？
1: 是，我这次呢决心，要来演这一首作品呢。我因为没有试过，就是说用钢琴来演。
0: 是是是。
1: 那你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不可能有那么大型的乐团。
0: 对，刚刚那个乐团多大？
1: 80几个人
0: ，
1: 我那天啊，一只骨折被他盖到啊，演会场是，我说改掉一点，就是把人选少一点嘛，
0: 对对，
1: 演会场不要，他说决定要80个人，所以
0: 80几个效果出来很丰满啊，那个音响很丰满，
1: 我觉得乐队是很丰满，但是把我古筝也盖得我很吃力
0: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他录起音来的时候，确实是在音响上头，比较音量上是偏少的，偏低了一点，
1: 偏低了一点，因为乐队实在太大了，
0: 对对，
1: 那古筝的承受力啊，只是有限的啊。那我这次呢就是说也跟卢亮辉沟通了一下，您可以帮我忙，我说我觉得我蛮喜欢古筝七仙女那个第一乐章跟第四乐章。
0: 是。
1: 那么卢亮辉在一个礼拜里面就跟我变好了。
0: 他应该
1: 他对我
0: 他应该，
1: 只要我提出他一力的支持我。
0: 应该真的他有今天。
1: 嗯。
0: 吴大亮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能够在台湾的国乐能够有今天，董文生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样的情
1: 形。是
0: 是。所以董老师他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做。
1: 是。
0: 所以董师母要求我要做的任何事情，我绝对不会拒绝。所以同样的道理，卢亮辉如果今天敢不做，我们帮你打。
1: 不会，他。OK， 他就到四国拿了乐谱。过几天他说：“石文君，我给你写好了。”他说：“哎呦，我说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0: 是是。
1: 所以我这次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七仙女，是钢琴伴奏。当然钢琴呢，因为局限在一个，它只有一部钢琴嘛，所以很多丰富上面呢，当然是不如乐队的。
0: 对。
1: 但是看看啦。
0: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

0: 角度来讲，因为我刚刚听了，因为这个古筝的旋律上头其实它是线性性发展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来讲把一个主架构其实是已经掌握了，
1: 是，
0: 然后乐队的编配呢其实有一些衬托烘托的效果，

0: 不知道怎么把二胡，
1: 是
0: 如果我没有听贝斯，我根本进不了。他的那个二胡连他们中乐团的人拉的都觉得他怎么好像会一拐一拐的进去，但是他绝对在节奏里面，
1: 是是，
0: 这是他编配的，
1: 是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其实我其实真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是把四个乐章其实好好播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音乐整个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丰富，尤其是你要知道当年纪越大的时候都喜欢忆儿时，都喜欢回到从前去。所以各位，您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0: 10月7号。
1: 十月七号在哪个地方？
0: 板桥艺文中心。
1: 板桥的艺文中心是在十月七号，是星期五，
0: 周五，哎，
1: 啊，周五晚上
0: 7点半，
1: 晚上的7点半，他在板桥艺文中心。可是这个地点是不是想着在新庄吗？还是
0: 没有没有没有，板桥庄敬路，
1: 庄敬路，哦，板桥
0: 就在你们学校附近啊。
1: 哦，真的啊？
2: 对，
1: 那边有一个艺文中心，那个场地多大？
0: 700多个座位。
1: 七百多个座位，那是售票吧？还是
0: 售票
2: ，
1: 年代售票，就是说，各位，如果您要上，买购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您就到年代售票去寻找敦煌真乐团，
0: 敦煌之夜，
1: 好，它的名称叫做敦煌之夜。其实您只要搜寻敦煌真乐团或者敦煌之夜，好，你都可以搜寻到10月7号晚上7点半。你要买票。预购尽数，因为什么的很容易抢不到票，那到最后您就空等一年啊。买票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不要等到最后，我跟你讲不会给你打折啊，您就好好去买，趁早买，趁早选好位置欣赏，找你最好位置欣赏这一场音乐会，绝对让你如沐春风。听完了以后，让你的音乐感受其实是啊，我真的感觉它比吃药还好，还有效。
0: 林老师，你实在是
1: 啊不，我是讲实话，我一向绝对不夸大。你要知道吗？好听的音乐，它比药物还有帮助。
0: 是
1: 人要健康，要快乐，怎么快乐？听好听的音乐就会快乐，它会感动你。刚刚听了七仙女，我已经被感动了。可是我被那种感动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能够回荡延续，其实它会正向的，让你产生正向能量，所以人就会不断的更加的正向。所以这个音乐，我认为是值得听的。
0: 谢谢谢谢。
1: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首作品好吗？这个作品是《茉莉花》。那这首作品是什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因为您既然是一个真乐团的，刚刚我们听到是一个独奏的，那现在这一首作品大概是这样的哪个形式？
0: 其实吴大江呢，以前跟我的沟通是这样，他最早期呢写了二重奏叫《丰收歌》，后来呢他就写了一个《茉莉花》。
1: 是，
0: 你看他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专门写大陆的民歌，
1: 是
0: 啊，他觉得茉莉花呢也是象征的中国大陆啊，也是蛮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民歌。
1: 对，
0: 那他也很喜欢，他就用三重奏的方式来写，
1: 是
0: 啊，
1: 所以这首茉莉花就是建构在茉莉花的这首乐曲里头，
0: 对，
1: 好，以它为做基底，
0: 对，
1: 然后发展用三重奏，真乐的三重奏，
0: 是的。
1: 那么这个版本是在您收录在您的出版 CD 里头吗？
0: 有，在快20年了。
1: 哦，快到20年了。
0: 醉人的水乡是香港那个谭耀宗啊，龙音唱片公司跟我们出的。
1: 哦，它是在醉人的水乡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茉莉花》三重奏的作品。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选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敦煌正乐团，我们特别邀请了敦煌正乐团的老师许文俊水老师，还有洪雅玲洪老师来到节目中，特别也要介绍他们的音乐以外，他们在10月7号的晚上7点半，在板桥的艺文中心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欢迎各位能够去欣赏，它是购票入座的。那么在这些音乐里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演出的三重奏的《茉莉花》。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是不是就请许文俊老师能够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听到你们的正乐团的特色哈，其实就是就像那个江南的那种景象，那种细致，而且是那个音色是很温暖的哈，典雅的那种秀雅的那种感觉，整个听起来音乐是这样哈，就它不会在真与真之间，它不会这种增进，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点与点之间，其实他们交错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体现了江南丝竹的那种演奏的那种让的那种概念，而不是那种就是追求的彼此在压迫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心中有他，我就会弹出来了。
0: 是是是，这真的是你们声乐团的一种特质。
1: 是啊，就是训练他们，现在他们的音色能够走在一起啊，这是不容易的。
0: 那对于这样的音色的概念，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对于古筝的音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1: 我啊，
0: 就是就凭个人啊，
1: 我凭我自己
0: 个人啊，就是你自己个人，
1: 我就觉得这把古筝
0: 是
1: 大概要调到怎么样
0: 是
1: 适合我的，那我就是会根据它的音响来调整。
0: 是，
1: 那现在呢有的就是说要大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得要乒乒乓乓要很硬，
0: 对，
1: 那么他们调得很紧，
0: 是，
1: 那调得很紧又很紧的，要某一些曲子开，那像我们的曲子，你调得那么紧，你这是按楼放左手啊，
0: 是
1: 无法，根本就弹不出来，弄得不好还会断弦，所以我们是调到刚刚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滴呀滴嘞噔啊噔，一定要这样。
0: 是，
1: 如果没有这样，你这个曲子能听吗？
0: 你基本上呢，也是用残弦吧，21弦筝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21弦筝，其实在小三度的按音其实是很难的，好。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他按不到，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感觉不像钢弦筝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我是弹钢弦筝的，我也会弹哦。
1: 是啊，是啊，我知道。
0: 我早期的我弹，可是问题弹不好，弹不好只好当欣赏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说，所以您基本上来讲，因为按照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蛮像钢弦筝的感觉。
1: 没有，
0: 你是残弦筝，但是问题是它的清脆度很多，其实跟钢弦筝很像，你知道吗？
1: 可能这个古筝啊，如果照现在的来讲呢，会更好听
0: 啊。
1: 那当时呢，可能技术上各方面，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硬了。
0: 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古筝来弹，
0: 是
1: 会更美。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
0: 七月，你们的10月7号就有这场音乐，有一次的作品吗？
1: 有有有。
0: OK， 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各位你就是听听看，今天听到的。跟到时候在舞台上，尤其是我常常讲说要到舞台就在现场听，
1: 是
0: 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不但听还可以看演奏家
1: 视觉，
0: 对视觉效果，因为我相信您那个手的那个肢体动作一定是很美的。
1: 要观众们好不能自己讲，
0: 跟各位
1: 要别人来评论。
0: 跟各位讲哦，许文俊老师非常的内敛，你知道吗？很含蓄。其实有一些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感觉说当然是了。其实许文俊老师真的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非常深厚，所以当你讲他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比我所夸的还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您的肢体动作我相信一定很漂亮。
1: 没有了，老师你过奖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弹音乐呢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也没有说这句到底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唱得出来，我就是照这样弹。但是我记忆茉莉花弹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它在一拍里面要完成滴呀滴的很

0: 多的那种爱意放映，我已经觉得自己做的够足了，校本有老师觉得我还不够。
1: 因为他从弦乐的角度去听啊，会看法会不同的。
0: 是。
1: 那么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在这一次你们的音乐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曲目没有？
0: 是我们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姜慈良啊，这个作曲家，就是《空心菜来跳舞》。
1: 姜慈良。
0: 哎，姜慈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
1: 哦，
0: 他是马来西亚的哦。但是他现在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也为香港中乐团，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宽广，因为他本身自己个人什么乐器都会，他连唢呐也会，二胡也会，箫也会，
1: 是
0: 啊，那个西塔琴我看他什么都会，所以呢他中阮也会，所以我觉得他在作曲里面他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很符合你现在年轻人。
1: 您就特别是他这个作品是新创作呢，还是之前就创作？
0: 也创作了几年了，几年了，也好几年了，几年了。
1: 那演出不是首演吗？因为我也特别看到还有一个《忆江南》是首演。
0: 《忆江南》呢，是我这次特地到上海去，
1: 是
0: 邀约顾观仁先生，
1: 是是是，
0: 因为他最近啊、
1: 哦，是
0: 一直在做那个江南丝竹，叫他们叫新江南丝竹，
1: 是是，
0: 那这是顾观仁老师的专利，
1: 对，
0: 就是他是很棒的写作，
1: 对，
0: 这是香港呢也为他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
1: 是，
0: 然后最近呢在上海大剧院哦，办一场江南的哦。
1: 所以您特别邀他就写了一首《忆江南》，
0: 江南，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我给他啦，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他的风格也就是江南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用这个这次用白居易的诗词诗人啊为我们写了这首作品，但是呢你听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旋律优异，但是这个只能现场听，实在我没有。
1: 我们刚刚介绍了半天就是空心菜来跳 舞，基本上来讲我们待会儿马上就给各位
0: 来
1: 欣赏，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有一首是首演的忆江南，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那个是要现场才能够
0: 的，
1: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姜慈良所写的空心菜来跳舞。

0: 非常好奇哦，空心菜为什么要来跳舞啊？那个刚刚特别，我好像听到徐老师、沈明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二重奏里面，除一个是
1: 洪雅玲，
0: 雅玲弹的，
1: 一个刘言，
0: 刘言到底是谁呢？
1: 姜思良的，
0: 也就是作曲家的夫人。
1: 夫人
0: 啊、哦，是他们两个。那这次演出是由谁来演奏？
1: 这次呢，因为刘言呢，姜思良的夫人呢，
0: 是
1: 由于他刚刚生完小孩嘛
0: 啊，
1: 我本来邀请他来，
0: 是，
1: 那他无法来，
0: 是，
1: 所以这次呢，我们用一个大软来跟他跳，
0: 哦哦哦，
1: 有更就是改变一下嘛，
0: 就变成是一把古筝，
2: 对，
0: 一个大软，
1: 对，
0: 哎，哦，就改变了一个演奏的形式，
1: 低音上面嘣啊嘣更那个。啊，
0: 哦，那这个大人也真的要够厉害了。
1: 不会了，他们都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那个，
0: 哦 ，OK，
1: 很优秀的，
0: 那个不是问题。然后您再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次呢，最后呢一首节目呢，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叫王昭君。
0: 是是是。
1: 啊，那这次呢，为了演这首作品呢，当然了。主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当然，台湾呢，就是说一些演歌唱家要弹唱一些民歌的，好像、
0: 嗯、少
1: 是
0: 少，几乎没有。
1: 我以前有请吕丽丽来唱过，
0: 是
1: 啊，是能唱，但是他们就是变成很西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次呢，邀请了那个《风雅颂》的里面其中一位叫简丽美。他是弹古筝，也是你们学校的，
0: 真的
1: 啊！你们学校毕业的，就是他有修那个声乐，
0: 是是是
1: 啊。那我又邀请他来为我们主唱，
0: 也就是说这首其实是有唱的，
1: 有
0: 王昭君，
1: 也是吴大江老师写，
0: 吴大老师编写的，编写的 OK。好，所以这次的话，其实曲目看起来是蛮多的嘛，哈，
2: 对，
1: 八首。
0: 八首作品，然后其实有几首作品就是我们刚刚都已经欣赏过了，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像是

0: 们 CD 里面的第一首作品，对吧？
1: 嗯，对，叫《醉人的水乡》。
0: 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1: 《醉人的水乡》呢？哎，刚才有介绍过。
0: 也简单的，好像是什么庄德纯
1: 啊，庄德纯作曲，庄德纯为我们写的啊。
0: 好，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在您的音乐会里面，它要呈现，那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1: 嗯，
0: 几重奏呢？
1: 五重奏，
0: 五重奏，好，五重奏。那所以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其实它是第二首的曲目。那今天很快哈，我们闲聊了一下，其实还没聊到什么，
1: 是啊，
0: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聊哈，
1: 下次
0: 再来。所以这次的时候，各位就是要记得哈，我们播出的时间播完了之后，距离十月七号其实时间很短，所以各位不要忘了十月七号，如果您能够有空的话，现场去欣赏由水云君老师带的这个敦煌筝乐团他们的年度的音乐会，十月七号晚上。7:30，您到年代里面就可以找到这首这个购票的一些资讯。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尾端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也谢谢水文君水老师，谢谢雅玲老师，谢谢你们两个来上节目，谢谢各位。好，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醉人的水乡》这首乐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画龙点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节目中来，我们一块来分享成语方面的一些故事。我想这些成语故事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只不过对它背后的一些由来跟背景会有那么一点差别，也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块来分享的是歧路亡羊，好像这句比较少人用到。那么歧路亡羊是怎么样的故事呢？典故在哪里？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要一块来分享的这段故事呢，是歧路亡羊。那么典故是这么来的，杨子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大学问家。有一天呢，他的邻居走失了一只羊，那个人就邀请许多亲戚朋友一起去寻找。杨子说，走失了一只羊，何必要这么多人去寻找呢？这邻居说，因为岔路太多了，不多请些人就没有办法分头寻找了。等了一会儿，找羊的人却先后都空手回来，没人找到羊。杨子就说，这么多的人去寻找，怎么还会让一只羊走失呢？邻人说，因为岔路太多呀，每条岔路之中又有许多岔路，因此没有办法寻找，人们都只得回来了。杨子听了，低下头，整天的闷闷不乐。一个学生就问杨子说，邻人走失了一只羊，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也和老师没什么牵连，又何必老师为了这个事情整天发愁呢？杨子说，你说的倒也不错，但我整天想的并不单是邻人走失了羊这件事情，而是连带着想到求学问方面的道理。我们求学问要是没有正确的方向，而只是盲目的东钻钻西钻钻，东想想西想想，东写写西算算，那么就会白白的花费了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却永远不容易达到目的，就跟刚刚邻人去找羊一样。这样结果是不是跟岔路上找人一样，到处都找不到，也得不到真正的学问了呢？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其实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段成语故事是歧路亡羊，就是在很多分岔的道路上去找迷失的羊，其实是不容易找得到的。那么这个比喻呢，追求道理的人如果不能掌握正确的方向，往往不会有好的收获。这是一则列子的寓言，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告诉我们，无论是做事情或者求学问，其实最重要是要讲求正确的方法。若是乱搞乱钻，那可能就是徒劳无功的。后来人们就用歧路亡羊这句话来比喻那些在工作上或者学业上瞎摸乱钻、不讲究方法的盲目做法。比如说一个学音乐的人，他不从乐理上初步逐步去研究，而胡乱去东翻翻书西玩玩乐器，结果弄得一无所成，束手无策，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做法是歧路亡羊了，容易落空，毫无所得，没有什么着落。也可以讲说毫无斩获，一无所获，或者一无所有，空手而回，或者付诸东流，世事无成，都有点像是类似歧路亡羊的意思。那如果说他相反词是什么样呢？当然没有歧路亡羊，就是手到擒来咯，易如反掌咯，反掌折枝，迎刃而解，或者马到成功，轻而易举，探囊取物，都可以这么想，不是应该这样比较方便，不是吗？只要找了正确的方法，而不要胡乱的东钻西窜，找不到正确的方法，得不到你真正想要得到的事情，那样子任何东西也不容易得到，也只过收获就变成空手了。事情落空总是我们不想得到的吧，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做法歧路亡羊，而要找到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然后呢走正确的道路，你才能够得到很想得到、垂手可得的成功。祝福您呢，我们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垂手可得、马到成功。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哇，现在真的，你有没有感觉到连看太阳还要被风吹都觉得秋天的感觉？
0: 有啊，今天早上就风挺大的。
1: 哦，我就是看到那个太阳照在那个树叶上，就突然间觉得，连秋天的太阳都感觉得出来。
0: 就是我就去觉得很奇怪，我去巴厘岛，觉得巴厘岛的气温怎么比我们还低呀、
1: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它不是比我们纬度还低？
0: 对啊，可是它很凉一点都不热，而且我去的一整个礼拜都那么凉，并不是有一天热有一天凉，都没有，每天都很凉、
1: 真的、
0: 对，
1: 看起来，
0: 而且晚上你没穿一个长袖的还觉得很冷、不是真的冷，是那种风吹过去，
1: 凉凉的，
0: 怎么感觉是凉到，
1: 所以它的秋天的感觉更明显，
0: 明显很多，很感觉秋天，但早上起来也不热，太阳很大也不热，就是不会流汗那种，不像我们、我一回来台湾就觉得好热，奇怪，我一回来说、怎么那么热。
1: 所以你在巴厘岛你有看到那个尼泊尔的那个，
0: 有，我就是在巴厘岛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下，我就看到很多人转传的影片啊，我就好可怕、我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儿子他的咖啡厅请了一个 chef， 就那个厨师是尼泊尔来的、我就说你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厨师是不是尼泊尔的，我说我印象他，他对啊，我说那他家有没有怎样、他说他家不在那边所以没事、我说还好，因为那里很严重啊，
1: 对啊，
0: 加德满都是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感觉上好像这种气候的变迁影响力、
0: 对，
1: 前几天我的同学住在南部嘛、屏东，他说屏东已经下了十几天的雨，
0: 真的、对啊，我看好像说有一些地方淹水是不是，
1: 对啊，然后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觉得下雨就是你看夏天下雨就是常态嘛，现在只要是什么下雨啊，然后那个它的泥土就会吸了很多水分，然后现在还讲说它主要是因为那个冻土，就是高山上雪，像尼泊尔那个高山的那个雪、那个雪的冻，因为冻很久嘛，对不对、像那种几千公尺高的高山、那个下雪然后就冰冻的那个，你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果然没错，但是呢他说那个冰冻土都已经松动了，这听起来就真的好恐怖哎、
0: 对啊，而且你看那个影片这样子觉得很恐怖，他就这样完全让你没有反应的时间，人家说哎呀快逃啊，他不会赶快跑走，我说你看那个他是有时间准备吗，连逃的时间都来不及，
1: 太可怕了、
0: 整个一下就冲过来非常迅速，是不是很恐怖，
1: 结果呢我那个朋友传给我的，他说不是只有现在不会，因为他已经发生了在尼泊尔、
0: 是，
1: 他说事实上没几年前，他说阿尔卑斯山那个高山上面的冻土也都是就是也是像这样子的，所以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地球暖化已经不是只有在讲某一个地方，不是在讲冰山而已，它已经全地球很多地方都已经好像影响到，我还记得暑假的时候很热的时候不是在那个欧洲那个热浪吗，很多人被热死了，
0: 对，
1: 现在不是这个什么洪水土石流还连夏天都会

0: 这样子热死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讲捏西尼呢真的不是只有夸张了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哈这种下雨啦刮风啦然后呢晴天现在连晴天也可能有洪灾、嗯、
1: 对啊你看他那个都完全没下雨的天气就突然就水就冲过来
0: 真可怕
1: 谁有预料又不是土石流或什么
0: 对那个冰川融化、哦、
1: 对啊
0: 所以他现在讲了一个结论就是说
1: 嗯
0: 要有自主防灾的意识才能够及早避险哇这个很难、欸、自主防灾的意识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啦
1: 嗯
0: 比较靠近山边啊海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地震啊我在想所以我在想说像东岸啊
1: 哦
0: 我们明明觉得以前都说山是最可靠的
1: 对
0: 有没有、嗯、你像山一样的那个、嗯、那个的感觉意思就是人如果能够像山这样子人是最可靠的
1: 是
0: 现在连山都会有那个
1: 嗯
0: 这种你没有办法掌握的危险、哦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很早很早就有这种地质上面的预言、
1: 嗯、
0: 这个其实好几年前就有了、
1: 嗯、
0: 所以我看到他就是说这个破坏力跟恐怖的灾难
1: 是
0: 都是跟暖化的冰川
1: 有关系
0: 有关
1: 对啊對我有去那个阿拉斯加看过那个冰山融化、
0: 哦、
1: 你会觉得很恐怖因为它很快、
0: 嗯、
1: 你就进去看到那个雪块一直从山上掉下来而且它速度是很快的就啪啦啪啦就是不是说你看了很久很久它才掉一块不是它不停的在掉
0: 天哪、
1: 啊、对啊
0: 那你看到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你会想到有什么灾难意识吗
1: 不是灾，当然你看过很多灾难片啊，或什么啊，然后你
0: 说，比如你这样看到那个冰川这样掉下来，
1: 对你当下又亲眼看着冰块这样一块一块，而且那是很大块的，
0: 嗯，
1: 啊，我们是坐那个游轮这样坐进去，那个小缝里面看进去、嗯，然后看着那个冰山掉下来，
0: 哎、
1: 而且那个缝很小，是游轮是不能转弯的，它又要倒车，
0: 那你要是
1: 倒车出来这样，
0: 天哪，那要是。
1: 但它是安全的，它是那个距离是让你看得到，但是不会影响到你的。
0: 哇！
1: 但是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很蛮震撼的，就觉得啊，这好像灾难片发生在你身旁的那种感觉。
0: 哎、
1: 就你看过那个灾难片，然后你又看着冰块一块块的、很大块的从山上这样滑下来，这很恐怖。
0: 你知道我看到这样子以后，
1: 嗯，
0: 他不是在讲叫我们要有自主。嗯防灾的意识吗？
1: 嗯嗯嗯、
0: 那你想到它的灾有可能会有什么灾？
1: 嗯，有可能。
0: 对，
1: 什么
0: 会有什么灾？
1: 嗯，你是说冰山下来吗？
0: 冰山冰川融化，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雪水融化，
1: 对，
0: 有没有？
1: 嗯，
0: 因为暖化了，冰就融嘛。
1: 对 对, 對。
0: 然后像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个上面的高山，有多少的雪？现在也融化了，那你想接下来会有产生什么样的灾难？
1: 海水越来越会倒灌吧，比较满了。
0: 嗯，
1: 有可能。
0: 一个海水倒灌，
1: 嗯、
0: 所以以前讲说，以前像你知道，你去云林的台西那边啊、
1: 嗯
0: ，有一个房子，现在它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了，
1: 已经被淹没，
0: 变二楼变一楼了。
1: 嗯。
0: 嗯，那当然这个以外我想到一个就是说冰川融化以后哈，我的那个旅游里面啊在新疆嘛，然后以前都想说新疆不是就是都是沙漠嘛，
1: 嗯，对，
0: 然后新疆也没有水啊，但是新疆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那个绿洲，然后哇，长了水域啊，什么就是一片那个嫩草啊。然后你不是看那个新疆的那个很漂亮的草原吗？
1: 是。
0: 你知道它的水从哪里来吗？
1: 水从哪里来？

0: 就是冰川的雪融化，然后就流下来了。那它现在如果流，就是冰川如果一直很快速的融化，
1: 嗯，
0: 将来这个水源就危险，就缺水，没有水，什么都不能够生长。
1: 是，
0: 所以后面为什么他那个科学家会一直提醒你？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将来你就有，所以我们刚讲说自主防灾的意识啊，
1: 嗯，
0: 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根本想不到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
1: 嗯，
0: 如果你可以知道它会影响到哪些方面，那你当然你就必须早及早因应嘛，或及早准备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说要防灾意识，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可能造成什么灾害哈。
1: 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长远来看，
1: 嗯，
0: 你长远一点看，你可以看出现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20年或10年好了，或是5年，
1: 嗯，
0: 会有什么结果？这应该才叫做自主防灾意识吧？
1: 嗯，这应该是那个我们个人应该也做不到吧？
0: 就是。假设你知道吗，有的人他先知道这个，
1: 嗯，
0: 他当然以后比如说他就不会去住这里，他要搬家，
1: 嗯，
0: 他要去做什么，所以每个人就要知道这个对我将来会有什么影响，我的选择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
1: 哦，
0: 对啊，
1: 就搬到高一点的地方去。
0: 对啊，你没办法啊。对啊，你如果你知道会这样，就像我说台西那里啊，
1: 嗯，
0: 以前就在那边，他不因为他们地层也下陷嘛，
1: 嗯，
0: 他们以前都在那边渔温嘛，哈，养鱼嘛，后来地层下陷以后呢，
1: 嗯，
0: 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
1: 嗯，
0: 所以有的人还没离开，他的房子就已经变成二楼，现在变一楼啊，
1: 嗯。
0: 那所以他的房子的也没价值啦，
1: 嗯嗯嗯，
0: 当然如果早知道赶快把房子卖掉搬到别的地方去嘛哈，
1: 啊，
0: 其实就是说做有很多的选择是
1: 对
0: 是要有一些他的眼光啦，
1: 嗯，是啊，
0: 嗯，
1: 不是要靠政府来帮我们把关嘛，
0: 政府都是马后炮。你不要以为政府都是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介入，
1: 嗯，
0: 你自己要有他，所以他讲自主防灾意识就是要告诉我们，
1: 嗯嗯，
0: 所以每个人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也许要有一点概念的，啊，对，
1: 嗯，OK
0: 啊，时间又到了，
1: 时间到了，今天感谢大家一个礼拜的属堂
0: 啊，
1: 还是谁
0: 张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而这个今天讲的这个词呢，其实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只是当初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叫做丁忧。

丁忧，你知道吧？甲乙丙丁的丁，忧是忧虑的忧。丁忧呢，其实古时候叫做丁坚，这个坚就是艰难的坚，是古时候遭到父母之丧的通称。早在周朝的时期呢，我国就产生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丁忧的丧俗。春秋战国的时候，儒家宣导重丧，就是孟子离楼下当中有记载，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在汉代以后，丁忧服丧被纳入法律了。所以说逆丧不举，如果家里有丧事却隐匿不说的话，丁忧期间坐月，丧期未满，求娶仕途或者生子，兄弟别籍分家，嫁娶应试等等，都被视为是不孝犯罪，将会受到严厉的刑律惩罚，甚至判处一年到三年不等的徒刑，或者是遭到流放的罪。对于释宦的官员，除了应该遵守普遍性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性的要求，就是三年丁忧必须解官去职，也就是说你丁忧时间必须要离开你的岗位，要解官，要去职，脱离职权的岗位。唐朝时就将此项规定付诸立法条文了。有些官员呢，因为丁忧期间贪恋权位而丢官丧命的，比如说后唐天成年间，华州长书记官孟升因为母丧隐瞒不报，最后呢居然是被赐自尽。而大诗人白居易，他的母亲由于看花坠井而死，在丁忧期间，白居易做了赏花及新景的诗，只是写诗而已，却被认为有伤官德孝道，而遭到一贬再贬，从京师贬到江州刺史，又再被贬为司马。而相反的，在丁忧期间，如果丁忧守丧孝行卓著，则可以越级提拔，受到朝廷的嘉奖。这另外一个例子是《明史孝义传》里面有记载，明代徐州人全锦迁光禄蜀城，他母年九十中，他母亲呢九十岁的时候死了，那么鲁墓三年，至泉涌吐寻之意，就是说以至于呢有涌泉跟吐寻的这个异状发生。所以有司听到之后呢，仁宗命使役复阙，出其侍状，命侍臣朗诵大庭以示百僚，而且拜文华殿大学士，哇，整个大升官，因为他的孝道，鲁墓三年，以至于呢有泉涌跟吐寻的这种异状发生，于是所以呢仁宗就让他的侍臣呢把他这个孝顺的情状呢当庭朗诵，而且官拜文化殿的大学士。由此看来，丁忧已经由一种习俗、一种伦理，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资源了，这是非常奇妙一件事。所以说中国传统是非常重孝道的，那守孝呢是能够升官的，这是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事实上现在说到孝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有许多人甚至于呢啃老族啦，那么在家里不愿意出去外面上班，只是家家里啃老吃老的，那懒得不得了，不愿意出去上班，觉得辛苦的很多。在前一阵子呢，在国外也有说意大

利巴，那有一个一对父母亲，因为他的孩子呢已经四十几岁了，一直不愿意上班，在家里啃老，而告到法庭上，法官却判他呢应该要逐出家门。我觉得孝道还是应该有的，到底呢父母亲生你养你是一件他们该做的事，但并不是应该。你不应该到三四十岁还在家里啃老，你应该要反哺才是，不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古诗听说》。我们今天讲到是丁忧，丁忧呢已经有一种习俗伦理转变成一种政治资源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现在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个闽南语台语有趣有智慧的内容，那有好听的好看的好吃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勒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呢，就是我们这一系列新的这个单元，叫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语绘本，用台语文创作的故事书，那也介绍了四五本了，不晓得

0: 听众朋友有没有去找来看一看，然后自己来再跟可能小孩或是朋友分享。那他我们最近我们这一系列介绍的这些就是这个台语传播企业有些公司他们所出版的，那他们所出版的呢都有一些贴心的做法，就是他都有 QR code， 那你就是一样手机平板这个扫描QR code， 他就都有讲给你听。
1: 对，这是很大心的做法，
0: 所以你不用怕会不会讲或是讲的标不标准，我们可以听然后看对照故事书就可以知道内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本，
1: 对，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本的绘本，就是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0: 哦，小温书想要有一间厝，
1: 对，
0: 是谁呀？
1: 小温书是什人呢？咱今来甲看卖咧，看这个主角是啥人？咱就讲到哦，热天已经到啊，七月所以足热。
0: 那就我们昨天讲的这个傣树了，
1: 对，萧树傣树，所以在傣树的时阵哦，天气拢足热，所以翕热的七月，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里底，
0: 对。然后这个热真的很热，很热的七月 ，heat 热，它是闷热哦，不只是热，它是闷热 ，heat 热来气鬼，这可能是那个快要下那个塞巴口午后雷阵雨之前真的很闷很热。狗啊热甲嘴开哈哈，牛啊热甲咪伫水窟拉底，就是这个小狗热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其实没有毛细孔，不会流汗，不能流汗，所以一定要这个嘴张开，那个用舌头来散气散热，所以他的嘴巴就开力亏哈哈，就是开得很开啦，然后牛啊热咖啡里最苦拉底，就是牛也很热，他就是窝在这个水池当中，最苦拉底，
1: 所以这个是水牛
0: 啊，对。OK，
1: 好，所以水牛它那个它幸福哈，
0: 对，它可以有水可以。
1: 牛敢有在水窟里底？
0: 他们没有，但是他们可以躲在树荫下。
1: 不过这个树啊，它是安怎嘞？
0: 哎呀，
1: 家家户户的冷气机。放个公公叫，
0: 对，这个可以想象可以理解啦，因为真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大家都就是有冷气的就开始吹冷气了，那冷气有分室内机跟室外机嘛，就是外面那一台室外机就开始运作，压缩机就很吵了，所以就公公叫，公公公公公公公。
1: 对，所以原来外口会热，搁愈热。
0: 对，本来已经有太阳的热了，又加上这个机器的热，那个热气又更热了。哎，难怪地球会发烧啊！
1: 对，好，气象局发出新闻，入夏第一个风台直扫台湾来。两天后暴风滚尾。看看离开台湾，
0: 这也来得快去得快，然后气象局发出了新闻说入夏的第一个风台风就是台风啦直扫台湾来，直扫直奔台湾来哦，这可能从台东花莲那边登陆。好，两天后两天后暴风滚尾，就是那个外围环流啦，暴风圈的外围环流暴风滚尾，因为它像裙子一样。看看离开台湾，就他又转走了。
1: 台湾嘛，足细哈，所以连咪扫过都过去啊。
0: 对，而且以前的印象就是，可能下午傍晚发海警陆警，然后晚上睡一觉之后就没有，那就走了。
1: 对。 不过咱总是足唔忙讲啊，过冬天会当休放台假。
2: 对，到底要不要放台风假呢？

0: 这也是县市首长很两难的。放了呢，小孩很开心，不用上学。但是呢，这个工商界的老板们就很生气。
1: 对啊，哎，有几摆就是哎，讲风台干哈，结果出日头，啊，大家拢去啊，踅街，
0: 对，看电影，唱歌。先是首长也难为呀、
1: 啊，对啊，怎样哈？呵，四甲板两大的雨，薄薄落半波。蒙蒙啊雨，湿湿落两暝三更。树啊笑，草啊跳舞，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
0: 哎呦，这有点像新诗的感觉哈、嗯。四甲板两大的雨，四甲板两大的雨，就是像青蛙蛋，
1: 对，
0: 青蛙下蛋。青蛙下蛋应该有吃过，有一个饮料，青蛙下蛋它就是昏泥亚嘛，
1: 就是粉圆，
0: 小珍珠，细细嘎巴能多以后，就是像小粉圆这样的大小的雨滴，噗噗了半波，就是一直下了哈，下了半天，然后蒙蒙啊吼。湿湿的两眉三缸、这有点像梅雨了吼，蒙蒙啊雨，
1: 所以就是讲风台雨是大阵的
0: 对
1: 哈、啊，可能已经滚尾扫过，迄尾啊遐哈，就开始湿嘞湿。
0: 湿湿啊雨就是湿湿的，就是一点一点呐、就是要不要撑伞这件事，就是宅人啊，
1: 对，所以这哈，我想住伫北部的人哈，都有迄个感想，知影咱在讲什么。南部的人可能较无法度，较无法度了解。
0: 真的，这个南北差距，台湾也不大哈，怎么这么差这么多？就是那个雨哈，就是要它有下哈，但是就是毛毛细雨，你如果不撑伞。一下下可能还好、可能过个街口还好，那你如果要走一段到二段、可能就会湿了，就需要撑伞、所以现在很多机能外套了，让你不用撑伞，穿个外套就好。好，再来树啊笑，草啊跳舞、就是因为有雨水的滋润就很开心嘛，树也笑了，然后草开心到跳舞了、天顶的日头哪像有抹金黄的胭脂粉、为什么呢？因为下过雨、
1: 对，所以就是雨过天晴、
0: 雨过天晴、
1: 所以日头出来、树啊草啊都很欢喜、我想日头也很欢喜、所以
0: 因为它不用被乌云遮住了。所以就那个天顶就天上的太阳、就像有插这个金黄色的胭脂，就是粉扑，那就可能也比较柔和啦，没有像那种日正当中的那种艳阳高照。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呢，日头哈，都雨落了，都出来日头哈，都袂亲像透中到心迄个迄年啊炎。所以这个时阵的看起来那像抹胭脂粉安尼，较柔哈，较温柔，
0: 比较温柔的太阳。
1: 对。所以咱的主角就出来呀。假神啊，对打酒一旁弄出来。穿大盔，甲头壳压悬。目睭白金，往天顶一蕊一蕊温温啊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
0: 这么开心。假神啊，对打酒的旁弄出头，就是假神啊，好，等一下再讲。假神啊，就从这个打酒就干的石头哈的缝钻出头来，然后穿大盔，感觉他躲很久，然后把头压管就是举头啦，头抬高高，然后目睭闭

0: 金，眼睛就张开，然后看着天上一朵一朵，几粒几粒，温温啊波，就慢慢飞，缓缓飞的白云，大大声唱歌，就很大声的唱歌，唱什么嘞？
1: 所以这个驾驶啊，哈，就是迄个寄居蟹哦，对，所以咱都讲这本册小温书，哎，
0: 想要有一间厝，
1: 对啊，这个小温书就是驾驶啊，
0: 对，他原来都躲起来，
1: 对，拢闭起来，哎，隐蔽伫倒位，就是迄个打石哈，伫海边拢有迄一挂石头哈，骷髅石啊，是迄个一挂石头，
0: 所以他们都在海边哦，
1: 对，啊，有迄个。胖啊，所以拢秘伫迄个胖诶内底。
0: 寄居蟹，
1: 对，
0: 吓死呀！
1: 因着足欢喜，出来大声唱歌。凉凉诶雨啊，恁轻轻啊落，脆大诶土地，热情欢迎恁。好，毋是有凉凉诶雨，搁过毛。甜甜的雨啊，恁闷闷啊落，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
0: 这果然是诗。哦，他唱歌哦，吼，驾神啊，寄居蟹唱歌，唱什么嘞？凉凉的雨啊，恁轻轻啊落，脆大土地热情欢迎恁。就凉凉的雨，你们就轻轻的下吧。这个很干渴的。土地很热情的欢迎你们，再来嘞，甜甜的雨啊，恁闷闷啊了，欢欢喜喜去找家己的厝，就是这个甜甜的雨，为什么甜甜？
1: 所以表示因迄个想法，嘿，也感觉哦，这个是足凉。个滴，
0: 啊，对啦，寄居蟹也需要水分嘛，它也
1: 脆大坚固啊，
0: 对对对，然后闷闷啊乐就也是慢慢下啦，吼，细细的下，然后开开心心的去找家己厝，为什么鱼要找自己的家嘞？
1: 因为它要。流到家，然后再蒸发。
0: 哦、对对对，海边嘛，所以就要流到海边去了，海里去了。
1: 大海的金蹦，红霞金色一堆，红色一堆，橄榄色一堆，温温啊暗淡落去。
0: 大海的景峰就是海的尽头，海平面哈。这个红霞金色一堆，就是应该就是日落了啦，要日落了，就是红霞金色一块一堆，然后红色一堆，橄榄色就橘红色一堆啊，温温啊暗淡的，就是慢慢的天黑了，天暗了。对，人家暗淡的，
1: 暗淡哈，就是慢慢的
0: 退。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咱拢会当想象到，这是啊，日头要落山的情景，哦，迄景色，哎，就是天拢红的，有橄榄色，有红色的，有黄色的，哈，拢，哎，
0: 你该不会又要有台风吧？红色的天，哎，
1: 景色，好，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人声看看，和海影泛起滚落的声，看无去。
0: 哦，好，这海边哦。然后刚讲七月嘛，所以可能是暑假哈。海边的观光客，就观光客，海边的观光客，豆豆啊，减少，就慢慢减少了，因为日落了，要回家了。
1: 对
0: 啊。人声看看，和海影。欢气滚热的声，看无去，就是这个人声本来是人声鼎沸嘛，然后慢慢的哐哐就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吼海燕这个翻腾的声音，
1: 对啊，
0: 给掩盖过去了。看不起，
1: 看不起，所以有影，咱那是特别的，买暗海时阵，人呐愈来愈少，迄个海鹰的声，哈，啊，袂因为人较少就较细声，哈，对，哈，所以还得甲人声拢看不起，
0: 反而更大声，
1: 对，捏几工啊，秘伫石窟仔的囝孙啊，他。

0: 头春云，
1: 嗯，
0: 哦，当兵天顶的天气，插插你，干那你一手，来呀、啊，来呀、
1: 啊，好，立几工，嗯，这个立几工。等一下，请朋友再解释一下，这个蜜伫一个窟窿的囝生呀，探头春云，就是这个躲在这个石窟里、石窟缝里、石头缝的这个寄居蟹囝生呀，探头春云，春云就是伸懒腰嘛，哈、
0: 嗯。对
1: 啊。前面讲说他把头举高、抬高、抬头望天，然后现在是整个都跑出来了，就是身体都可以出来活动了。
0: 嗯、
1: 那当兵的天气，因为日落了嘛，所以东边的天空就暗，所以那个星星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就擦擦你，就是眨眼睛，然后就好像在 HU 招手说来来，来呀、
0: 嗯、
1: 来呀，
0: 好、哦，所以。点在用绿岛管那的驾驶啊，啊，起行爱算，干那好魔神啊蒙起，
1: 嗯，
0: 哦，爸母的经过走甲无看影只，
1: 哎呀，
0: 哦，驾驶啊冲到海平，哦，手舞脚跳。哦，海印盘走，
1: 这么开心。好，这个店里永乐多关爱囝生呀，起行爱胜、嗯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吧，小小寄居蟹，那就。但是他是住在养乐多罐里哦，哦，养乐多罐里的这个寄居蟹就起行，就是起行，
0: 就是
1: 玩性，
0: 嘿嘿，对。
1: 兴头来了，玩性、嗯、然后就像被这个魔鬼抓走一样，魔神啊抓去，爸妈的警告也没再理了，就自己跑到这个没看到没有踪，就是自己跑掉了，跑走了、嗯、跑给爸妈看不见了，糟不影啊，看不影，
0: 糟嘎无看影只，
1: 糟嘎无看影只，
0: 就是父母的经过隆中放假
1: 哦，对对对
0: 呀，
1: 哦，是父母的警告不见了，
0: 对，
1: 哦，不是他跑不见，
0: 嗯，
1: 哦，是父母的警告就忘掉了，
0: 对，
1: 然后就跑出来，哦，这个寄居蟹就跑到海边嗨皮啊，然后这个沙滩上，
0: 嗯，
1: 手舞足蹈，哈、哦，手舞脚跳，然后嗨硬拍照，就是这个海浪声就伴奏他跳舞。哎、欸，嗯，很开心哦。
0: 对，好，所以这就是家生呀。哦，伊安尼嘿欢喜噶，
1: 嗯、
0: 哦，对。啊，咱刷落去伊会阁拄到什么？哈、
1: 嗯，
0: 咱可能另抓再来讲。
1: 好、
0: 哦，对。啊，拄只咱就是讲到啊，这家生呀，伊原来是拢秘伫迄个打石的坑内底，
1: 嗯，石头洞上，
0: 哦、对。对啊，所以这只是安怎是立规工呢？咱普通迄个立，就是安尼有缩起来的意思哈、
1: 嗯嗯嗯
0: 哦。对，讲伊拢密伫迄内底哈，立做伙，
1: 嗯，
0: 好、哦、嘿。啊，伊即马哦欢喜甲也当春运，哈、哦。所以这个立甲迄个春
1: 啊，
0: 多、哦、好得病
1: 哦。所以伊立规工就是，因为他都被捏，感觉他是被捏成球，嗯、躲在那个石头洞。嗯里面，它要缩成一个球一样，
0: 嗯，
1: 就是捏，因为我们说捏是那个捏塑啦，嗯、捏捏、嗯、像在捏陶土那个捏嘛，捏捏捏，所以它就是被拘紧在那个
0: 移动洞
1: 缝里面。
0: 迄、那个坑嘛是无介大坑、
1: 嗯，
0: 所以迄个空间足小，所以伊拢无法度安尼足自由来活动，哈、
1: 嗯嗯嗯嗯，
0: 啊，所以伊规工拢安尼捏掉咧，
1: 哦，起码哈
0: 会当出来呀、啊
1: 哦，
0: 哦，春运啊，哎、
1: 哦
0: 欸，对，哦、
1: 好，点神呀，
0: 对。哦、所以这个家生啊，就足欢喜哈，对迄个坑出来啊、哦，来到这个啊，伊、那个海边，
1: 嗯，
0: 哦，有沙的所在，哦，伫海平，所以因伫遐足欢喜的，
1: 对，
0: 啊、哦，所以因伫海平耍的时阵，哎、欸，拄到什么代志呢？
1: 嗯，哦，这个懊悔，
0: 嘿，
1: 来甲咱。

0: 该涨。
1: 哎，对，所以呢，这个他好不容易可以，因为游客都离开了，
0: 对，
1: 因为小动物嘛，就是怕会被踩到啦，或是被伤害到，所以等到人群都散掉了，他就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时候，赶快出来透透气，伸展伸展，要不然一直一直缩在那个石头缝哦，真的很辛苦，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驾驶呀，后来在海滩会发生什么事呢？
0: 是
1: 如果你等不及，就请直接买这本书，或是图书馆借这本书。小温书想买有一间厝，小温书想买有一间厝。好，来看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那阿嬷为下回再来解答。多谢你收听阿嬷为，我是阿芬，
0: 我是皮球，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这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一场青史留名的改革，使得这个鲜卑的政权不像其他的游牧政权终将灭亡，反而是融合了汉族的体制以及文化，并且又有这一个鲜卑人的野性和活力，而成为一段青史留名的政权。今天同样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今天呢，进入第39集，也就是隋唐盛世的前奏曲下，我们的主题是凤凰的浴火重生。北朝的开端是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拉开序幕的。西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消灭了16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凉，正式统一了黄河流域，和南方的刘宋对峙，从此南北朝正式形成。北魏的中期迎来了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也就是冯太后，她和孝文帝的祖孙接力改革，奠定了均田制、三长制，最后呢迁都洛阳，全面汉化。这场改革将北魏推向了文化的巅峰，却也激化了内部矛盾，但最终它是开创了隋唐盛世。公元465年的平城，也就是今天山西的大同，北方的东风如锉刀般刮过粗粝的黄土城墙。这座由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帝都，宫殿建筑融合了游牧民族的粗犷与中原汉制的威严。永安宫深处有一盏孤灯摇曳，年仅24岁的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正静静地凝视着铜镜中的自己。镜中的女子面容清丽，却有着一双与年龄不符、沉静如深潭的眼眸。娘娘，皇上他怕是熬不过今晚了。贴身侍女兰儿跪在地上，声音还在发抖。冯氏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指尖的玉簪。这枚玉簪是他的祖父冯弘，北燕最后一位君主留下的唯一遗物。他是汉人，他是罪臣之后。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是一片血色，父亲冯朗因牵连而遭诛杀，年幼的他被挤没入宫，充为奴婢。在这座充斥着鲜卑语与刀剑鸣响的皇宫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侍奉着鲜卑贵人，一边在姑母，也就是太武帝的左昭仪的庇护下，偷偷研读随身带进宫的汉家经史、春秋、史记、周礼，那些微言大义的汉字，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成为他心灵深处唯一的火种。后来他被选为文成帝拓跋浚的贵人，再被立为皇后。拓跋浚是个温和而且倾向汉化的君主，他们曾有过一段短暂而琴瑟和鸣的时光，但在这个崇尚武力、内部权力斗争极其残酷的北方朝廷，温和往往意味着短寿。宫殿外传来内侍尖锐而绵长的悲鸣，文成帝驾崩了，年仅26岁。随之而来的是北魏皇室残酷的传统，子贵母死。太子拓跋宏的生母被赐死，冯氏因为子嗣养母幸而得到保存。

0: 此时，
1: 年仅12岁的拓跋宏登基，号献文帝，朝廷大政瞬间就落入了太尉居济大将军乙浑的手中。乙浑是鲜卑勋贵的代表，为人残暴，嗜杀成性。他欺凌少族，接连诛杀了尚书高丽、殿中尚书拓跋玉等忠良，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都以为拓跋氏天下将要易信了。娘娘，乙浑的亲兵已经封锁了宫门。兰儿脸色惨白地冲进来，冯氏站起身。此时的她身份已是皇太后，她看着年幼惊恐万状的少帝拓跋宏，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那不是恐惧，而是一种体内撼人血意被激发出的决绝。哭什么？冯氏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大魏的基业绝不能亡在一个鲜卑莽夫手里。传拓跋丕、陇西公元贺入宫。可是宫外都是乙浑的人，乙浑不过是个倚仗武力的粗人，他懂兵权却不懂人心。冯氏冷笑一声，哼，告诉元贺，就说哀家奉先帝遗诏，誓与大魏共存亡，若他们还认拓跋氏的祖宗，就赶快带兵进攻秦王。这是一场豪赌。当夜风雪大作，冯氏身着素服，端坐在大殿中央，少帝瑟缩在他怀里，宫门外火光冲天，马蹄声与厮杀声惊醒了整座平城。殿门被粗暴地推开，元贺与拓跋丕浑身是血的大步走入，手中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正是不可一世的乙浑。冯氏看着那颗人头，眼睛都没眨一下，他轻轻拍了拍少帝的肩膀，缓缓站起身，走向那沾满鲜血的台阶。这一年他临朝听政，北魏的权力天平第一次落入了一个汉人女子的手中。临朝听政后的冯太后很快感受到了这个游牧政权根深蒂固的顽疾。鲜卑贵族实行的宗主都护制，地方上的豪强、鲜卑部落的酋长都各自为政，大量的隐匿户口，朝廷根本不知道国家有多少土地、多少百姓，财政收入全靠巧取寒豪夺。太后，今年各州郡呈报的灾荒折子，中书令高吕面带难色的呈上奏章。冯太后翻看着空洞无物的数字，冷笑道，百姓无田可耕，国家无税可收，而朝廷的鲜卑将军们却在平城日夜饮宴，劝帝为奴。高大人，长此以往，大魏与当年的匈奴鲜卑各部有何区别？不过都是些逐草而居的强盗，终究是逃不过土崩瓦解的命运的。高吕大惊，太后慎言，这话若传到鲜卑老臣的耳中，哀家知道。冯太后

和尚奏章，眼神深邃，所以一定要改，但不是现在。此时少帝拓跋宏逐渐长大，他聪慧好学，同样喜好汉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冯太后长期把持朝政、任用汉人官僚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更重要的是，鲜卑的勋贵们不断在皇帝耳边挑拨，试图夺回权力。母子之间的裂痕因为一个叫李毅的男人而彻底爆发。李毅是汉人，风神俊朗，精通儒学与音律，是冯太后的政治心腹。在孤寂而高寒的平城深宫中，李毅是唯一能理解冯太后政治理想的人。公元470年，献文帝拓跋宏在鲜卑贵族的唆使下借故诛杀了李毅，并清算了冯太后身边一批汉臣。消息传来时，冯太后正在太和殿内抄写道德经，她的手抖了一下，一滴浓墨在宣纸上晕开，如同深不见底的黑洞。她没有哭，也没有闹，甚至没有去质问皇帝。第二天她依然神色自若的临朝，对李毅的死只字不提，但整个平城宫都感受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一年后，公元471年，一场震动北魏朝野的政治巨变发生了。年仅18岁的献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的巨大政治压力与鲜卑内部妥协下，被迫禅位于年仅5岁的太子拓跋宏。拓跋宏自己做到太上皇，移居北苑，试图继续掌控草军队。然而冯太后不会给他第二次反扑的机会。公元476年，平城北苑传出太上皇暴薨的消息，年仅23岁。史书对此讳莫如深，但宫廷深处的人都知道，是那边由太后亲手送去毒酒，结束了这场母子间长达数年的权力角逐。当晚冯太后独自一人来到李毅曾经居住过的庭院，月光如水洒在空无一人的石凳上，他看着自己的双手喃喃自语：红儿，别怪阿娘狠心，这大魏的天下是一艘走在万丈深渊之上的破船，你只想着鲜卑人的骑射刀兵，却不知这天下最终是要靠汉人的礼乐体制，他才能够长治久安的。你挡了这条路，大魏就会沉没。唉，他转过身，背影在月色下显得无比孤独，却又无比坚强。这一年他二次临朝，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止他了，而他身边站着那个由他一手抚养长大，眼中闪烁着儒家仁孝光芒的小皇帝拓跋宏。宏儿，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红儿。

0: 你看到了什么？平城郊外的荒野上，冯太后牵着9岁的孝文帝拓跋宏极目远眺，远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以及几个衣衫褴褛正在挖掘草根的农妇。回祖母，儿臣看到了鸡鸣，看到了荒地。拓跋宏稚嫩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悲悯。大卫立国已近百年，为何百姓依然流离失所？冯太后缓缓地蹲下身，抓起一把混着沙粒的黄土。因为这些地名义上是大卫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鲜卑王公汉地豪强的，他们圈占了数万顷的土地，却一文钱的税也不缴，而百姓没有地，只能依附于他们成为奴隶，国家也没有钱，拿什么去养兵，拿什么去修礼乐呀？拓跋宏似懂非懂的点点头，祖母，那我们把地分给百姓好不好？冯太后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的金芒，她摸了摸孙子的头，红儿，这就是汉家先贤的智慧。当年在中原，曹魏和西晋就曾有过忌口授田的雏形，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制度在大魏彻底推行下去，这叫均田。但要推行均田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问题。当时地方基层大权掌握在宗族，也就是地方豪强的手中，朝廷根本不知道某个村子里有多少人，自然也无法分田，无法征税。
1: 太后，此举万万不可。
0: 朝廷上鲜卑的老臣司徒拓跋丕吹胡子瞪眼睛，
1: 我鲜卑铁骑靠的是弓马夺天下，如今太后却要像汉人那样去登记户口丈量土地，这是坏了祖宗的规矩啊！更何况各部落酋长宗族绝不会答应的。
0: 冯太后端坐在帘后，声音平静却透着森然冷意，司徒大人，祖宗的规矩能让今年的太原郡不闹饥荒吗？祖宗的规矩能让朝廷的国库多出10000匹绢布吗？当年太武帝南征，一马长江，为何最终还是退回北方？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兵没有根呐。汉人的根在土地，在农桑。大卫若想长治久安，就必须长出汉人的根来。他豁然站起身，珠帘剧烈晃动，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传旨，自今日起废除宗主都护制第3长制，5家一领长，5邻一里长，5里一党长，职责只有一个，清查户口，不准隐瞒一人，凡有阻挠者，以谋反论处，夷三族。冯太后铁腕之下，血流成河。几位试图抗旨不遵从的鲜卑大贵族和汉地豪强，被冯太后毫不留情的抄家灭族。他启用汉臣李冲，组建了一支由儒生和精明的官吏组成的丈量大军，奔赴北魏控制的北方各州郡。那几年，平城的宫殿里日夜

也灯火通明，无数的算筹、户籍、账册从全国各地如雪片般飞来，冯太后亲自校核，通宵达旦。太后，太后，这是刚统计出来的冀州户籍。李冲兴奋地递上账册，推行三掌之后，光是冀州一地就清查出隐匿的户口30余万户，这全是可以纳税、可以分田的丁口啊！冯太后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鲜活的汉字和数字，长舒了一气。他那因长期熬夜而显得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美丽的笑容。李爱卿，人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地分给他们。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485年，北魏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诏令颁布了均田制。诏令规定，凡是15岁以上的男子，分给陆田40亩，妇女20亩。陆田在百姓死后必须归还国家，不准买卖。此外，男子每人分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可以一代代传下去。这是一个精妙绝伦的制度设计，它既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透过陆田，又安抚了百姓希望有恒产可以传家的心理，那就是桑田。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击碎了鲜卑贵族和地方豪强试图兼并土地的野心。拿到地了，我们拿到地了。洛州的一处荒野上，几百个衣衫褴褛的农夫跪在官吏面前，颤抖着接过盖有北魏官印的田契，他们抚摸着脚下的土地，放声大哭。多少年了，自五胡乱华以来，北方的大地战乱频仍，百姓如浮萍般，各路军阀豪强任意驱赶宰割。如今一个由鲜卑人建立的朝廷，竟然给了他们这些汉人农夫属于自己的土地。太后英明，大魏万岁！这样的欢呼声从黄河两岸一直传到了阴山脚下。与此同时，均田制与三掌制的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有了土地的百姓开始定居务农，三掌就是邻掌、里掌、党掌，则严格的按照户籍催收赋税。朝廷的税收不再靠强盗式的掠夺，而是像春蚕吐丝般源源不断，稳定地流入了平城的国库。祖母，祖母，今年国库的收入比5年前翻了3倍。此时，已是翩翩少年的孝文帝拓跋宏，兴奋地向冯太后报告。冯太后坐在花园里，手里拿着一穗今年新产的小麦。他轻轻碾碎麦穗，将麦粒放入口中，细细的咀嚼。那股淡淡的麦香让他感到了久违的宁静。红儿，你记住。冯太后看着孙子，语重心长地说，有自大国如烹小鲜，这均田制和三掌制就是大魏的骨骼和血肉。以前的大魏是个穿着铁甲的野蛮巨人，虽然强大，却随时可能因为内耗而死。如今
我们给这个巨人

换上了汉人的五脏六腑，他能有自己彰显，他能自己御寒了。拓跋宏的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祖母，儿臣明白了，有了这些粮食和布匹，大卫就能做更多的事。对，冯太后站起身，目光投向遥远的南方，那里是中原，是洛阳，是无数汉人梦寐以求的正统所在。有了经济，有了体制，大卫才真正有了逐鹿天下的资格。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你移宫换羽，全面汉化了。有了均田制带来的巨大财富，冯太后随即展开了第二步棋，班禄制与整饬吏制。在此之前，北魏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鲜卑将军们当官靠的是打仗时掠夺财物，文官当官靠的是贪污受贿敲诈百姓，所谓大官取万计，小官取千百。不给官吏发工资，却指望他们廉洁奉公，这是强盗的逻辑。冯太后在御前会议上毫不客气地指出，太和八年，也就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下令全国官吏按级别由国家统一发放俸禄，但与此同时，她也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惩治贪污律，赃满一匹者死，一匹绢布的贪污就要判处死刑，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重刑。太后啊，克勤将军拓跋素是开国功臣之后啊，他不过是收了地方官几匹赎金，若是判死，恐寒了鲜卑老臣的心呢。拓跋丕再次跪地求情，冯太后冷冷地看着他，司徒大人，国家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俸禄，让他可以锦衣玉食，他却还要伸手去拿百姓的血汗，他寒了鲜卑老臣的心。但是哀家若不杀他，那是寒了天下万民的心呢。来人，推出去斩。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雷霆手段。几个月内，包括拓跋氏皇室成员在内的40多名贪官污吏都被公开处决于平城闹事，朝野震肃，官风为之一清。通过班禄制，冯太后将原本松散带有部落联盟性质的鲜卑官僚体制彻底改造为一个高效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这个机器不再听命于某个部落酋长，而是绝对听命于平城的中央朝廷。冯太后用汉人的制度给鲜卑人的权力套上了缰绳。公元490年的秋天，平城的方山，这里是由冯太后亲自选定历时数年修建的陵墓永固陵。此时的冯太后已经病入膏肓，她拒绝了御医的药食，坚持要在孝文帝的搀扶下最后一次登上方山，俯瞰这片她治理了20多年的大好河山。秋风吹起她斑白的头发，他的眼神显得无比亲民。红儿，祖母不行了。冯太后拍了拍孝文帝的手，这时的拓跋宏已经23岁，是一位精通儒家经典气宇轩昂的

格帝王。祖母，您大功未成，大卫还需要您呢。拓跋宏跪在地上，泪流满面。不，祖母的事已经

就算有再大的风浪也塌不下来。红儿，祖母是汉人，祖母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亲眼看到大卫的旗帜插在洛阳的城头，没能看到鲜卑人和汉人真正的不分彼此，同穿汉服，同说汉语的那一天。这个梦祖母只做了一半，剩下的红儿要靠你完成了。拓跋宏浑身一震，他深深的叩头下去。儿臣誓死不忘祖母遗愿，儿臣定要迁都洛阳，全面汉化，克复中原。冯太后看着孙子，眼中流露出无尽的欣慰。如果说未来的孝文帝改革是一场由外而内的文化风暴，也就是改汉姓、穿汉服、断汉语、断胡语，那么他冯氏这20年来所做的就是一场由内而外的体制重塑。没有他理顺的财政，没有他建立的基层行政，没有均田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与财富，北魏根本没有实力去支撑孝文帝大规模的迁都洛阳，更不可能支撑起那场规模宏大的彻底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全面汉化运动。他是铺路石，他是老凤凰，他用自己的血肉和智慧为新生的龙雏儿燃烧了自己。公元490年10月17日，北魏文明太后冯氏于平城太和殿驾崩，时年49岁。在他临终前，他留下了遗诏，不与文成帝合葬，而是葬于他自己选定的方山永固陵，他要独自一人站在北方的最高处，静静地看着他的孙子如何带着他亲手打造的强大帝国一路向南，走入那片璀璨的中原文明之中。几年后，孝文帝拓跋宏力排众议，率领百万大军与鲜卑贵族浩浩荡荡的南迁洛阳。当浩浩荡荡的迁都队伍经过方山时，孝文帝走下马车，面向永固陵的方向长跪不起。风从北方吹来，带着均田大地上麦浪的芬芳，仿佛是那位坐在珠帘后的汉人女子正在对着历史的远方发出欣慰的笑声。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这场由内而外再由外而内的全面改革，虽然在当时激化了鲜卑内部的矛盾，最终还导致了六镇之乱与北魏的分裂，但如果再拉远一点，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的转折。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它却是为后世的隋唐盛世奠定地基的最关键转折点。首先，冯太后所创立的制度成为隋唐两代立国的制度核心，均田制被后来的北齐、北周、隋唐完全继承。隋唐就是依赖的均田制

0: 让战乱后的流民获得土地，国家才得以稳定的征收赋税，推行租庸条法。三长制将国家的权力彻底深入到村落基层，打破了地方豪强垄断。这项制度演变成隋唐的乡里制，也就是邻里堡，使呢隋唐政府拥有极为强大的户籍控制与社会动员能力。均田制有了忌口授田的自耕农，这就进一步促成了北周到隋唐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人平时务农，战时出征，为隋唐提供了源源不绝且战斗力极强的廉价精兵。其次，他重塑了血缘与统治的合法性，消弭了夷夏之防。在隋文帝改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汉人普遍视北方少数政权为篡逆或胡虏，胡汉之间有着严格的族群界限。孝文帝迁都为洛阳后，下令改汉姓，如拓跋被改为元，穿汉服说汉语，甚至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地的士族通婚。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强迫融合同化，虽然残酷，但在客观上它模糊了胡人与汉人的界限。它让中原的汉人逐渐接纳了北朝政权的正统性，也让那鲜卑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隋朝皇室与唐朝皇室本身就是这场胡汉通婚下诞生的关陇集团。后来他们既有汉人的礼乐文化，又有呢鲜卑人的尚武精神。同时永嘉之乱后，中国北方本来是经历了接近200年的混乱与文化断层。冯太后与孝文帝在洛阳大兴儒学，修订礼乐，兴办教育，这使得北方在保有游牧民族剽悍的战力的同时，重新接纳了中原儒家的思想。而洛阳的建设与汉化，让北朝在文化高度上追平，甚至某些地方还超越了偏安江南的南朝，为后来的由北统南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文化正统性与政治号召力。如果北魏一直是保持纯粹的鲜卑旧俗，那么它顶多只是另一个匈奴或柔然，最终会像其他游牧政权一样在历史中消亡。正是因为这场深刻的改革，将鲜卑人的野性与活力与汉人的体制与文化融入在一起，这种融合并没有消灭汉文化，反而给因为魏晋玄学偏安清谈而显得颓废阴柔的中原文化注入了一剂尚武刚健开阔的强心针。这种胡汉一体的全新民族认同，正是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同时被尊为汉人皇帝与少数民族的天可汗的精神根源。唐朝那种九夷兵服万国来朝，极度自信且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气度，其种子在平城与洛阳的宫殿里就已经种下了。总结来说，冯太后与孝文帝的改革就像一场历史上的凤凰涅槃。北魏虽然因为这场改革承受了剧烈的阵痛与分裂，但他却成功的在魏晋南北朝的废墟上冶炼了一种兼具北方铁血与中原文明的新汉人。没有北魏在体制与文化上的彻底重塑，就没有后来大一统的隋唐盛世，也没有中华文化的涅槃重生了。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

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鉴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8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当中来了两位贵宾啊，我们要一起带大家去山东旅游啊。我个人去过山东一次啊，那次的经验非常的好，因为我仰慕已久的青岛啤酒厂啊，青岛啤酒厂就整个参观了一遍，而且呢畅饮的青岛啤酒啊，那时候在当地喝的青岛啤酒跟各位如果您在台湾喝的青岛啤酒可能味道不一定那么的一样啊。另外那时候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海尔啊，海尔家电现在是中国或全球有名。但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这两位来宾，他们跟山东也是非常有渊源的啊。我要介绍的第一位是Esther 呢，他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Esther 他跟山东的渊源。第二位是胡彦明老师啊，因为他长期对经济研究有独到的观察啊，所以他这一次是第二次去到山东，他从山东这一次的观察跟第一次他要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我们要先请女士优先啊 ，Esther 来介绍一下山东跟你的关系哈。
1: 啊，山东哈，我的母亲是山东人。哇，我的母亲是1949年生的，民国38年生的。我的外公，好，外公他从小把带我长大。我的外公他当年在山东寿光是大地主，家里还有钱庄，老老实实的几代在做庄稼。但我的外公他在12岁的时候，11岁就娶了童养媳，那大地主那时候娶童养媳，所以娶了一个20岁的童养媳。

0: 西。11岁就当了爸爸，12岁到暨南念书，从寿光就潍坊的寿光一个小县到暨南念书，就一路他来战乱，就回不了老家了，回不了老家了。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家里的这个一大家子人，我的外公的原配，
1: 嗯，
0: 那时候还是裹小脚，
1: 嗯，
0: 所以我们叫他小脚老太。回到山东的时候，看到他是这样子，
1: 啊，
0: 他坚持把一个家里的那时候被打成黑五类，黑五类是哪五类？就大地主、国民党、台湾关系，又是军人，啊，只是黑五类占全了，那时候被斗得很惨，但是也是因为他的那个。很多人都靠来改嫁了，他这个基督的信仰坚持他到他被批斗的不得了，他后来把一家子人带长大，
1: 嗯，
0: 那时候饿到一个程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听他们说的是家里的小孩先有一口饭就先给男孩子吃，
1: 啊，
0: 那女孩子呢7、8岁饿到一个程度，在地上爬都不会走路，家里的那个 老太太一口浆糊把他我嘴里一抹让他活下来了，这都是我的表姐，
1: 嗯，
0: 现在大概是60出头岁。
1: OK，
0: 好，我今年40多岁，嗯，啊，我就可是那时候听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家，还有我的舅舅，当年我爷爷11岁生的舅舅，
1: 嗯，
0: 我爷爷后来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回到山东，第一次看他的儿子的时候，
1: 嗯，
0: 那个61岁碰到50岁的儿子。那个哭的50岁的儿子长得好老好老，比他的爸爸，他是空军上校，那个一个在农村的孩子见到他的爸爸，那种哇，那种激动的，
1: 嗯，第一次哈，
0: 第一次
1: 隔了几十年，
0: 50年，
1: 嗯，
0: 回到老家，所以这样子，因为这样，所以我知道那个在两岸相通之前，我的外公就已经是可以想尽办法从香港转信，美国转信。辗转的一个月多以后才能看到一封信，这家书抵万金，
1: 嗯，
0: 看到山东的老太太，
1: 嗯，
0: 就是他的家里的人告诉他现在怎么样，当时，上一辈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饿死的，这好多的情节他告诉我，爷爷我的外公告诉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那时候才7、8岁，在我的心里面，
1: 嗯，
0: 是，
1: 哦，那时候的场合是什么？为什么你外公会在你7、8岁的时候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是真实发生在，他的，人生的境遇里面的这些故事啊？
0: 我是我的外公外婆，那时候台湾在艾比亚降雅的时代，
1: 嗯，
0: 父母亲都在拼事业，
1: 嗯，
0: 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孩子都是二代，就是都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1: 哦，
0: 那外公的外婆睡觉的时候，外婆告诉我，就那个小时候他们的怎么样逃难，国仇家恨，那个日本鬼怎么样子来杀了他的舅舅，对不起，就是他那时候教我唱好多歌，好多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教那个好多歌，我的家在中华什么中华江上，
1: 中华江华，
0: 那个都是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的，因为我今年才40多岁嘛。那还有我的奶奶也唱好多的歌，然后跟我讲很多的床边故事，他当年他逃难的时候7岁，那个村子里的人就招待了这个日本人，他那时候后来要走了之前要把全村的人灭掉，要杀人灭口，因为不要留下历史痕迹，
1: 嗯，
0: 那几个男人就上去争，哎，不是都招待你了，怎么还要灭口，还要杀人，那日本鬼子就把我的外婆的那个舅舅的头吭一下砍下来，那个头在地上滚。我的外婆告诉我好多他们逃难的故事，还有父离子散的那个很多的这种人间的悲剧，那一路逃到台湾，就我奶奶还常教我那个张灯结彩喜洋洋，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八年血战不能忘。就是8年，这其实不应该是我的年代，这个我其实是异类，因为在我这个年代我不会知道这些老歌，不会知道这些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这些过去的历史，他们的那种痛，妻离子散跟父母亲的，然后那个黑五类被剥夺，被当比牛马还要惨。
1: 哇，你这样非常早熟哈，这是爷爷奶奶的这些历史全部 灌在你的身上，哇，那你身上背负了非常多的重担的感觉。
0: 所以我这次我怎么样想尽办法。

0: 爸如果公司有一个机会要回山东，
1: 嗯，
0: 哇，我想回山东，我一定要想办法设法，就是要去，而且带着年轻人，带着员工回去看看。
1: 嗯，
0: 这是我觉得两岸要多一点交流，尤其是民间是更多交流的机会的时候，真的要。啊，这个抓紧机会，当然不让。
1: 两岸隔了这么久，哦，其实还有一些亲情的连结，其实非常，
0: 其实血浓于水的这个亲情，
1: 太棒了。待会再请你聊聊山东那边的亲戚。好，我们要请胡彦明老师，你第一次去山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啊，我大陆这么大，为什么你要选山东那时候去？跟这一次，哎，您去山东哈，哎。特别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
2: 我是在教会界，我是有教经济跟圣经方面的财富方面的题目。
1: 哦，
2: 他们在那边的青岛的商界朋友们，听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他们就透过教会网络哈，就是安排我找，那么邀请我去这边的有三天啊，跟他们分享。
1: 嗯，但是教会界在中国大陆这样的
2: 当时是更开放的，
1: 是不是有一点点避讳或者是要小心？
2: 当时
1: 还是你因为教经济，所以比较没有被限制住。
2: 因为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有商人的团契，等于教会就有商人的组织，
1: 是的。
2: 而且商人都是当可以说是，比如说你是在山东啦或青岛商界的，等于是很 top 的领袖
1: 去
2: 的，
1: 是，
2: 非常优秀，
1: 影响力哈。
2: 哎，他们也是很热心的信徒啊。
1: 嗯，
2: 那么因此在。这中间他们安排这个讲座，觉得我对这种题目就有特别的负担的话呢，他觉得非常难得。我这个机缘之下，我就去了一趟。
1: OK，
2: 从温州就飞到那边去了。那么去的时间完全没有想到，那时候赶上啤酒节，
1: 哇塞！
2: 赶上青岛啤酒节，而且还是国际帆船节，
1: 哇，是的，
2: 都在青岛的港口边哈，各国的国旗挂起来，那个在港口的海港非常漂亮，
1: 是是是，帆船
2: 阳光普照，
1: 哇塞，那好像在国外的感觉哦。
2: 对，相当洋派的感觉，青岛是给你感觉这种洋派，特别是他有这个在德国人在治理那段时间当中留了很多记录啊。
1: 对，
2: 那么譬如说到那个到啤酒街另外一端的就是步行街区哈，我现在想起来是不叫应该叫步行街区。
1: 步行街区，对。
2: 这八年之后，我再前往那个地方，我居然在同一个地方找到了那个那一站啊，那么下的步行街区。
1: 那时候去有捷运吗？第二次去
2: 那时候不是捷运，
1: 这一次应该是有捷运
2: 很清楚了，哦，对，
1: 捷运他们叫地铁是吧？
2: 地铁，没想到我青岛那么大，我怎么找到八年前的地方呢？你猜我怎么找？我只有唯一的一条地铁，我知道会到青岛市，可是我就看地铁二三十个站，有一站叫做青岛站，我想那一定是中心。
1: 嗯，
2: 再往下看，下面有一站叫中山路。各城市的中山或者中山公园绝对是老区，
1: 老区啊，
2: 绝对原先啊，就是民国时代留下来的老区，
1: 中山哈，
2: 明显老区。那么我就
1: 中山或中正，
2: 我就决定在中山下。
1: 嗯，
2: 没想到一下来正好是步行街，而且就是我八年前拜访的那个青岛啤酒厂的另外一端街的另外一端。那步行街下午是礼拜天的下午是很多人
1: 在那边聚集，
2: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条街道。来两边的布置，很快就看到那个青岛的 St. Michael Church 最高的那个教堂啊，天主堂，它是地标。我知道看到那个天主堂就知道。基督教区就不远了，因为以前八年前我去过那个地方，那么当然我这回真的也都寻找到了，
1: 绕
2: 那个圈圈上去以后，我再缅怀一下，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信义会的，
1: 是
2: 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再想追念一下这个信义会教堂的它的这个格局形式，那么它的特点是它的讲台是在左边，因为教堂中间设计是留给基督的。因此它两旁哈是领会的跟讲道的是在两旁的一个高台上，就是它这种设计很特别。那么我去了当地，那么印象太好了，因此这次在就地重游啊，就走到这个地方，重新就把这个感觉抓回来了。所以当年去的时候是应一个演讲，八年前我是有演讲，那今年呢我就跟商界的领袖希望能够有机会见面，当时安排的朋友就我们见面。没想到这个才说见面呢，他就决定他要请客。
1: 哦，
2: 他不晓得我跟我。

0: 们的 Esther 从那个潍坊要从寿光赶回来，
1: 来
0: 那个路程是两小时，而且呢，大陆的时速可以达120公里，
1: 是。
0: 但是毕竟在中午时间比较久，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他们可以开到130以上。
1: 是啊，
0: 那但是也是要将近两小时。
1: 这个路程啊，八年前
0: 很宽，现在路非常宽，六线道啊。
1: 我知道，
0: 对呀、啊。
1: 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当然我去过那一次，也是十几年前的哈，也是您说的，我去过您说的那个教堂，因为教堂我礼拜天大家要去逛街的时候，我想说礼拜天我要去教会做礼拜，就找了一个教堂。一走进去呢，我发现那个诗歌本，哎呦，我也是信义会，所以发现那个信义会的诗歌本怎么跟我台湾的信义会的诗歌本完全一模一样，第几页哈，那个诗歌本都一模一样，唱的歌都一模一样，就
2: 是简体字吧？
1: 哈，
2: 简体字
1: 不是简体字，还
2: 繁体字，
1: 繁体字，哇塞，那老诗歌本那个可能不知道几十年代所留下来的，我觉得可能有四五十年以上的那种老诗歌本，哇，就觉得我好像那个错字时光哈，我怎么在这个青岛呢也复制了一个我在台湾的教堂的那种诗歌本，我觉得好讶异啊，哦，因为大家都在逛街，但是那个早上我就特别感受上帝跟我同在哦，以前我在台湾也是属于信义会的这个教堂，很特别，我就唱起来特别感动哦，我就非常的感觉上帝好像无所不在哈，我去到哪个地方他都会跟我在一块儿哈，我觉得而且回顾起来就是上帝也特别眷顾青岛这个地方哈，因为德国占领之后好像很多山东啊德国在青岛留下很多建筑很多设计或者是什么路啊或者是水啊治理啊，我觉得
0: 它有全世界大概最好的一个中国最好的下水道系统，
1: 对，
0: 是当时建立起来那个百年都没问题的，所以说这是德国留下的遗迹了哈，
1: 当然包括建筑把那个啤酒的那个制作的过程留下来，
0: 而山东青岛本来是个国际化的城市，因为八年前有这样的美好的印象，所以这次当 Esther 他们说要去那边的时候，我说我要去，而且还可以跟八年前商界的朋友啊再有见面的机会，这么见面这会我想做一个观察，因为这几年中国经济比较下行啊，而且可以从各城市的
1: 疫情之后
0: 疫情之后还有房地产的这个下行的情况，那么有的城市比如说它是本来是180万买的房子，现在只80万
1: 啊，
0: 假使你把房子卖掉的话，你的贷款可还没还完，
1: 哇，
0: 你这种情况大家的手边的钱就比较紧缩嘛，那有些城市已经开始我觉得触底了，慢慢我就看看山东青岛这情况是如何哈。那么也跟商界的朋友八年没有见面了，很高兴他一听说我们要去哈，特别在一张张罗了我们摁着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我们快一点才赶到，因为我们要花两个小时从寿光潍坊开车赶回来，
1: 是
0: 他等到我们一直才开始上桌吃饭，那特别的安排了那个有我第一次看到一样东西叫做海肠捞饭，
2: 海肠
0: 是我以为长得像海的一种海底一个，它是一个畸形的生物哈，但是因为很长的，它就叫做肠，这是叫做那个肚肠的肠了，海肠是一种生物，据说这是绝佳的美食，非常高档的海鲜，
1: 哇，
0: 然后他就做在浇上那个饭以后呢，我们后来两次都跟那个都吃到他，包括我们的 Esther 他的亲戚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在潍坊，
1: 哇，
0: 好像也有这一道菜，
1: 哇，
0: 叫海肠捞饭。
1: 海肠捞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下回去山东，一定要点啊，或者是山东人一定会鲁菜一定会
0: 高档招待
1: 哦，所以真的很棒啊，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十几年前，可能快15到20年前去的时候，高速公路是有。但是呢，高速公路里面呢，那个不高速的车子啊，人。

人啊牛啊都还在那边晃呀晃呀，还有人在高速公路回转的，哇，那时候我就心惊胆跳。但是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无论是交通或人民的文明素质哈，也非常的特别哈，非常特别。好的，我们聊到这边，让两位来宾喝一口水，我们继续要跟他们聊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我们要透过今天我的来宾再一次带领大家去山东走一走。那我们的 Esther 是山东人啊，
1: 半个山东人。
0: 你这一次或者是你第几次回到山东跟山东的家人互动？
1: 我应该是14岁，1993年大概是，我就回到山东，然后回到家里还炕上面，
0: 炕
1: 农村的炕，
0: 我想那个要冬天才能够，夏天是不是热得要命啊？
1: 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的人好管动，那个回到家就那个老父亲父亲回来了，那个我的舅舅啊，那种激动，然后带了他的一代二代哈，好多。我9岁就回去当姑奶奶了，回去叫我姑奶奶了。
0: 9岁当姑奶奶，
1: 对，姑奶奶
2: 辈分很高
1: 啊，辈分很高。那我回去到那里，我们还一起唱了《外婆澎湖湾》，就是全村的人啊，一讲台湾来的。哦，那时候我看得好惊讶，然后我还下那时候上厕所还没有茅坑。还没有厕所，还是茅坑。
0: 茅坑，
1: 茅坑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咚！
1: 那个小鸡小鸭都会掉下去，站不稳的哈，老人家都会掉进去的，叫茅坑，还没有门。你想象
0: 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中国大陆，不管哪一个城市，连机场啊，你还带个雨伞才能够上洗手间。
1: 是，
0: 带个雨伞还遮一下。
1: 是，一直到1996年，我10几岁，我父亲就说，那就送我到天津中医学院念书。
0: 哦，
1: 1996年，
0: 中医学院啊，
1: 哇，天津中医学院，那时候也是我，
0: 所以你是学贯中西啊。
1: 那时候。也是，您说没有门。96年的时候，我们从天津到北京坐那个巴士的时候，还有人拉着小鸡小鸭，一手抓着鹅，一手抓着鸡，上来给我们坐在车上。还有上厕所，只有一个地方有门，叫做伊势丹。伊势丹后来有门的地方，
0: 百货公司，
1: 日本的伊势丹。
0: 日本伊势丹
1: 那后来他们还觉得门太碍事，把门拆了。那我拿个伞，还要说你丹贾文明，贾文明。有门的地方还要叫贾文明。那时候，所以你就看到那个这个好大的一个30年的改变。从人的素质，那时候我们跟几个外国人讲话，那个车站的人看到，哇，我会跟外国人讲英文呢，玩得不得了。你是北大毕业的吧？就是觉得我们好厉害，会讲外文。可是你看现在哪一个孩子都是那英文甚至都比我们好，那个进步之快。对，那这是为什么我需要回去？就是中间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可能政治的缘故，变得我们两岸抵制。两岸的一个仇视，那两岸那边对岸呢一直想要把台湾收复，那我们这边呢是仇中，这也是我2020年
0: 人民大概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是有的，
0: 有的。
1: 然后我举例，我的儿子那时候在台北一个某
0: 你儿子啊，你儿子已经被灌输这样的一个
1: 国小，没有，我儿子还好，因为他常跟我回去山东，回大陆。我儿子在9岁的时候，他回来，妈妈，今天我们几个同学围着那个一个同学在骂他，那是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那我们在菜市场，你看古亭国小出水，看见常常都会讲小心武汉肺炎，这个标语都贴的蛮红红的，这个标语。那是为什么骂同学呢？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武汉肺炎时期，他们叫武汉肺炎哈，我先讲武汉肺炎时期。那他骂一个妈妈，妈妈是四川人，那小朋友就骂，你看都是你们带过来的。哇，我觉得哇，好大震撼，就是这些孩子们都那种仇中的这种情绪，包括那个

0: 全14亿外面那个人，很多时候是因为仇中的这个情绪，小孩子都受影响。那我就写信给老师说，请老师处理，就是这个甚至是有点叫霸凌了哈。那甚至我觉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标语，这个词是对还是不对？我是觉得打个问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后来改成 COVID-19 了。后来再来就是说，武汉跟四川什么关系？对，那这个妈妈她是四川人，就应该被骂吗？
1: 好
0: ，OK。所以我后来
2: 这个问题，我们未来再继续表述。你这次回到山东跟家人的连结哈，你看到上一次跟这一次的不一样，还是看到什么？或者认识多认识了哪些亲友？或者那里的亲友给你一些什么样新的方，就是说你看他们什么样的进步啊？因为他们也在进步当中啊。
0: 我觉得进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叫进步，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叫退步。这个两岸交流的时候，因为文化不一样，所以我刚才想讲的，就当我有儿子那个9岁，等到我。半年后我带他去山东半年，他回来了小学4年级，他带去老师教他们叫画电脑绘图的时候，他画最快，画国旗，老师说你们画国旗，我的儿子那时候他画的好快，同学说哎，老师你看他怎么画五星红旗，一个本来是仇中的孩子到了山东半年之后他就开始会画五星红旗、
2: 哦、他也去山东住了半年啊，
0: 跟我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我
2: 哦，他陪你念书？
0: 不，真的是另外一个巧合。我去山东呢，那时候台湾那时候没有疫苗，我本来是要打、哦、买个机票去美国打疫苗。后来我想，哎，那我就回山东去打疫苗，科兴疫苗也行。
2: 哦，行。
0: 就一去的时候呢，就是隔离21天，然后就哎回不了的台湾的那时候，台湾的那个防疫旅馆也不够，我就那时候。山东的老家说：“哎呀，我们现在没有外语老师的，外国人都跑掉了，缺外语老师。你来了一个留美的一个台湾人来当外语老师吧，就这样3倍的薪水把我去请。
2: 哇，所以你去那边又当老师了，
0: 教英文老师，就这样。
2: 好好。
0: 那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边待了半年，半年回来之后他就画五星红旗了。那老师还好，
2: 对地点的认同哈、哦，
0: 就是那种文化的，其实是。”交流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是我要讲的，连孩子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其实是两岸同文同种，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2: 我知道，那这次你们的交流是什么？你这次去也遇到你们的亲友
0: 啊、
2: 交流是什么？
0: 除
2: 了吃好吃的之外，还有什么新的交流？
0: 啊，好多的交流哎，包括到我们去到那个潍坊的一个那个集中营，乐道集中营。
2: 哦，
0: 我知道哇，原来潍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一个东西是我们要感谢，是说台湾的现在今天有像台积电的护国神山，有 AI 导入的，那是谁？孙运璇。
2: 嗯，哦，孙运璇跟山东有关系吗？
0: 孙运璇是山东人。
2: 哦、OK，
0: 啊，前阵子的尹衍梁，
2: 啊、
0: 山东人。
2: 山东人
0: 啊、哦，其实很多的山东人都大大的影响台湾。现在、
2: 是的哇、
0: 啊，李长，
2: 包括你以后也影响台湾。
0: 啊、哦，没有，我希望我能够做点什么。
2: 所以，胡老师，你可以接着 Esther 来讲讲哈。他讲到集中营，你对那个集中营有什么印象？
1: 我想在讲这个事情，我先讲一下刚刚你说多少年前去的时候还有牛车啦，在高速公路上的情况。
2: 对呀，
1: 我跟你报告，现在给我最大的震撼是说，在潍坊我们寿光的那边路上哈，我说这条路我也晚上开车开得很快，开车超过一百，快要130多公里，你知道？那么他说这里限速是120，他可以超过一些，相当快。而且是6线道的车子，那么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让我感到惊讶是叫做青银公路，青岛的青，银川的银
2: 啊，青岛的银川。
1: 那条公路是一直到内蒙古过去，那就晓得是四通八达，
2: 起码才能够到内蒙古。
1: 现在是四通八达的这种道路，那跟您所讲的当时情况就不同了哈。那么。到青岛很大的观察就是说， 我记得 Esther 讲说今年是二三月间才从山东回来，当时经济他觉得很
0: 萧条了。

0: 开始叫萧条，就是经济不好，真的不好。可是就这次六月份去，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1: 是。
0: 那么那个计程车生意很好，跑机场的跑得热火得很。
1: 外国人好
0: 多。他感觉什么原因？他说，因为现在山东给韩国人免签，
2: 是
0: 免签。他说，我说差别有多大？他说以前。
2: 我知道以前
0: 我载客率20%是韩国人，现在70%，
2: 哇，
0: 他生意整个好起来了。
2: 是我以前上次去的时候，就是知道，就是青岛还有一条蛮特别的海岸哈，那里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是水饺一样，哇，整个海岸线就布满了人在那边夏天的海滩，而且听说大部分是韩国人来度暑假。哦，来避暑了。那我想现在您的观察，这一次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这种暑假来到哈，这种旅游旺季，哇，就是你说的这个应接不暇。
0: 听说威海更多啊，威海那么大，但基岛是已经是现在两边倒过来了。以前是中国人的到韩国人去玩的时候就买韩国货，现在是韩国人到中国来就觉得很便宜，就买中国货，
1: 周末的
0: 山东去，就是大量采购带回去。
1: 对，
0: 周末来，然后周三天以后回去，因为韩国人度假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这整个经济的服务业起来哈，那么。对当地的我为什么说这次是跟八年前相比？因为八年前我这个青岛商会的他们最敏锐，我记得八年前他就投资互联网，他就走得很前面，而且当时他赚到钱，是创投专家了，创投一个有等于是在基督教商界里面的蛮顶尖的这些朋友，哎，看得很前面。那我就跟他再一次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可以了解。这个大陆现在经济的这个情况
2: 是，
0: 那很惊讶，他也把这个情况让我知道，不但请我们吃海肠捞面啊，
2: 哇，
0: 捞饭，海肠捞饭之外，那么很丰富的这个请客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因为电商起来哈，很多国外的采购啊，也是透过电商，你不用拎着回家哈，在家里点一点呢，就是中国的电商就是送货到你家。所以这也是
0: 会有，他是这个朋友，他是很审慎的投资家了。其实他很多钱，他有已经套了很多现金出来。但是他说他现在讲一种情况，我居然发现跟台湾一样，是吧？就是一个有一种显出一种 K 型经济
2: 哦，
0: 是吧 ？K 是英文的字母 K，
2: 嘿
0: ，K 有一些有一个往上走的那一些，这是。是很发达，可是往下走这一纳呢，这个片呢是很停滞，对不对？他说中国大陆现在 AI 的，只要跟 AI 跟晶片有关系的，哇，右边这一条，那传统行业就是往下边这样走，两极化。我一听呢，我以为只有美国这个样子，我以为只有台湾这个样子 ，AI 相关的这个这个半导体的这一类的就好得不得了。那么传统行业呢，可能前面 AI 这边可能是100多万人的影响力，那么那边可能300-400万人，传统行业服务业哈就比较低迷。没想到现在是青岛跟台湾跟美国都出现同样的 phenomena， 这种经济的情况，那我这次很震撼。我觉得大陆也很明显的看到这两者的一个 K 型的状态，这是个普世的现象啊，这是很有趣的观察。
2: 所以胡老师，您看到他有举什么样的具体的产业吗？就是 AI 的，
0: 他是做晶片，
2: 或者是。传统产业，我卖家电算传统吗？或者是家电它有了兜上 AI 的一些应用，是不是它也会反转？
0: 他讲的那一种，对你讲的两类，他讲首先是比较是讲说晶片类的，晶片类的好很好啊。当然还有一方面，我们没有时间在深谈的，但是我想大陆已经在 AI 的应用上，比如机器人呐、这方面是他们在投资的东西，等于 AI 的应用这方面大陆蛮强的，不管机器人呐、无人机这一类的，所以很多这商业的应用
2: 是 OK。好，所以 Esther 回到您的聊聊吧，你在山东这一次啊，跟亲友或者是说亲友带你去集中营，你看到还有啊，除了你刚刚所提的那些名台湾非常有名的名人之外，还有哪些？
1: 卢秀燕，其实我们这次回去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他一听到台湾来的，哎呀，台湾有一个孙运璇，我说啊，你也知道， 啊，有，还有好多人呢，一眼两眼是山东人。我说对，其实这也是我想我们要来的，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恩呐、啊。我觉得回到山东，
2: 山东人的个性里面那种豪放。热情，你这次有感

0: 如果有这点，这个是我感恩永久讲的基因和血脉。
1: 我上次去有去过一个地方叫潍坊，
0: 潍坊
1: 你们可以聊聊潍坊哈，因为我上次去呢是冬天，冬天本来要他说带我们要放风筝
0: ，
1: 结果下雪放风筝，这是太不可思议了，放不起来。你们这一次去应该有感受到不一样的潍坊。
2: 我们这回很多很多的学术研讨要在青岛举行，我们特别提前一天到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在潍坊能够住，潍坊旁边的寿光啊，在那边住。那么既然这么短的时间决定要在潍坊，因为我们的 Esther 他是潍坊人，可对我来讲是。我听过这个地方，我也听过这是风筝的故乡，还是风筝之都
1: 啊？对。
2: 那么我觉得它一定有些轻工业，我想去看看这个都市的特性。那我就做一点功课，没想到在我看功课的时候，就发现潍坊居然有出现一些西方的名人，比如说赛珍珠在潍坊长大。赛珍珠啊，就是写《大地》的那个作者啊，他是我想他父母应该是宣教士，
1: 宣教士
2: 跟那个《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一样，他们在潍坊长大。哎呦，潍坊有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那我就突然感觉就丰富起来。因为假使是一个地点，你没什么感觉，或是看看风筝，可是想到有这种历史就不一样了。再者，我就发现潍坊原来有过日本人的战俘营或者集中营。哎，我想到跟我的台湾的故乡，就是台湾所在的地方，我靠近北台湾哈，靠近金瓜石跟那个博物馆，那边是不远。那边曾经是很大的日本人虏获英军跟美军啊，掳来之后放在那边的战俘营，那个真的叫战俘营，还不只是集中营，等于是掳来的。那么战俘营为什么放在当时的金瓜石一带？因为当时有煤矿，有工作让他们做，因此那个地方是潍坊的一倍。我们大概有四五千人的话，现在很多老外哈回到那个地方看，现在变得很好，很让人怀念的一个纪念的地方。现在台湾的金瓜石博物馆旁边的这个战俘营，
1: 是
2: 因为有这个相连接。当我发现潍坊有战俘营呢，我就放大了眼睛了。我说那么。他们在他们亲戚带我们去看潍坊的很有名的地方，什么石户园啊吃饭。我说哎，我们要去看一个地方。他们没想到潍坊呢，刚刚有人讲说潍坊90%的人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有这样历史的一个地方哈。因为那个地方是曾经是最高档的教会的医院。所在的云区现在被日本人拿来做战俘营，我说我一定要去这里看，果然啊，去的结果收获丰富
1: 啊！
2: 哇，里面那个雕像啦，那还有留下那些战俘营里面人的照片呢，特别是有许多基督教的牧师全家都被关在里面，从大人跟小孩。我相信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对当时战俘营里面的2000多人起了很多心灵慰藉的作用。这是台湾的战俘营没有的特色，他是当地的老百姓也一起都关进去了。
1: OK，
2: 那么因此。我们看到那边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整个战俘营的，而且甚至里面有人曾经是火战车的一个男主角，在奥运在好像1930几年得过金牌，400米的金牌，还有他的铜像，他是在里面啊，在战俘营当中过世的，所以这都使得这个战俘营留下了很多让人怀念的一些记录。
1: 是的，哇，这种历史
2: 那是一个，那还是一个医院啊，最有名的医院改建变成一个收容的中心啊。我想那个 S 也看到过，
1: 好，所以你看到以前你可能不晓得这里有个集中营啊。啊，你这次去看有看到？
0: 对，我也很吓，哇！原来那个我们已经看到火战车，我们在很多时候跟我孩子讲绘本的那个 Eric， 他居然在这里，在那个地方，在这里过世的。对，这么多的这些啊，就是在树林里面这么讲的伟人都在这边。
1: 所以山东哈，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孔孟在山东。那但是你们这几趟的旅程里面，有感

0: 受到孔孟在山东的某一些角落吗？
1: 我来说一下，
0: 就是学校啊，或者是人民的那个互动里面，感觉到孔孟的影响吗？
2: 孔孟有墨子哦，
1: 墨子哈，我觉得他这个，他有山东有个十户园啊，十是一二九八九十的十，户是竹字旁，在一个戊啊，就是古代的那个官拿的一个像是龟或竹板这样的东西。这个十户园呢，这个典故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当时特别有名？现在变成一个营造，变好像是，我觉得它的让你进去，它的文化气质不输给上海的豫园
0: 哦，是。
1: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宣传它，
0: 对，以前没有人宣传。
1: 但是有一个人在里面，这个人就有名的，叫郑板桥，在里面当县长。
0: 哦，是啊。
1: 郑板桥写在那边墙壁上还写的四个大字，叫“难得糊涂”。
0: 哦，对，这几个字我们在台湾很多人的书法里面都会写这个“难得糊涂”啊。
1: 所以说，他的这个食物园几乎是有个富人家捐出来，就完全纪念他，因此到处都是他的笔墨，他的文点点，而且就在食物园的旁边，就是当年他的县衙门。哦，现在这个装潢的一层楼、一层门、二层门，走进去啊，那古色古香，保留他的办公室啊。那么郑板桥，所以有出现这么一个这个人，他而且他是一个
0: 在书里面都有读过，
1: 而且他这个人呢。当县官的时候呢，他等于是自己做主，在那个人这个大灾难之后，这个应该水灾之后，大家的这个讨那个的民不聊生的时候，他开了公粮的仓库来济民，这件事情甚至引起他后来罢官。
0: 哇！
1: 可是这件事情老百姓就不得了的恭维他了，所以他这个郑板桥就为了这个开仓啊，来记住老百姓呢、啊。就留下记录。现在他那个在那边纪念他的一个园区，叫做
0: 石
1: 户园的一个博物馆区，当然里面也有风筝啊，也有这些等等的，很让人怀念啊。那么他的县衙门啊，这是做的美轮美奂的县衙门在旁边，
0: 所以县衙门还有人要去来补什么深渊啊什么办公室
1: 哈，好几个层次，而且大门，然后那中门还有内门，看到一个层次，都从外面都看得很漂亮，
0: 好特别。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来请两位先喝口水，我们再来请他们聊聊这一次去山东啊，青岛啤酒一定要喝了哈，青岛啤酒厂应该也有故事，来，我们要请他们讲讲青岛啤酒厂的故事。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纵情蓝天下今天请到两位刚从山东游历回来的两位来宾，那他们要讲讲他们这一次去山东，特别山东我们在台湾最常接到的就是青岛啤酒，那青岛啤酒呢我有厂我也去吃去参观过哈，我不晓得两位你们聊聊你们去青岛啤酒厂有什么体验，或者青岛啤酒厂有什么历史渊源，来聊一聊。
1: 这个历史让我印象真是怀念不已，因为八年前呢我跟主持人一样也是参观过青岛的啤酒厂，这特别是那是啤酒节，因此外面是啤酒节，好像一条街啊，好像在墙上就可以有个这盖棺一拉下来，拿塑料袋拿那个台湾的塑胶袋就可以接满满的啤酒，然后拿个吸管就在路上就会喝起来了，居然有这种歧视。当他进到啤酒厂里头去参观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知道啤酒厂有一个有1945年到1949年的典故，在青岛啤酒在战后的时候一片的给是破坏嘛哈，那么此时有一个大企业家，是国民党大企业家。

0: 业家叫陈果夫啊，他是党营事业，就把这个厂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我想他更新设备之后，从一个不能说废墟，但是从战中的那个那他的那个生产力极为破坏的情况，那恢复到他的产能。因此当时他叫瑞华公司哈，甚至还请到了青岛啤酒厂那个有点像宝塔型的一个 mark 商标。现在都存在青岛啤酒厂那个档案当中，因此参观他1945年到1949年那一段的故事。因为我家父也在陈果夫底下做过事情，因此对于那个他就跟我提过说，青岛啤酒厂也是国民党的党营事业，曾经是这样。但是后来青岛有一个很大的集团叫做齐鲁公司哈，后来齐鲁公司他们来到台湾，就成为台湾很多事业的母公司啊。这是最早是，其实他是带钱来的啦。
1: 那么
0: 有这样的眼光的人，就可见他能够将一个战后的啤酒厂做到一个恢复他整个生产力。我觉得这个陈果夫先生呢，不但是政治家，还是一个企业家，双栖的一个人。这次去我们也喝到青岛才喝得到那个初叫做那苹果的那个
2: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的
0: 五厂之外，叫做出那个出出来的姜什么？出姜就是原浆啦，
2: 原浆的
0: 吃原浆，那个原浆杯一般拿出来之后，两天你一定要吃完，两三天要喝完它。啊，原浆只有在啤酒厂附近的地方的人才吃得到。你可以讲讲看，你吃原浆跟一般酒什么不一样？
2: 原浆比较纯，对，应该是我其实我一尝二尝，感觉我不太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觉得哇，那个制作了好多精细的这种一尝，好多这个酒类啊。
1: 所以那个
2: 对
1: 青岛啤酒是博物馆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记忆很特别的，跟你参观一般的博物馆？
0: 因为它等于是把这个厂的。厂的 process 啊，厂的流程，以及它那个整个好像那个酵母发酵的过程，而且最早是可能还做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外国人的蜡像，还是他的像在那边，就当时配出这样的青岛啤酒。这个酒要好，第一个啤酒花要对嘛，另外水要对，这很多事情。因缘凑合才能够有这样，像台湾的那个埔里的酒厂，一定要当地的水啊，是这样来的。那么我印象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八年前去的时候，天气是非常好的天气，我非常怀念在那边那种在走在那个啤酒一条街，它外面那条街上那种感觉到欢愉的气氛。那这次跟我们的伙伴去的时候是晚上，被热情的青岛朋友，因为我们开那个学术研讨会，真的是上了一整天的课。
1: 晚上
0: 就在大排档上，不但请我们吃海鲜的，还把各样的这个青岛啤酒叫出来让我们看。有的一厂的、二厂的、三厂的，是原浆的啊，要我们都品尝一下。在他们热情之下，我们这个酒量不错的 Esther。
1: 不同厂出来的它的差异是什么？
0: 对，
1: 你的味觉有什么感受它？还是你们不是品酒师，所以所有的都一样？
0: 我们因为
2: 多少有点差别，但是
0: 对它的原浆在那里，我们都在品尝一下，以至于我们两个人当场就突然高兴唱起《中国一定强》来。
1: 哎呦，是啊，然后呢，
0: 这首歌我们一唱，我们两个因为都还在同一个时代哈，中国一定强一唱啊。大陆的朋友他们傻眼的，为什么？他们没听过。
2: 这是为什么？
1: 来来，唱一下。中国已经讲。
2: 我想唱的，因为当时问我说：“哎，你们想不想两汉统一呀、啊？统一呀、啊？”那时候我就想到我奶奶从小教着我一首歌，叫《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那我就想说，其实后来改成中国一定强。但是我要说的是，现在中国已然强了。已然强的时候，讲到统一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先和，或者怎么样和，两家交流，所以我们唱了这首歌《中国一定强》，中国一。

0: 宝们一起来，同胞们一起来，大家走下战场，那把招式做榜样。
1: 你们这样唱起来的时候，没有被围攻吗？
2: 没有，
1: 还是大家已经喝
3: 饱了？
2: 他们傻了，你知道？他们傻在哪里？
1: 喝饱了就觉得
2: 他们傻在哪里？你说没听过这么好的歌
1: 哦？
2: 你知道为什么歌他们不能唱，知道吗？因为飘的是中华民国国旗。
3: 其实我为什么跟他说，当我儿子画中华民国共和国五星旗的时候，那什么不对？我说不是，我们有中华民国，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我就拿出我的中华民国护照给他看，说啊，你们还有中华民国的叫护照啊？我说是，这个护照走到全世界，几乎很多地方不要签证，我就送给他我的国际护照、国际驾照，然后上面就是国际驾照，我的地址。他说您到台湾来寻亲的时候，一定要万里循着这我的这国际驾照来寻的我找我。
1: 是。
3: 那到台湾来哈，我们中华民国国旗在上面。
1: 嗯哼，哇，太特别了，所以。除了这个酒吧一条街，那个老城区有什么样的建筑特色，或者是说酒吧一条街就是很多，像是不是台湾也很多不同的酒，那会有酒醋小姐这样啊在旁边一直然后告诉你这个好喝还不适合啊这种。
2: 我觉得那个就是在青岛啤酒厂的这一端，离我刚刚讲步行区是另外一个方向3公里。
1: 嗯，
2: 我国步行区的这个方向是一个很广阔的广场跟步行街，包括 St. Michael 天主堂，那个天主堂不得了的壮观，甚至在青岛做地标的时候，也把那个天主堂的双塔形的建筑把它作为青岛的地标之一了。而那个附近的那个基督教区的那个教堂哈，像特别是我们信义会那个教堂也是盖得非常的不错。那我是觉得德国人留下这些东西来，那个教堂现在为止礼拜天有公开做礼拜，但是由于他们有些大的原因，他们没有经过很多宣传，因此即便在附近可能走10分钟、15分钟的人不太清楚那个教堂在哪里。为什么他们好像对宣传上比较要有些压抑了，但是天主堂因为太高了，所以说因为大家都会知道那个地方。那我是觉得在当地的这种留下来的遗产，我必须说到了还是把它保存得很好。那个地方的维护啦，那个也基督教堂的那个石头它标注啦，那个区域的整洁啦，维护非常的好。回复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去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看到这个德国建筑之美，或者在宗教建筑上的特色，我们共同还沉浸在那种整个宗教气氛当中。
1: 好，最后我想请你们再给一些建议，就是因为你们这次算有点自由行了哈，如果自由行这在台湾的这些同胞他们要去大陆，特别去山东自由行的规划上哈，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建议？就是说啊，一定要到哪个地方，一定要游一游啊，看一看啦、啊。那因为在台湾，所谓的支付宝哈，或者是这种
3: 微信
1: 啊，这种比较没有那么的，就是跟大陆这种在支付上还好像还不太连通。有什么建议？我们如果一去呢？我们要掏现金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不收现金哦？这种旅游上的预备要做上一些事情。
3: 现在其实微信支付都已经可以绑台湾的信用卡了，没有问题。只是就是信用卡的时候，我们要看哪一张信用卡是可以有这个手续费可以比较减免的。
1: 需要收手续费就是。
3: 对，每一家不一样，每一家那个银行的信用卡不一样。对，所以这是第一。

0: 一个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在当地有一个账户、一个银行账户的话，可以其实就是微信支付、台湾信用卡，或者是其实到了台湾、到了大陆，很多的像厦门很多的、很多地方，上海都可以直接在当地开户、
1: 但在山东呢，
0: 那就是山东可能有一些地方我不太确定，但是大部分其实都可以让我们开户、那拿了台胞证，那但是我们就当下就要带着 大量的这个人民币现钞去到存到里面去，就像 debit card 一样，那也可以有，也可以微信支付。
1: OK，
0: 对。
1: 那山东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啊？那是青岛，现在叫什么什么？
2: 就是青岛机场，
1: 就是青岛
0: 机场。哦，青岛机场，我看到好多的货柜是长荣货柜、Evergreen， 还有阳明货柜。哇，很多人运输很哇四通八达，很。
1: 所以政治不太通，但是商业。一直通，
0: 一样通。
2: 我是比较传统，那个我还是结了很多人民币结汇哈，带在身上。那么当然我知道这次因为我们行程当中花钱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是我还是预备了不少人民币哈。按照各国的钱币而言，它是法定货币，因此它必须要接受的。像台湾，如果你在街上买东西，他如果跟你要你买美金，它是不对的，他非接受新台币不可，因为这是法定货币。同样的，大陆后来也注意到这很多景点哈，不要说你们别人给现钞，你们还拒收，那就麻烦了。所以说，但是这是既然法定货币的，我在很小的杂货店，我在很小的面馆，我是给现金的。他还是找钱给我，还是有办法找给我哈。有个地方那个小摊子哈，他买15块钱，我给他20块钱，他居然。很难去找5块钱，那本来那个生意就做不成的，可是他还是去隔壁摊呢、去找到5块钱或找我钱，知道吗？比如说这里面
0: 我搭出租车，他就不找钱了，人民币不能收，你想办法，你能微信支付给我。对，
2: 那么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在一些中小店啊，这还是接受。假使你怕计程车这种状况的话，你最好上车前你问一下，说我身上。假使只有人民币，接不接受？你就找可能10部里面，8部都会接受的，他们你就可以上他的车子。
1: 所以整个在青岛的机场啊，它的入关啊或者出关，这个会排很久吗？还算通顺畅啊？你们的那这次的经验？
0: 除了这次737的飞机上坐了这个好几，然后好多外国人都把那个身体一半的身体坐在外面。
2: 因为北京到我们北京到青岛的飞机，没想到坐得满满的，而且感觉哈三分之一都是老外。
1: 所以你们是从北京在？
2: 对，我们台湾等于台湾这边飞北京嘛，北京在飞青岛。
1: 哦，
2: 当然转机花了一点时间，但是
1: 国际加国内哈。
2: 台湾飞北京你还不觉得老外很多，可是北京飞青岛就发现老外占了快要三分之一。我说不上来，也不晓得是什么节，当然他有很多原因，有的 来考察的，有的来安装机器的，各有各的背景的。我没想到青岛那么具有这国际化的一种都市。
1: 哇，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除了北上广深之外，青岛一定是你下一个旅游的一个一定要去的都市，然后城市。所以也非常谢谢 Esther， 谢谢胡彦明老师这次在青岛之旅的分享哈。你们还记得有哪些美食吗？吃过了，除了刚才那个，
0: 其实鲁菜是非常有名的，鲁菜是中国的菜里面很有名。
1: 所以鲁菜有没有什么特别名菜？
0: 很多鲅鱼水饺，
1: 还有
0: 很多很多鲁菜，很多太多了，这个太多。还有咱潍坊的肉火烧，什么叫火烧？
1: 用火来烧？
0: 不，烧饼。那个烧饼的肉的豆腐的，你听不懂吧？大家肉的还是豆腐的？
1: 肉的豆腐的，两种口味吗？还是 mix 在一块？
0: 还有驴肉火烧，
1: 驴肉
0: 火烧，对，
1: 大家还可以吃到驴的肉，还是假的驴？
0: 就是驴肉，
1: 就是
0: 驴肉，对。
1: 所以山东的美食，
0: 山东的羊肉可好吃了，
1: 是哈。
2: 我在路边呢，路边不就步行区吗？步行区看，你知道，在很多中国很多城市叫做，叫做。炊饼， 头盔的盔，
0: 锅盔，
2: 或者盔柄，知道吗？
0: 武汉的
2: 锅盔啊，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什么宝呢？挖一个大家应该听过名字的这个宝吧，王蓝。你听过这个名字吗？蓝与黑，可能你也看过这样子的一个小说，或者是曾经看过这个电影吧。它的原作者就是王蓝。有没有看过国剧人物的水墨画呢？那一系列非常有名的作品，画家也是王蓝。王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杰出的小说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家。他是中国北方企业家巨子王竹明先生的幺儿，从小呢就在家庭的熏陶之下，深深的爱着传统戏曲。从小他就梦想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画家，也表现出惊人的天分。小学的时候，他正式接受王建良先生的绘画启蒙。中学的时候，曾经就读天津基督教救真中学研究真理救真中学，之后转入北平基督教汇文中学。毕业之后呢，就考取了清华美术学院。民国26年，日本发生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国民政府为了鼓励优秀青年到南方加入抗日的行列，王蓝就再度的考入了汇文高中。期间因为参与抗战行动而遭到日军的注意，辗转的投入国军在太行山的游击部队。退役之后，他就成为昆明国立云南大学政治系的战区流亡学生。而且在当年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戴金志德政之下，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业。毕业之后呢，他就到了大后方的重庆。民国31年的时候，他的处女作小说《一颗永恒的心》就获得全国第一名的文艺奖。然后他就陆续出版了《银钉》《太行山上》等等小说集，内容大概就是描述战地跟沦陷区的生活，还有当时年轻人英勇抗战的这些真实故事。后来抗战胜利啦，他就回到了北平，担任扫荡报的驻平津特派员，而且扩大跟夫人共同创立的红蓝出版社的业务，还为了响应国府实施民主政治，当选第一届的天津市参议员，才26岁哦，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而国府在国共内战失利之后，就决定迁台，王蓝夫妇呢，就随着政府离家背井到了台湾。除了继续文艺创作之外，他还担任过文坛社的社长，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国际笔会台北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中国水彩画会的会长，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文学

系及艺术系的教授，获得夏威夷大学赠予的教授之教授的荣誉。晚年的时候他是定居美国，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心脏病衰竭病逝洛杉矶，享年是81岁。王澜最为人所熟悉的文艺创作，莫过于是跟纪刚、滚滚辽河、还有潘仁木、婉君表妹、徐中沛、余英等等作品共同享誉为这个抗战小说的《蓝与黑》。《蓝与黑》这本书一共有42万字，哎，以孤儿张行雅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故事的主角，时间贯穿了对日抗战、国共战争，还有国府撤台。地理空间呢，横跨了天津、北平、重庆、上海、台湾。小说内容就是叙述张行雅跟孤女唐琪、富家千金郑美庄之间的青春爱情传奇为经，然后更迭变动不断的国家大事为尾，见证了中国从民国26年抗战到39年大陆沦陷的大时代历史。而这样一个小说就是以史诗般的笔触啊，但是显示出来的那种波澜壮阔哦，是让人心动的。书写张行雅在爱情跟国事中间的冲突跟对立，既见证了个人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民族的国仇家恨。这本书能够畅销，而且长销达半个世纪以上，不仅是基于张行雅、唐琪、郑美庄等等这个三个人之间动人的烽火恋情故事哦，更是因为小说所带来关于个人跟家国的正面思考，还有爱国的信息。所以啊，这本小说不但是被译为多国的译本，还一再的改编为电影或者是舞台剧，每一次的演出大概都是可以获得非常非常好的评论。国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纽约大学的比较文学系教授史屈卡甚至给予王澜足与索尔尼辛并列的赞誉，哇，这个赞誉是很高的啊，跟索尔尼辛并列。但是这本小说确确实实就是在非常动人的人物刻画之余，反映了整个大时代的变迁，所以它成为一本著名著啊。而除了小说艺术的创作成就之外，王澜他参与很多文艺公共的事务，致力推广文艺。而他的人格当中呢，有着为善不欲人知的慷慨，对于提拔后生晚辈呢，总是不遗余力。王澜以文艺成就人间的善与美，与其认这个基督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他秉持基督的爱献身文艺，同时也献身国家。日军在中国所发动的战争跟暴行，就激起他心里面非常深刻的民族情感。跟很多同一个世代的热血青年一样，他是为了爱国家，少年时期就毅然地离开校园，投笔从戎。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热血澎湃的年轻学子都是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投笔从戎。在太行山跟日军战斗的战地岁月，也磨练了他的心智，也丰富了他的经历。而抗战胜利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没有结束，长达近4年的国共内战又起来了。王澜跟当时来台外省作家一样，认为共产党的叛乱跟夺权是中国继续承受分裂的苦难之原因。所以来台湾之后的王澜呢，就透过中国文艺协会的组织运作，肯定反攻抗俄。而中国文艺协会是50年代台湾最具规模跟影响力的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是1949年副刊编者联谊会，由当时各报社副刊编辑所创立。当然在那个时代当中，就是以反共抗俄为主要的宗旨，后来是为了配合政府政策，方便政府宣传文艺政力，所以就改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王澜就常常讲，国家对我有爱，读者对我有情，上帝对我有恩，所以我是永远的心存感激。因为不管从国家、从读者、对上帝来讲，他都觉得自己是承受爱情跟恩典的一个人。
而王兰的心存感激呢，

就让王兰全家都是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民国69年之后，他与夫人就经常往返于台湾跟美国。在美国的期间呢，总是在洛杉矶啊、芝加哥啦等等地方的华人教会他去讲道，也在夏威夷、西雅图、俄亥俄州等等地方去布道。而在台湾的期间，他就是永和中心锡安堂聚会的长老，每个礼拜日的主日崇拜他都会在散会之前为大家祝福祷告。他的信仰在这一生当中发生了极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投身于文艺跟国家的牺牲奉献精神跟理想，从少年抗战到壮年反共，他这一路走来呢，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基础，就是要爱国。尤其是经历了台湾80年代之后越发诡谲多变的政治时空以后，能够心口同一的爱国献身，总是会让人低回不已啊。而他的爱国之所以能够始终如一，除了来自他的爸爸爱国主义跟个人在战火洗礼而愈加坚定的民族信念影响之外，也是因为来自全然信靠上帝的基督信仰，所以他才能够越发的坚信不疑。献身侍奉是基督徒的一种美德，而能够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更是上帝所喜悦的，而这些他也做到了。而后来在80多岁的时候，他回归天家，这也是他一心向往的天家。但问题是说，他一生在于家国，在文艺所走过的每一步足迹，还有在此之中所见证的上帝的恩典跟全人的爱，也都会继续发光发热，也会继续的影响更多的文艺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出更多的影响。这是王兰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事实上我觉得对于一些文艺的人物来讲，所发生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计哦。因为一本小说或一篇文章就能够改变很多人的思考模式，也就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而王兰在那个时代当中，他竭力的参与这个作家协会，在文艺协会，在那个年代里面，他确确实实有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整个的这个时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在改变，所有都在改变，他阶段性的任务是达成。我们今天去想，哦，一个文艺协会就是目标要反共抗俄，简直不可思议。可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它就是必要的。而王兰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他奉献自己的心力全力的去做好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借着自己本身在文艺上的创作，在绘画上的一些的作品的这个呈现，也洗涤了很多很多人的心灵，带给很多人心灵上的饱足，也让很多人借着他的文艺作品对一个大时代的一个记录啊做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王兰。休息一下，我们来再讲另外一个也是王姓的一位作家，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吧，王鼎钧。休息一下咯。

这个王鼎钧呢，从小他是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14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写诗，16岁的时候他就尝试评论《聊斋志异》，才16岁耶。19岁他就在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评红豆村人的诗》。而王鼎钧的少年时代就因为对日抗战而跟家人分离，有4年多的时间就在日本占领区生活，也打过游击，有3年多的时间就是去大后方投入李先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22中学。到了抗战末期的时刻，他中学毕业就弃学从军，1949年到了台湾。在小的时候他就受到沈从文作品的影响，立志写作，而后来他受到夏勉尊的影响，就立志帮助文学青年。1949年到台北之后，他就考入了张道凡创办的小说创作组，受到王孟欧啊、赵有培啊、李承东啦、等等老师的调教，奠定了基础，终身就是自学不断，力行不懈。不管是诗啊、散文咯、小说咯、剧本咯，还有评论各种领域咯，他全部都有涉入。最后他把自己定位于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大概有21种，其他的这种文体呢有16种，哎，很多了哈。而王鼎钧的写作生涯是从到台湾之后才真正开始的。50年代初期他进入中国广播公司做简报贴资料的工作，有一天呢，编撰组的一个撰稿人员临时不来了，主管呢就叫他写了一篇广播稿，结果他写的比原来那位老手还要好，所以就把他调去专门写稿。而在中广公司，他先后担任过编审、节目制作组长、专门委员等等职务，写了很多很多的广播剧本。后来呢，他又进入了中国电视公司担任编审组长，主编过台北的《扫荡报》副刊、台北《公论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的副刊，《征信新闻报》就是之后的《中国时报》哦，《中国语文月刊》，而且也参与电视剧的写作，也曾经为镇中书局编审，以及台北三大文艺基金会的评审委员，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咯、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了，讲授新闻报道写作，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写作的这些科目，也是各种文艺营写作研习会上非常受欢迎的讲员。他对于创作风气还有欣赏水准的上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广远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像王鼎钧这样的人到处的去讲课，到处的去传授如何写作，如何欣赏，对于整个社会在文艺方面这个水准的提升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文学界，王鼎钧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非常的精炼，风格又很多样，不管是抒情的、说理的，都极为出色。而他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拘束，用诗的语言、散文的形式跟小说的变化层次合而为一的一种独特方式，述说他个人还有中国人在灾难中的成长，也为他那个时代留下了一篇美丽的史诗作见证。那么不仅是散文哦，论述、诗、小说，还有广播剧本创作等等，不论是各种文体，他都能够用他丰富的人生阅历、洗练的文字修养，哎，运用玉如哈，非常的自在。他的成名作《人生三书》当中的第一本就是《开放的人生》，很多很多人应该都读过这本书啊，是1975年出版的，一直到今天还是脍炙人口。而《人生三书》的另外两本《人生是经时》跟《我们现代人》也同样都是励志散文的经典。王鼎钧不但

但是励志小品写得很出色，感性的文章更是很动人。他是少小离家，对故土家园就有挥不去的思念情怀，而他把这样的心境用笔记录下来，就写出让很多人感动落泪的《碎琉璃》呀，《左心房漩涡》啦等等抒情散文传世佳作。而他自己献身文学创作有60年的时间，出版的作品呢多达40本。那么这个写作种类非常的多元，内涵非常的丰富，这些都再再令人称道。不仅是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国父诞辰纪念奖金、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文艺评论奖章等等等等等等奖项之外呢，那么在读者的心中，他的作品也是让很多的读者终身纪念，然后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些的影响。

其实事实上，王鼎钧也一度的会想要写长篇小说，他题目都想好了，他想写一个叫做《遗嘱》的长篇小说，就讲台北的一个外省老翁把一肚子想说的话给写下来，留给还没有长大的小孙子看。后来啊，写小说的因缘未到，他又这个自谦啊，说哎呀，我只能写出很坏的小说，所以他就改用回忆录的题材，负载今生的阅历跟思考。他说他小的时候读沈从文的自传，就有了笑贫之心啊，后来读到胡适主张小人物写自传，就受到更大的鼓舞。他自述写回忆录的心情是与人分享，还以珍珠不是蚌的私产这句话，就劝朋友写，打动了好几个人都写回忆录。而他的回忆录写了17年，这是他隐居纽约多年之后就用史诗风格写作的个人传记。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呢，分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写了昨天的云，就描述他的少年时光。第二个部分呢，是怒目少年，就是他在8年抗战的这种亲身经历，跟第三部关山夺路转向最为敏感禁忌的国共内战。到第四部的时候，就是文学江湖，他就写他在台湾所见所学及他的付出。而从这些作品里面，就充分显现他对文学写作问题的关切，对于提携引领后学的那种热心，也看出，他时时就是以社会跟人性为怀，不断的观察思索。而4本回忆录从民国初年写到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更是20世纪的时代记录，民国百年以来的家国史事。所以他写回忆录，写自己，同时也写了当代的历史。他就说，台湾的事是很难写的，尤其是50到70年代，要有不计毁誉的精神。而他呢，所抱持的精神就是他是一个影子，是一个报告者。他说他打一个灯笼，照明一个范围，走到哪儿就照到哪儿。而记忆对他来讲，其实从来不是问题，而是需要更大的一种节制。尽管记忆犹新，加上笔记、简报、上网、图书馆，还有买下的500-600本书，下笔的时候如临其境，但是他还是很自觉。他觉得他不能够把文学作品弄成他个人的纪念册，同时也带着无限的苍凉，因为写回忆录是为了忘记，仿佛是自焚的一个过程。因为走过这样一个大时代，在民国百年当中，有些的这个那个时代里面，确确实实真的是发生了一些让人扼腕，或者是说让人觉得遗憾

叹息的事情，他身经其境。而要写下来是用种什么样的心情写呢？这个当中需要一些的节制，更需要一种的求证冷静的心情。他做了。王鼎钧他从小是跟着母亲上教堂的，14岁的时候他受洗归主，信主呢有70多年。他就曾经说，内战结束的前夕，他的人格就已经破碎了。他写国共内战的烟硝战火，正是他所遭受的摧毁过程。他很感慨，他曾经写说，我的人格由孔子学说和基督教义所成，战争是对他们那些大经大法的否定。后来他在国外接触圣严法师跟佛教，才走出了困境，完成了晚期的作品。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信仰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也跟他的牧师说，六经都是他的注脚。也就是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在某些的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打结了，后来到了美国，在某些思想的引导之下他通了。可是他自始至终基督信仰是他唯一的一个信仰。而在美国的时候，他曾经因为亲近这些佛典，牧师就有意见。可是他的看法就是说，为了文学，不是为了信仰。他的信仰没有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读佛经，一个作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一个神学家是可以读佛经的。佛家就说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和佛法相通。他们这句话也提醒了王鼎钧，他发现世上一切都是跟文学相通的，他的文学天地也可能比别人广阔，这样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会有妨碍吗？他就觉得没有妨碍嘛，只是帮助他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家。而60岁以后的他呢，也才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消化人生的经验，如何的提升心灵，还有面对终极的关怀。所以对他来说，晚年才用作品表现宗教信仰，跟文学技巧也有关系。因为他的文章呢，一向是在世俗的报刊发表，这些媒体无意为任何宗教宣传，读者大部分是就是一般呢，并不是教徒信徒，甚至是反对信教的，拒绝接受教条的。而他也一再表示必须要把教会的语言加以转化，让他在形式上跟教外人的声音是相协的，很和谐，这才算是作家的当行本色。他说他以前并没有这番修为，可是呢，信仰提高了他的写作，写作也深化了他的信仰，二者是交融汇合的。在心灵与宗教信仰的高更高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说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跟上帝握手，音乐家呢是跟上帝挽手，就是牵着手，手挽着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巾，而文学是上帝的脚印。他说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这是他的一个体会。他也曾经自问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盖的是妓院还是医院啊？会不会错用了有放射线的钢筋，结果人住在里头就要生癌了？他曾经跟牧师说，做个好作家和做个好基督徒有某种程度的抵触。可是虽然是这样，王鼎钧始终是对上帝有信心的。他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谈信仰，对圣经的经文也有他自己的一个解释。纽约市曼哈顿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于进群在《心灵与宗教信仰》当中呢，就写了一篇序。在序文里面他就说，王鼎钧先生是本着基督徒的身份，怀着救人济世的志愿，以作家的笔尽心竭力地为教会外和教会内修桥铺路。纵然他没有说跟传道人一模一样的话，但是论主旨内容却也极少跟传道人不一样。所以就是说，站在一个文学家的立场，他竭尽所能地用一般的语言去把已经内化在

他生命当中的信仰表达出来，这就是他所做的。而他写回忆录是个人生命的旅迹，他反映近代中国人遭逢国家破亡、政治对峙的这种痛苦。他就感叹说，文学是要痛定思痛的，如果正在痛，他就认为写不出好东西，要有的时间，要有距离之后再写，这样子写的才够好。而现在86岁的他是很多后辈创作者心里面敬仰的名家大师，从隽永的散文到阐述哲理的人生三书。他当然很谦虚，他说他是一个职业作家，这个也写那个也写，被动的成分比较多。不过45岁之后，他倒是也争取自主，像碎琉璃静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而左心房漩涡呢，他好像一场热病，晚年出了诗集。他说他好像70多岁生了个孩子，很高兴，但是也很囧。王鼎钧有一次搭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在飞机上面呢，心肺出了状况，后来经过医生嘱咐，此后他就不再搭飞机了，但是也因此就阻断了他回台湾的路。生长于大陆，成名在台湾，老来落脚异邦。从1949年24岁的王鼎钧就随军队撤台，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大陆，所以乡愁成了一个符号，用它来寄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而晚年的王鼎钧在纽约的家里就成立了作文班，取名九九读书会，时间长久的久，意思说对文学之爱久久长长。每个礼拜一晚上呢，就有10来位中年资深的学生下班之后就赶到家里面上课，而这些事业有成的学生都是慕鼎公之名而来的，里头啊更有退休的经济学教授，就围坐在王家不大的客厅里面听80多岁的他解惑。而他从创作的基本功，也就是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从这个开始教，又以无数的小故事去点拨启发，所以就让这些学生们如沐春风。他不但不收学费，每一次上完2小时的课呀，师母还要准备宵夜。哇，能够做这样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他就说，上帝把幼小的我们给了父母，把青壮的我们给了国家社会，到了老年，上帝才把我们还给自己，这是他的感受。也因此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以他的自己做更多的付出。而现在呢，他也在年长的这个岁月里面静静地散发美跟智慧之光。这是王鼎钧的故事。对一个文学家来讲，在社会里面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们静下来想，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但是就像王鼎钧所说的，对于一个作家所说，他所建造的房屋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在建造的这个房屋里面，人住进去了，所受到的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灵魂的工程师所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房子呢？这个是大家有些时候不太去思考的。而王鼎钧他思考到这一点，我们看他所写的一切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不管他自己的经历是如何，但是他经过了历练，然后经过了沉淀之后，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确确实实的是对人有益的，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对人的灵魂有益的作品。而这样的一种的贡献，那确实是很大的，不是吗？

好，接下来呢，再挖一个宝，再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个女士了，而她的另外一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啊，她的这个先生呢，许牧士，他是

谭天俊。谭天俊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可是他是一个儿童癌症的专家，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在医学界，谭天俊医师是一个

他是美国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同时也在举世闻名的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担任主任医师兼药物发展部副主任，从1952年到1998年退休为止。他从事癌症医疗研究工作几乎是到半个世纪之久，每一年他几乎都有好几个月就在外地旅行演讲，应邀出席各地举行的研讨会，报告该中心最新的一些研究资料，同时要协助各地区癌症的诊疗工作，审核医术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而这个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这座拥有十栋大楼、设备最新最完善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里面，有4000多个世界一流的医护人员。它是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癌症医院。而谭天君自中国到美国之后呢，不久就进到这个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里面，从事癌症医疗的研究。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美国，1950年代做医生的女性其实并不多，女医师同时又是杰出研究员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个东方女子谭天君，凭借着她孜孜不倦的态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在她的努力之下，当时有效医治癌症的药物当中有1/3就是由她试验成功的。所以她就说，虽然不能够医治好每一个患有癌症的儿童，可是最终都会希望有一天癌症能够被完全的控制。因此在那个早年的年代，大家对于癌症基本上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做的时刻，他已经就在研究的最前端，用各样的方式去研究出来一些的这个最新的药品，试图去控制这个癌症的发展。这个对于人类来讲，那个贡献也是卓著的吧。

早在1953年的时候，老布希总统的女儿当时才4岁就患上了血癌，而当时仍然在德州从商的老布希就把他的宝贝女儿送到了斯朗凯特林医院，成为谭天君的病人。其实只有30岁的他呢，就活出了医者父母心的榜样。经过竭力抢救的结果虽然是无效，可是他的医德还有他的品格却赢得了布希夫妇的友情，所以从那之后他就跟芭芭拉布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老布希在女儿的安息礼拜上还特别的致送了一份悼念信，表扬谭天君的医生风范以及对布希家的帮助。可见在他的这个从医的生涯里面，他对于病人在心理层面上的一种的助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在1970年代，医学界普遍的看法就是说，儿童一旦患上了癌症就很难痊愈，而且

很少药物可以用。可是谭天君率先研究儿童抗癌的药物，而且突破传统的观念，尝试把成人的药物混合用在儿童身上，以致当时没有办法应付的各种血癌得到了抑制，也得到了治疗，也因此救活了很多很多当代的儿童。而美国前总统尼克森在位的时候，他曾经力邀在癌症医学界极负声望的医师组成美国总统府癌症顾问委员会，主持全美国的癌症研究计划，希望被视为绝症的癌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而谭天君就是被邀的重要成员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中国人，唯一的女性，可见她在医学界当中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名动宫亲的一个人物。而她的背景是什么呢？

1923年，他是出生在中国江西省的永兴县，在四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排行第二。根据他弟弟妹妹的回忆，谭天君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很决断、独立、勇敢。中学就是在南昌中学就读的，在学校的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后来呢，他就考进了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一心就是要以医学护理为国家所用。1947年毕业，他就到南京中央医院去服务。在那个年代，一个女孩子可以做医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基本上是让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她的斗志就驱使她在1948年底到美国去读书，就到了费城儿童医院攻读血液科的研究课程。因为她的成绩很好，后来就被推荐到纽约斯朗凯特宁癌症研究中心去工作。而他还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刻，正好就碰上了中日战争爆发。因着战争不断的扩大，他就只好随着校方撤退到后方。而在这个离乡背井、举目无亲的一个状况下，他跟家人就断了联系，有3年之久都彼此无法互通消息。而他也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穷困的滋味，也惊艳到跟亲人隔绝的痛苦。谭天君这才知道，原来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没有办法支配。在最艰辛的岁月里面，他曾经以卖血来继续学业。那个时候学校的课业压力是很大的，而暂时的物资又非常的缺乏，加上精神呢又非常的苦闷，同学们普遍都笼罩在悲苦的氛围之下。那当然他也是在那个氛围下面的。而就在人生最沮丧的时候，有一天他经过医学院的餐厅，忽然啊就被里面传出来的歌声给吸引了。他就听到那些人唱的那个诗歌好好听啊，而且一听到那些歌就觉得心情很愉快很平静。他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唱歌，而他听到那群基督徒团契的这个优美的而且很肃穆的这种诗歌，就深深的被打动。而且他也觉得那些歌在那个时刻就安慰了他的心，所以呢他就开始每个礼拜都参加这些基督徒的聚会，就跟他们一起唱歌。但是他对于讲道呢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可是几次聚会下来之后，很妙，他的态

度居然就渐渐改变了。其中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群人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他们好像不会受到悲苦氛围的影响。他就很想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力量，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喜乐安定是哪来的。而从这起初的第一步，他就逐渐地踏上了信仰的旅程。他曾经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面，这篇文章是《到达新生命之路》，他这么的描述，他说，跟多数中国人一样，我也是生长在佛教家庭，以后我进学校读了一点书，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断言天地间没有神，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只有自己可靠。可是每当我以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生活却越来越空虚，好像什么都把握不住。在医学院上解剖学的时候，我初次感到上帝的存在。人体构造的复杂美妙叫我惊奇，我不能不承认一定有一位创造的神。人体的复杂和完美绝对不可能出自偶然。有一次他听到了一位讲员说，宇宙本身证明了有一位上帝。这讲员又说，人类也都知道有上帝，可是拒绝承认他，不把荣耀归给他，他们的思想荒唐，心智暧昧。哎，他当时一听就觉得这几句话好像是自己的写照，所以他就开始不安起来。由于心灵当中的饥渴，不久他就接受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曾经跟很多人说，我不敢想象，如果我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今天不知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从事医学研究的人成为基督徒呢？他有他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信了上帝，因为当时是战时，生活非常艰苦，功课又重。开始的时候班上有100个学生，到了第二年只剩下30个学生。我在当时成绩是倒数的第2-3名。我开始思想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即使能够通过这一切的困苦而从医学院毕业，将来要做什么呢？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所以他才会参加学校的一些基督徒活动，而在研读圣经的时候得到了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他还说，作为一个医生，除了医治病人他们身体的疾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认识主耶稣，因信主耶稣而得到灵魂的救恩，那时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目标。特别是在癌症研究方面，因为他的病人大多都是孩子，常常啊，医生就会遇到绝望沮丧的时刻。如果没有从神那里得来的信心，没有从神那里对生命有一种不一样的看见，真的很难很难支持下去。因为所有的病人就是孩子，他研究的就是儿童癌症，孩子要面对这个生死，而且是不断不断的去接触这样的孩子，自己怎么样能够撑得下来呢？他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就表示说，我看不出科学和圣经的教训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被造之物，而基督教信仰是要明白从耶稣表现出来的创造主。然后他说，我从崇拜偶像、崇拜自己，改变到信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经验到喜乐和满足是无法以言语形容的。在1959年8月的时候，有一天教会的聚会结束，谭天君呢
就跟比他大八

岁的男朋友许牧士，他们当时已经是中年的恋人了，手牵手向河边走去。在一棵树下，许牧师突然向他跪了下来，诚意地向他求婚。那时候他感动的哦，泪水都流出来了，回答了我愿意。许牧师就拿出了一个戒指，这是他把自身所有的财产的六分之五买下来的一个镶着几粒碎钻的小银白戒指，就把这个戒指戴在谭天君左手的无名指上，一起同心在上帝面前许愿，愿我俩的婚姻蒙上帝祝福，荣耀主的圣名。其实谭天君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曾经请教过夏令会的女传道，而女传道们也都跟他同心祷告。当时女传道也很明白地问了他一个问题，说许牧师面对你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卑感，因为那个时候谭天君已经是正式的医师，许牧师呢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而他的答案是说没有。果然后来他因为在癌症医学等等方面的成就，常常被人邀请去世界各地开会或者是演讲，那么他的先生有时候会跟着去，他就坐在台下听讲，以他为荣。而当许牧师在各个教会讲道的时候，谭天君也会坐在台下为听不懂华语的会众翻译，同样的心存感恩。有的时候朋友打电话来就问谭天君有关圣经的问题，他如果答不出来就会把电话交给丈夫。而他的先生讲道之后，常常有人问问题，他就在后面等。有一次等了好久啊，他慢慢地走到前面去，才知道许牧师正在为人解答一些关于癌症方面的问题。大家一看到他的时候都笑出来了。二人夫妇啊，这是同为一体，许牧师他的先生也就被人认为说，哦，你也懂癌症，因为他的太太是癌症专家。他们两个是1959年双十节在麦迪逊大道的长老教会完成婚礼的。谭天君喜欢用正三角形来形容他们的婚姻关系。什么是正三角形呢？神是三角形的顶点，夫妻是底边的两个点。当他跟神的关系拉近，他跟丈夫的关系也就会越接近，这是他的三角形的关系。在医院工作常常就是早出晚归的，有一次谭天君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过九点了，丈夫就把煮好的饭菜热过了摆在桌上。他的脾气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心情不好啊就吃不下饭，他呢相反，心烦的时候吃的是又多又快，所以他坐下来啪啪啪吃。他先生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也不敢问他，在厨房里面静静地走了两圈，等他吃完了才轻声地问说，糟透了吗？他就把生气的事哔哩吧啦一股脑儿地吐出来。他先生就安慰地把这个双手放在他肩膀上说，吃亏事小，生气事大，为什么不宁愿受冤枉呢？为什么不甘心吃点亏呢？她知道丈夫对圣经的话哦，能说也能做，但是呢，她却不一定做得到。可是，她也因此感谢她先生对她的提醒，所以立时就在上帝面前忏悔。看，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是这样的相处哈。1988年，葛培理牧师夫妇到中国访问，就邀请谭天君作为随团的医生，他的先生许牧士就当翻译员。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谭天君就聚集了当地的小朋友，教他们唱一首歌，就是耶稣爱我。而相片里面就看到他跟孩子们都笑容满面，福音在那个时刻似乎就照亮了象征封闭的长城。其实谭天君自从接受这个信仰以后，就非常非常喜欢唱圣诗，他的同事都说每年的圣诞他都要大展歌喉

是医院当中唯一懂得唱所有圣诞诗歌的医师。在他们两个结婚一年多之后，女儿多文才四个月大，许牧师就要到远东开展基督教文字工作，所以两个人有一段时间就分居两地。第二年呢，谭天君就向医院告假，留职停薪，带着还是婴儿的女儿到香港跟许牧师同住。可是啊，医院每个礼拜打电话来催他回去，他回到美国又是日夜忙碌，只有恳求天父保守他宝贝的小女儿以及遥远的爱人。他也知道这是他自己当父的一个代价。后来许牧师从香港又转往台湾，之后再回到香港，前后有10年的时间。当时他们两个已结婚12年了，10年就是分离的。其中除了他几次向医院请长假带女儿陪他住过半年以上的时间之外，其余的都是谭天君住在纽约、香港、台湾做短期的停留。小女儿呢，以前就常常问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常常去飞机场啊？小孩子不懂。有一次他出门旅行演讲，女儿居然很顽皮地调侃他说，妈，如果你路过纽约的时候，请你下飞机来看看我吧。谭天君也因此更警觉到应该让女儿明白父母这样的忙碌工作其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有机会就跟女儿交换意见，也带女儿到医院去探望那些受癌症所苦的孩子。那年暑假，女儿竟然就愿意去医院打临时工赚零用钱。到要开学离开医院之前，女儿就忽然的跑到这个妈妈的眼前说，现在我总算真正明白你所做的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可是他们之间情深似海，一起度过42年的岁月，分工合作，就在不同的岗位侍奉神。这个他们就是指他们夫妻之间。1997年，许牧师送他的礼物是一本圣经。许牧师在上面写的是箴言31:29，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们夫妻俩真的是何等真爱着彼此，由此可见一斑。2002年，神把许牧师接回天家，他们不得不暂时分别。现在呢，许牧师被上帝接走了，而原本生离死别癌症病房里面是最常见的一件事。谭天君曾经用各样的话安慰别人，这个时刻却安慰不了他自己。这种失肢之痛，他觉得是失去肢体，这种痛苦是无以表述的。但是他心中倍觉孤单，不受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会这么想，说如果夫妇的感情差一点反而会好，因为在痛失一方之后，伤痛没有那么的深。他在1998年荣休的时候，斯兰凯特宁癌症中心就为他感谢在医院服务46年，以及他在医学上的各种卓越贡献，特别就举办了5天的学术会议，让各地的学者专家都能够前来参与盛会。当时医院为了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就把过往他所曾救治的那些小孩都邀请来跟他共聚一堂。这些小孩有些已经成家立业，有些仍然在襁褓当中，谭天君一看到他们就一一拥抱他们，眼里面不禁流下泪水，这实在是感人的一刻。而从所逝去的40多年悠悠岁月里面，他其实越发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阳明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在中港台都非常著名的一位古筝的演奏家，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古筝的教育家，水文俊水老师。水老师您好。
1: 您好教授。
0: 哪里
1: 好林老师。
0: 谢谢。然后另外呢，他也带了你们我们台艺毕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洪雅玲老师啊，你也在古筝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雅玲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好。
0: 欢迎两位来到这个电台哦，来接受访问。因为我看到了各位好像在十月初有一场音乐会嘛，
1: 好，
0: 那我就对我来讲，其实筝乐团的发展在台湾啊这个阶段其实这几年特别蓬勃，早期在台湾其实都是个人的演奏，其实以敦煌筝乐团来讲，它的时间应该是在台湾成立这种形式，它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对不对？
1: 1995年哦，
0: 算是早嘛，对不对？
1: 非常早。
0: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你怎么会想到去成立所谓的筝乐团？
1: 其实这个呢，也应该说是吴大江老师。
0: 是
1: 他也对古筝非常的喜欢，他自己也会弹古筝、嗯、
0: 是
1: 他最早期也写了一首跟苏增波两个人叫丰收歌、嗯、台湾也不断的在演出他的作品，那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听，
0: 是
1: 这古筝，所以呢后来他也鼓励我啊，一方面古筝呢有分高中低，
0: 是
1: 啊，就是独立的一件乐器，就自我就是可以成立一个乐团了，
0: 是、嗯、
1: 不需要别的乐器来搭配，
0: 是是，
1: 那是吴大江老师呢就是鼓励我，我就是在那时候呢就找了雅玲，找了很多各大院校的老师们，
0: 是、
1: 包括从台中来的老师都有啊，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成立。当然了，开始初初都是大家都是不会进入的啊，那是吴老师那时候呢，正训练了我们不少，
0: 是
1: 就慢慢进入了。那最早期呢，我们就是录了那张《醉人的水乡》，
0: 是
1: 啊，这个全这张 CD 全部的曲子都有吴老师来。
0: 他去写的，
1: 不是他写，
0: 就是他去安排训练啊，
1: 训练，
0: 包括一切，包括是可能都到录制，应该他也是在负责吧？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他录的、
0: 哦，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水准的。
1: 他带我们去上海这张 CD 录的，说实在，
0: 啊、哦，他上海
1: 现在啊，虽然已经在音响上啊已经很发达，但是我觉得大家待会可以听听他录的技巧是不错的。
0: 是，我们待会要为各位来介绍这张 CD。

0: 这张 CD 是哪一年出版的？
1: 我看有20年了，20年了
0: 。所以应该是说，真乐团的形式其实。您那个时候其实跟现在他们目前某一些地方的声乐团的表现，其实形式上表示内容，我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其实我走的路线啊，我是觉得古筝是一个很优雅，非常好听，
0: 是。
1: 所以呢，而且我对江南的东西我是特别的喜欢。
0: 各位，您听石老师、石文群老师讲话，你们感觉他就非常像那个江南的美女？
1: 没有，可能我一口那个口音好像跟不一样，
0: 跟您生活的环境也应该有关系吧？
1: 是啊，
0: 您从小成长的环境嘛，您从小在哪里长大？
1: 我在上海长大，
0: 上海是啊，
1: 我18岁到香港，然后呢，我就考入香港中乐团，
0: 对，
1: 就弹琵琶、弹古筝，
0: 是。然后后来就迁居到台湾来了，
1: 移居到台湾，
0: 对。
1: 后来呢，就是我雅玲13、14岁就带着他了，你看他到现在
0: 真的吗？
2: 音乐班的时候，
0: 哦，好，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古筝到现在的影响。哦，台湾的古筝能这么多元，而且能够有这样子的水准，水文俊老师，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很重要一块不可磨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助力吧。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应该是的。
1: 是我当时啊出了一张就叫令，不是这人的那个叫郑永远。那时候的节目呢，我就给了上海音乐学院何宝娟老师，他听完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石文俊女士，我听了那张 CD， 虽然你这个是业余的团队，但是你有专业的水准。他说我听完以后，哦，你们的曲子可以写成这样。其实真乐团真的是我们台湾带领了大陆 走出来的，而不是他们带我们的。
0: 是、哎、因为我特别看了一些介绍，对于您对于真乐团的这种形式的想法，其实跟一般现在我所看到比如大专院校的他们某一些，比如南艺有南艺的特色、那个台艺有台艺的特色，可是感觉上你们有不同的表现。
1: 好，我一样样来讲。比方说当时醉人的水乡，庄德成作曲家呢，他是上海以前就我们叫是样板戏，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啊，他是写样板戏其中之一一个创作的一个作曲家。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群体创作，
1: 他是写西乐的、
0: 哦、
1: 但是他对国乐也是通的、所以那时候呢也是我哥哥水文斌嘛，
0: 是
1: 跟他很好的朋友啊，介绍了给吴大江老师。那当时呢我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就是很觉得古筝那么好听，然后很想写出我水文君的样子，就是说能够把作曲里面把我所要的东西写出来。但是当时醉人的水乡我是有跟他沟通，
0: 是
1: 全部的构思是我，
0: 是
1: 我说第一我是上海人，
0: 是
1: 江南一带的，
0: 是
1: 啊，所以他跟我分了5个阶段。
0: 你看
1: 这边
0: 他讲什么？没关系，你说说看吧。
2: 没有，是你们
0: 没关系，你们说。
2: 就是有关这个水乡的抒情，那呢就表现得很辽阔，然后很江南的那个水乡的那种情境。然后呢，第二段呢是田野春晓，第三段呢婀娜春女。那这个部分呢就很跳跃，然后很秀美，而且很诙谐。那第四段呢到了莲湖泛舟，就很像姑娘们啊坐在这个木舟里面采莲藕。那到第五段呢就很有意境的，就叫暮色朦胧，就是慢慢的、渐渐的远去。
0: 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应该是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
1: 对，它里面呢有了一个素材，就是紫竹调。
0: 他运用了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小民歌，
1: 对，他运用了这一个，
0: 是
1: 啊，
0: 好像这一首作品我看好像你们这次的音乐会里面也要演这首作品吧？
1: 会
0: 演，对、那是几个人演呢？还是就是您个人？
1: 五个人，
0: 还是把它变成五重奏的形式？
1: 他本来就五
0: 重奏、他写的还是用五重奏的形式、所以也等于是说，您的特色基本上来讲，你那个乐团基本上就是一个五重奏。我看了好像你们写的时候，你们写大概是五重奏的人数，
1: 没有，我没有三重奏
0: 啊，不是，就说基本上来讲，你们的最大了。
1: 对，
0: 大概上五重奏最多，当然也可能一个人，也可能两个，也可能三个嘛，哈。声乐团的其实发展就是，反正人数不限，甚至于五的，有的甚至于他们。

0: 现在是比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可是我感觉你们是比秀雅，
2: 是
0: 精致秀雅，
1: 是的，
0: 哎，这是你我自己感觉的，
1: 嗯，
0: 好，所以蛮有特色的，那也符合您的特色，您的气质跟您的说话，所有的其实它就很符合那个音乐。其实我们常常说，由音乐演奏，尤其是由演奏的音乐，我们不要去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境，也知道您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性格。
1: 嗯，其实现在也是很多作曲家也有很多的作品出来。
0: 嗯，
1: 其实那就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可能对我们这个作品觉得你老抠抠。
0: 哦，其实我想这不一定吧，因为基本上来讲，其实在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竞技是一种，哈，那我常常讲技巧是手段。技巧不是我的目的，技巧没有，你达不到你的目标。
1: 是，
0: 可是光有技巧，那个是没有内涵的，没有内涵的。所以，技巧是我们想达到目的的手段。
1: 嗯，
0: 所以你不能把它变成是至高无上的，好像把它推崇到极点。
1: 嗯，
0: 所以以现在来讲，其实很多年轻人在某个时间他会追求竞技，
1: 嗯，
0: 那是对的。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不去竞技，他没有机会去竞，因为年纪越大速度会越来越慢，但是光光竞技对他讲其实是不够的。一个全面的人是能够演奏各种不同层面表现的，他能够快，他也能够慢，他能够竞技，但是他也能够表现一些很深层内涵的音乐，甚至于空灵的概念，他如果都能够在那个年龄里面表达出来，这才是一个演奏家需要达到的目的。
1: 是的呀，
0: 所以
1: 我们这
0: 你不要认为他们你们的这个音乐给人家感觉是老 Coco， 其实绝对不会老 Coco， 其实现在复古其实还是不错的。
1: 我觉得原则上啊，现在中国大陆啊
0: 是
1: 也是在改变了，
0: 是
1: 以前他们都是像特别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0: 对，
1: 就是越现代越好，
0: 对，
1: 但是他们现在慢慢的也在
0: 回归
1: 了
0: 嘛，对对对对对，这就叫做我们叫做那个钟摆效应，就当一个钟摆摆到极点的时候，它一定会摆回来，哎，这就是钟摆效应。在音乐的表现也是这样。
1: 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嗯，
1: 你像我们台湾现在古筝，你看到哪一个演奏家在台上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有吗？你看有吗？说音乐会上面啊，
0: 应该是这样讲，
1: 正统的音乐会上面
0: 应该是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品在台湾，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概念来讲，我不会主张他们去弹那个作品，
1: 嗯，
0: 我会弹类似这样子的演奏风格的台湾的作品，
1: 对对对，
0: 但是类似台湾这样子的风格作品有没有？有，
1: 嗯，
0: 那就以台湾的台湾艺术大学来讲，我们中国音乐学系立雄老师，我们就不会去像某些其他团，它是一种竞技的概念，我们就是发掘在地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跟在地结合，我们会把一些南管的音乐融入进去，我们会把在地的民歌融入进去，我们讲究的是和谐美，我们讲究的是古筝的虽然是点状的声音，可是在它变成线状的时候要有层次的美，
1: 是，
0: 所以比如说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这种作品，类似这种概念，如果移到台湾来讲，台湾现在这种作品有，而且蛮多人演示这个，只是不会演这首作品，
1: 嗯，
0: 好，就是说概念上来讲，基本上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们的生派有多少派，浙江浙江派吧，
1: 嗯，
0: 河南有河南派吧，
1: 是，
0: 对不对？然后秦腔那边也希望他们有个秦筝嘛，啊，有他们自己的派别。然后潮州有潮州筝嘛，对不对？广东有广东的概念嘛，都要有。那台湾为什么不有台湾自己的古筝呢？台湾就应该建立台湾的风格。
1: 所以王中山讲了一句话，
0: 嗯，
1: 他是蒙古人，
0: 是，
1: 他说你叫我去弹潮州音乐，你觉得对吗？
0: 当然不对啊。
1: 啊，所以他不弹了，
0: 啊。是啊，所以我才会鼓励所有的音乐家，就是建立在地的文化。
2: 文化，嗯，
0: 哎，你要跟别人，如果就是说普遍一般的经典作品，其实是大家都可以演奏。
1: 嗯，
0: 好，那只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特色，就像你们的特色一样。你会认为说年轻人都演奏那种快速的，对你这个其实不尽然是这样。我倒认为，其实像你们这么优雅这样子的，待会我们马上就来听一听那个苏文俊老师自己演出的作品嘛，对不对？你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音乐，其实古筝，只要对我来讲，我还是喜欢那样子的，有旋律性的，比较有我们叫。

0: 萦柔暗放，有那种传统手法的韵味，而不是两手摆在那边去，然后变成一个竖琴，然后变成竖琴，它又不像竖琴，然后变成竖琴以后，它又演奏不能够像竖琴那么的到位。请问，东施效颦没有意义，还不如你只要揉几个萦柔暗放，那个竖琴早就已经移到一边去了。所以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您的这首《七仙女》这首音乐呢？
1: 好，可以呀、啊。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来欣赏，好不好？你稍微介绍一下。
1: 七仙女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
0: 是
1: 安徽
0: 故事。
1: 哎呀，
0: 对，
1: 安徽以前那个宁波啊，是不是？
0: 有，台湾非常有名。
1: 宁波
0: 有
1: 那《红楼梦》呢，就是吴大江写的这个电影
0: 啊，真的
1: 啊，那个就是，所以吴大江呢，他虽然是一个广东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对戏曲有那么的热爱。
0: 是因为你啊？
1: 哎，不是。他啊，他的音乐啊
0: 是
1: 非常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要把国乐要弄好，我觉得戏曲是脱离不了的。
0: 没错。
1: 啊，你一定要有戏曲的底子，
0: 是
1: 你哼得出来、唱得出来，你才会把这个音乐弹得好。
0: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吴大江老师写的，特别为你写的。
1: 他特地为我写，是滚石唱片公司跟我出唱的。
0: 啊，唱片公司。那我们今天所要听的这个版本是什么时候演，在哪里演？
1: 这个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在香港中乐团那个严卫昌呢办了一场纪念吴大江的
0: 圆
1: 演唱音乐会，那他邀请了我去
0: 你就去演奏了这个。那这个应该是实况录音嘛，
1: 实况录音。
0: 好，各位，我们就来欣赏大概在五六年前。那待会我们再来谈谈吴大江吴老师，因为大家谈了半天也不知道吴大江是谁。那其实对我来讲，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大师，而且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20岁不到。我认得他的时候还20岁不到，我跟他认得的还关系还不少嘞。好，那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我们就因为这个作品有20多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带来第一乐章，好不好？非常优雅的第一个乐章，我们来欣赏一下，由水文君老师演奏吴大江老师创作的作品《七仙女》。

0: 好，刚刚各位所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就是由水云君老师演奏吴大江所写的《七仙女》。其实讲了半天啊，孙老师，吴大江到底是谁啊？
1: 他是我先生啊，我老公啊。
0: 因为我还是想从水云君老师他自己来说。那我认识吴大江老师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那个时候我在中华国乐团，我大概是18岁，我们成立的董老师的一个中华国乐团，然后我在里面，我那个时候是第一届的。

0: 然后我就知道香港作乐团其实是吴大江老师在负责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当然他还没有进入到现在体制的香港作乐团、
1: 嗯、
0: 但是我们就知道就是吴大江老师又会演奏胡琴又会做很多乐器，更重要的就是他很会写曲子，更重要的是他指挥非常的棒。哇，那时候我们都还好羡慕他。结果后来我记得在大概1958还是1959年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们中华国乐团，然后就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带了乐团带了一次，然后呢私下又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请教他很多演奏胡琴的事情。哦，他就很客气的就问什么他就答什么，问什么就演什么，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很感动，就是说，哎。这么一位在这么高位的人，他来到我们当中，我没有，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可是他就愿意，当我有问题问他的时候，他就很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他，我就是很感恩，我就感觉，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台湾，其实我们演奏胡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某一些东西突破不了，我就要问他一句特殊的技巧，那到底是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就说大致上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哦，我正在想啊，原来这样子的演奏不是我们听到的想法，而是真的用演奏的方式，他告诉我们一些窍门。所以我们其实我对于二胡能够有这样子的深入的了解，其实他在某一些关键里面的时候，其实帮我打开了一个门。所以吴大江老师其实。吴大江老师其实还有一个人对他是非常感恩的，那个就是卢亮辉。卢亮辉其实是我知道是吴大江老师让他到香港作乐团去拉贝斯，
1: 对，
0: 然后也帮他做，而且顺便在那边做作曲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他的作曲应该讲他的恩师是吴大江吴老师，他自己跟我讲的原因是说，因为吴老师如果没有给他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他不可能在那样子作曲里面接触多的东西。他看了很多，他也因着跟着吴老师，所以他就写出很多。他后来，我为什么很赏识卢亮辉，就是有情有义。当吴大江老师离开香港作乐团的时候，卢亮辉可以保留，他可以留在香港作乐团，可是他选择离开，他就跑到台湾来了。他跑到高雄，跑到高雄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任何的发展。然后我就听说了他，我想这个人不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一个叫做实验国乐团，
1: 是
0: 那个时候民国1974年，那个1973年的时候成立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邀请了卢亮辉来写曲子，然后卢亮辉慢慢在台湾的作品就越写越多，他在台湾也在高士国也就担任专任，就慢慢他就在台湾发展起来，所以这些关键都在跟着谁有关，跟吴大江吴老师有关系，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其实听到吴老师的音乐其实很舒服，各位刚刚听那个沈文君老师演的那个七仙女，我不晓得在我那个年龄我有看过宁波的七仙女，
1: 是
0: 啊，乐地跟宁波，可是可能现在我讲这件事情好多人会讲说你在说什么啊，但是你只要看过那个电影的人听这个音乐，你会有画面，你会被感动。
1: 是，
0: 然后听说这次音乐会你也要演出吗？
1: 是，我这次呢决心要来演这一首作品呢，我因为没有试过，就是说用钢琴来演，
0: 是是是，
1: 那你要知道一场音乐会不可能有那么大型的乐团，
0: 对，刚刚那个乐团多大，
1: 80几个人
0: ，
1: 我那天啊一只骨折被他盖到
0: 啊，
1: 演会场是我说改掉一点，就是把人选少一点嘛，
0: 对对，
1: 因为唱不要，他说决定要80个人。
0: 好好好，
1: 所以
0: 80几个效果出来很丰满啊，那个音响很丰满，
1: 我觉得乐队是很丰满，但是把我古筝也盖得我很吃力、
0: 啊。哦，对对对对，因为他录起音来的时候，确实是在音响上头，
1: 是、啊
0: 比较音量上是偏少的，偏低了一点，
1: 偏低了一点
0: ，
1: 因为乐队实在太大了，
0: 对对，
1: 那古筝的承受力呀、啊，只是有限的，
0: 是。
1: 啊
0: 是，
1: 那我这次呢就是说也跟卢亮辉沟通了一下，您可以帮我忙，我说我觉得我蛮喜欢古筝七仙女那个第一乐章跟第四乐章，
0: 是，
1: 那么卢亮辉哦在一个礼拜里面就跟我变好了，
0: 我他应该
1: 他对我
0: 他应该
1: 只要我提出他一力的支持我，
0: 应该真的他有今天，
1: 嗯，
0: 吴大江老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就像我能够在台湾的国乐能够有今天，董文生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大，一样的情形。
1: 是是，
0: 所以董老师 他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二话不说，我一定会做。
1: 是，
0: 所以董师母要求我要做的任何事情，我去。

0: 定不会拒绝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卢亮辉如果今天敢不做，我们帮你打。
1: 不会，他哦 ，OK， 他就到四国拿了一部。过几天他说：“学文姐，我给你写好了。”他说：“哎呦，我说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0: 是，
1: 所以我这次呢会呈现给大家一个七仙女，是钢琴伴奏。当然，钢琴呢因为局限在一个，它只有一部钢琴嘛，所以很多丰富上面呢当然是不如乐队的。
0: 对，
1: 但是。看看啦，
0: 可是应该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刚刚听了，因为这个古筝的旋律上头，其实它是线性性发展的概念，所以它基本上来讲，把一个主架构其实是已经掌握了，
1: 是。
0: 然后乐队的编配呢，其实有一些衬托、烘托的效果。所以各位您来听的时候，其实古筝的细致，尤其是没有乐队以后。光光是一个钢琴，它是一种烘托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到古筝更细致的表现。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反而认为是这样。
1: 刚才听啊，
0: 是
1: 觉得以乐队为主。
0: 对对对对，好像古筝都不见了，因为把它吃掉了。
1: 是，因为它其实啊，它吴大江不知道怎么把二胡。
0: 是。
1: 如果我没有听贝斯啊，我根本进不了。
0: 嗯。
1: 他的那个二胡，连他们中乐团的人拉的都觉得。他怎么好像会一拐一拐的进去，但是他绝对在节奏里面，
0: 是
1: 这是他编配的，
0: 是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其实真的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是把四个乐章其实好好播一次，你知道吗？因为这个音乐整个听起来的时候真的很丰富，尤其是你要知道当年纪越大的时候都喜欢忆儿时，都喜欢回到从前去。所以各位，您什么时候要演出呢？
1: 10月7号，
0: 10月7号在哪个地方？
1: 板桥艺文中心。
0: 板桥的艺文中心是在10月7号，是星期五，
1: 周五，哎，
0: 啊，周五晚上
1: 7点半，
0: 晚上的七点半，他在板桥艺文中心。可是这个地点是不是想着在新庄吗？
1: 没有，
0: 板桥
1: 庄敬路，
0: 庄敬路，哦，板桥
1: 就在你们学校附近啊。
0: 哦，真的啊？
2: 对，
0: 那边有一个艺文中心，那个场地多大？
1: 700多个座位
0: 、那是售票吧还是
1: 售票
2: 是
0: 年代售票，就是说各位如果您要上买购票要去欣赏这场音乐会的话，您就到年代售票去寻找敦煌筝乐团，
1: 敦煌之夜，
0: 好，它的名称叫做敦煌之夜。其实您只要搜寻敦煌筝乐团或者敦煌之夜，好，你都可以搜寻到10月7号晚上7点半。你要买票，预购尽数，因为什么的，很容易抢不到票。那到最后您就空等一年。好，买票的基本概念就是这样，不要等到最后。我跟你讲，不会给你打折。您就好好去买，趁早买，趁早选好位置欣赏，找你最好位置欣赏这一场音乐会，绝对让你如沐春风。听完了以后，让你的音乐感受其实是啊，我真的感觉它比吃药还好，还有效。
1: 林老师，你实在是
0: 啊，不，我是讲实话，我一向绝对不夸大。你要知道吗？好听的音乐，它比药物还有帮助。
1: 是，
0: 人要健康。要快乐，怎么快乐？听好听的音乐就会快乐，它会感动你。刚刚听了七仙女，我已经被感动了。可是我被那种感动的感觉，其实我们要能够回荡延续，其实它会正向的，让你产生正向能量，所以人就会不断的更加的正向。所以这个音乐我认为是值得听的。
1: 谢谢。
0: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首作品好吗？这个作品是《茉莉花》。那这首作品是什么样的一首作品呢？因为您既然是一个筝乐团的，刚刚我们听到是一个独奏的，那现在这一首作品大概是这样的哪个形式？
1: 其实吴大江呢，以前跟我的沟通是这样，他最早期呢写了二重奏叫《丰收歌》，后来呢他就写了一个《茉莉花》。
0: 是，
1: 你看。他是一个广东人，但是他专门写大陆的民歌，
0: 是
1: 啊，他觉得茉莉花呢也是象征的中国大陆啊，也是蛮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民歌。
0: 对，
1: 那他也很喜欢，他就用三重奏的方式来写，
0: 是
1: 啊，
0: 所以这首茉莉花就是建构在茉莉花的这首乐曲里头，
1: 对，
0: 好，以它为做基底，
1: 对，
0: 然后发展用三重奏，筝乐的三重奏，
1: 是的。
0: 那么这个版本是在您收录在您的出版 CD 里头吗？
1: 有，在快20年了。
0: 哦，

0: 快乐
1: 醉人的水乡是香港那个谭耀宗啊，龙音唱片公司跟我们出的。
0: 哦，他是在醉人的水乡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茉莉花三重》。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选节目，我是李玉婷。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敦煌真乐团，我们特别邀请了敦煌真乐团的老师许文俊水老师，还有洪雅玲洪老师来到节目中，特别也要介绍他们的音乐以外，他们在10月7号的晚上7点半，在板桥的艺文中心会有一场音乐会，那欢迎各位能够去欣赏，它是购票入座的。那么在这些音乐里面，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他们演出的三重奏的《茉莉花》。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是不是就请许文俊老师能够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听到你们的真乐团的特色哈，其实就是就像那个江南的那种景象，那种细致，而且是那个音色是很温暖的哈，典雅的那种秀雅的那种感觉，整个听起来音乐是这样哈，就它不会在真与真之间，它不会这种增进，虽然是三个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点与点之间，其实他们交错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体现了江南丝竹的那种演奏的那种让的那种概念，而不是那种就是追求的彼此在压迫的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
1: 这个就是说我心中有他，我就会弹出来了。
0: 是是是，这真的是你们真乐团的一种特质哎。
1: 是啊，就是训练他们，现在他们的音色能够走在一起啊，这是不容易的。
0: 对，那对于这样的音色的概念，您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大家听众来分享一下？对于古筝的音色，您的看法是什么？
1: 嗯，我啊，
0: 就是就凭个人啊，
1: 我凭我自己
0: 个人、啊，就是你自己个人，
1: 我就觉得这把古筝
0: 是
1: 大概要调到怎么样
0: 是
1: 适合我的，那我就是会根据它的音响来调整。
0: 是，
1: 那现在呢，有的就是说要大声，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非得要乒乒乓乓要很硬，
0: 对，
1: 那么他们调得很紧，
0: 是，
1: 那调得很紧又很紧的，要某一些曲子看、那像我们的曲子，你调得那么紧，你这是按楼放左手啊，
0: 是
1: 无法，根本就弹不出来，弄得不好还会断弦，
0: 嗯，
1: 所以我们是调到刚刚适合我自己，我一定要滴呀滴嘞噔啊噔，一定要这样。
0: 是，
1: 如果没有这样，你这个曲子能听吗？
0: 你基本上呢也是用残弦吧，21弦筝吧？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因为21弦筝，其实在小三度的按音其实是很难的，哈。因为他有的时候很多都按不到，对不对？对，有的时候基本上我是感觉不像钢弦筝了、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我是弹钢弦筝的、我也会弹哦。
1: 是啊，是啊，我知道。
0: 我早期的我就弹，可是问题弹不好，弹不好只好当欣赏者，你知道吗？就是我就很好奇的，就是说，所以您基本上来讲，因为按照这样的概念，因为刚刚听起来的时候，其实它蛮像钢弦筝的感觉。
1: 没有，
0: 你是残弦筝，但是问题是它的清脆度很多，其实跟钢弦筝很像，你知道吗？
1: 可能这个古筝啊、如果照现在的来讲呢，会更好听
0: 啊、
1: 那当时呢，可能技术上各方面，他们做的比较，我觉得还有点硬了。
0: 是，
1: 如果现在我们的古筝来弹，
0: 是
1: 会更美。
0: 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
0: 7月，你们的10月7号就有这场音乐，有一次的作品吗？
1: 有。
0: OK，、然后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作品的时候，各位你就是听听看，今天听到的。跟到时候在舞台上，尤其是我常常讲说要到舞台就到现场听，
1: 是
0: 现场听音乐的时候，不但听还可以看演奏家
1: 视觉，
0: 对视觉效果，因为我相信您那个手的那个肢体动作一定是很美的。
1: 要观众们好不能自己讲，
0: 跟各位
1: 别人来评论，
0: 跟各位讲哦，许文俊老师非常的内敛，你知道吗？很含蓄。其实有一些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们感觉说当然是了、其实许文俊老师真的就是因为他的内涵非常深厚，所以

0: 当你讲他一些其实是他可能比我所夸的还更好的时候，他其实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其实真的您的肢体动作我相信一定很漂亮。
1: 没有了，老师你过奖了。
0: 真的真的，
1: 其实我弹音乐呢都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我也没有说这句到底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唱得出来，我就是照这样弹。但是我记忆茉莉花啊，弹的这些小动作，其实啊，它在一拍里面要完成，滴呀滴的，很多的人都按一放音，我已经觉得自己做的够足了，小朋友老师觉得我还不够。
0: 因为他从弦乐的角度去听啊，会看法会不同的。
1: 是。
0: 那么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在这一次你们的音乐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曲目没有？
1: 是我们呢，我们要介绍一下姜慈良啊，这个作曲家，就是《空心菜来跳舞》。
0: 姜慈良。
1: 哎，姜慈良呢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的。他是马来西亚的但是他现在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他也为香港中乐团。我觉得他的音乐很宽广，因为他本身自己个人什么乐器都会，他连唢呐也会，二胡也会，箫也会，
0: 是
1: 啊，那个西塔琴，我看他什么都会，所以呢，他中阮也会，所以我觉得他在作曲里面，他是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很符合你现在年轻人。
0: 您就特别是他这个作品是新创作呢，还是之前就创作？
1: 也创作了几年了，几年了，也好几年了，几年了。
0: 那演出不是首演吗？因为我也特别看到还有一个《忆江南》是首演。
1: 《忆江南》呢，是我这次特地到上海去，
0: 是
1: 邀约顾观仁先生，
0: 是是是，
1: 因为他最近啊、
0: 哦，是
1: 一直在做那个江南丝竹，叫他们叫新江南丝竹，
0: 是是，
1: 那这是顾观仁老师的专利，
0: 对，
1: 就是他是很棒的写作，
0: 对，
1: 这是香港呢也为他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
0: 是，
1: 然后最近呢在上海大剧院哦，办一场江南的哦。
0: 所以您特别邀他就写了一首《忆江南》。
1: 江南，那这个题材当然也是我给他啦，就是希望就是因为他的风格也就是江南的东西，所以他为我们用这个这次用白居易的诗词诗人为我们写了这首作品，但是呢，你听，我觉得它非常好听，旋律优异。但是这个只能现场听，现在我没有。
0: 我们刚刚介绍了半天，就是空心菜来跳 舞。基本上来讲，我们待会儿马上就给各位
1: 来
0: 欣赏，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有一首是首演的《忆江南》，那就没办法了啊，因为那个是要现场才能够
1: 的，
0: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姜慈良所写的《空心菜来跳舞》。

0: 非常好奇哦，空心菜为什么要来跳舞啊？那个刚刚特别，我好像听到徐老师、沈明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二重奏里面，除一个是
1: 洪雅玲，
0: 雅玲弹的
1: 一个刘言，
0: 刘言到底是谁呢？
1: 姜思良的，
0: 也就是作曲家的夫人。
1: 夫人
0: 啊、哦，是他们两个。那、啊、这次演出是由谁来演奏？
1: 这次呢，因为刘言呢，姜思良的夫人呢，是由于他刚刚生完小孩嘛，我本来邀请他来，
0: 是，
1: 那他无法来，
0: 是，
1: 所以这次呢，我们用一个大阮来跟他跳。
0: 哦，
1: 有更有就是改变一下嘛，
0: 就变成是一把古筝，
2: 对，
0: 一个大阮，
1: 对，
0: 哎，哦，就改变了一个演奏的形式，
1: 低音上面嘣嘣更那个。Yeah.啊、
0: 哦，那这个大人也真的要够厉害了。
1: 不会了，他们都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那个，
0: 哦，OK，
1: 很优秀的、
0: 哦，那个不是问题。然后您再介绍一下。
1: 那我们这次呢，最后呢一首节目呢，我也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叫《王昭君》。
0: 是是是。
1: 啊、哦，那这次呢，为了演这首作品呢，当然了。主唱是很重要的，
0: 对。
1: 那当然，台湾呢，就是说一些演歌唱家要弹唱一些民歌的，好像、
0: 少是少，几乎没有。
1: 我以前有请吕丽丽来唱过，
0: 是
1: 啊，是能唱，但是他们就是变成很西方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这次呢，邀请了那个风雅颂。

0: 共的里面其中一位叫简丽美，她是弹古筝，也是你们学校的，
1: 真的
0: 啊，你们学校毕业的，就是她有修那个声乐，
1: 是是是
0: 啊，那我又邀请她来为我们主唱，
1: 也就是说这首其实是有唱的，
0: 有
1: 啊，王章居
0: 也是吴大江老师写，
1: 吴大老师编写编写的 ，OK。好，所以这次的话其实曲目看起来是蛮多的嘛，哈，
2: 对，
0: 八首
1: 作品，然后其实有几首作品其实我们刚刚都已经欣赏过了，对不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好像是你们 CD 里面的第一首作品，对不对？
0: 嗯，叫醉人的水乡，
1: 您是不是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呢？
0: 醉人的水乡呢，哎，刚才有介绍过，
1: 也简单的好像是什么庄德纯所写的，
0: 庄德纯作曲，庄德纯为我们写的，
1: 好，那这首作品其实是在您的音乐会里面它要呈现，那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0: 嗯，
1: 几重奏呢？
0: 五重奏，
1: 五重奏，好，五重奏。那所以在这次音乐会里面其实它是第二首的曲目，那今天很快哈，我们闲聊了一下，其实还没聊到什么，
0: 是啊，
1: 好像还有很多可以聊哈，
0: 下次
1: 再来。所以这次的时候，各位就是要记得哈，我们播出的时间播完了之后，距离10月7号其实时间很短，所以各位不要忘了10月7号，如果您能够有空的话，现场去欣赏由水云君老师带的这个敦煌筝乐团他们的年度的音乐会，10月7号晚上。7:30，您到年代里面就可以找到这首这个购票的一些资讯。然后在这个节目的尾端呢，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也谢谢水文君水老师，谢谢雅玲老师，谢谢你们两个来上节目，
0: 谢谢
1: 各位。好，
0: 谢谢，
1: 在这个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醉人的水乡》这首乐曲。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